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呢，现在有一波活动啊，送你的是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只有吉林听众才有，现在大家抓紧订购，订购就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大家放心的体验效果啊，不好用不满意直接退，这是26年的大品牌，那大家放心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密蒙花明目舒缓，贴完之后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咱们吉林很多听众啊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要好很多，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整整78元航天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哎呦，我刚才说那个七台河的事儿应该是好多年前了，然后我们这位听众说不是很久以前
1: 啊，
0: 就前年他们有没有那个阳光热线啊，跟他们反映啊，这样不行的，太危险了，然后国富民祥大哥给你出主意了，说好办，你就再回头你接着上车，你说没开灯我没看见站点儿，你接着坐，坐的8台河，
1: 不是他没车了，
0: 那就没下班。
1: 他下完车，
0: 7台河终点，
1: 这就最后一趟车了，再也没有、没有车了，
0: 这个，
1: 所以人家才下班的。
0: 不行啊，你这个不亮灯是容易出问题的，要是有台阶什么的，摔倒了，人一多就踩踏了，所以这个事情绝对是不可以的，一定要反映给他们当地啊。那么再来看接下来的这款好物啊，就是虎峰岭黑蜂雪蜜，特别应季节，秋季润燥喝它刚刚好，什么嗓子干啊皮肤干啊赶紧喝上啊，蜂蜜当中呢含有很多微量元素，它不是保健品，它是营养品，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改善机体的状态，加强营养有很大的帮助，而我们说的虎峰岭呢又没有蔗糖没有香精，实实在在的好蜜，平时啊要卖99，今天的活动就咱们这个频道才有的158，直接抱走6罐，也就是6斤。
1: 哎，你算下来这1斤才20多块钱啊，比早市散蜜还便宜，抹面包啊拌酸奶啊冲蜂蜜水都特别好，秋天啊咱们容易上火，家里备上几罐全家都能喝，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哦，我最后说一句啊，下周一二今天这10来个人你们都来刚才拍胸脯说的让他放心的那些人你们都来、
1: 你们都是自愿来的啊
0: 我没让你们刷盘子。温馨说，收纳师是一个懒人创造的行业，如果你家的房间够大，家具够多，你又不懒，根本用不着花高价用收纳师，那个价位在我们大石头可以买2个60平米以内的房子了。我们俩都接不下去，快说话，一会儿就出事故了，
1: 情何以堪呢、
0: 是吧，自己家就应该自己收拾，除非是搞卫生、你太忙了没时间，可以雇个钟点工来搞卫生，自己家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分开放，现在有收纳包，你可以贴个条，记不住的话穿完了洗干净随时放那里就可以了啊，这个行业是赚不到我的钱的。
1: 哎呀你看我还好说啊，我突然又支棱起来了。我仔细一想，我作为一个男同志，这个没什么可羞愧的。但是你作为一个女同志，你好好反省一下吧。
0: 好，下周一二我反省，我接受大家的批评啊，感谢大家的支持。
1: 好搬家呀你。
0: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要说啊，就是今天下午1点到1点半。1点到2点半，我这就属于通知人家考试告诉错时间的哈。1点半到2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了咱们双阳区社岭街道的仁和社区。这次呢，邀请的是长春市中医院眼科专家的团队和骨伤医院的骨科专家团队，咱们开展的免费义诊啊，有空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到现场去看一看。
1: 这个义诊的内容涵盖中老年常见的眼病筛查、1对1健康问诊、裂隙灯眼底筛查、针对 对青光眼、白内障、视力模糊等眼部问题提供专业诊疗指导，同时开展骨密度筛查、尿酸检测、血糖检测、骨科专家现场一对一问诊、阅片答疑，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0: 郭富民向大哥给答案了，说为什么拽衣服的时候不翻车？你不是俩手吗？你左手撑着上边的衣服，右手就把你要拿的衣服拿出来了。
1: 就大哥打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很客气的，他心里的台词应该是：你那只手能用吗？能用你就脱一下衣服，能怎么地呢？
0: 两个手一起协作嘛。哎呀，你再看人家光辉岁月那么忙的人，人家这个冰箱收拾的，把那些所有的酒瓶子，你们家冰箱全装水啊！
1: 我感觉他这个特别像饭店那个冷
0: 取饮料的那个
1: 冷藏柜，对
0: 啊，真的很整齐啊，一看就是有那个叫什么证来着？
1: 强迫症。
0: 你说的啊，我没说。真棒，你们真棒啊！我受启发了，我这个周六周日我一定要收拾我们家的衣柜和冰箱。感谢大家的教育啊，我们时间关系，下周一再见。
1: 再见。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7度，最低气温东部11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嗯，美好的周末到来了。
1: 是的，每一周我都觉得过得非常之快
0: 啊。
1: 今天也是一大早就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了，老同志发来了问候啊。光辉岁月，这个是今早上的四方山日出
0: 啊，
1: 这也太美了吧！
0: 哦，
1: 就拿手机就能拍成这样啊！
0: 我觉得手机都拍不出来现场的美。
1: 哦，太好看了！就光看这个图片，就感觉这个早晨看到这个日出，哦，太治愈了。
0: 哦，嗯，这都得是早晨三四点钟就得出发了吧？
1: 那肯定是，
0: 甚至更早。
1: 嗯，就是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0: 啊，
1: 嗯，就拍到了这么美的日出。
0: 哎呀，然后一大早呢，这个擎天柱也又整了一大锅番茄玉米排骨汤。
1: 嗯，这一天昨天晚上也做，今天早上也做，就扎在厨房里了。
0: 这生活。
1: 然后小刘啊，微笑前行，鹏蜗牛，清新黄金屋。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又是海福第一啊，凌晨两点就发了。
0: 对，醒了之后就在群里边先打个卡完再睡觉。嗯，
1: 是的，蜗牛刚刚发来了一个视频。
0: 啊，
1: 嗯，
0: 是
1: 一个小视频，
0: 孩子上学的视频吗？
1: 没看出来是啥，但因为在直播间播放嘛，我们只能静音播放，就听不到那个里面有没有说什么内容。
0: 对对对，
1: 但应该是不是在送去幼儿园的路上，就是在送完幼儿园回家要遛弯的路上。
0: 对对对，没准一会儿就会有那个熟悉的小公园的视频发来了。
1: 哎，对，啊，今天是星期五了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点啥呢？我们来聊聊这个入秋滋补的事儿。
0: 啊，
1: 但是很多朋友都担心，就是入秋了，咱们要吃点就是温补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一补吧，还特别容易上火。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别着急着去猛贴秋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种蛋。
0: 嗯，
1: 它呢性味平和，温而不燥，补气血还不容易生湿气。
0: 哦，
1: 而且正好适合那些虚不受补的人。是什么蛋呢？
0: 哎，
1: 它是生活当中我们一说大家都知道但是却很少吃到的蛋。
0: 我都没吃过。
1: 就是鸽子蛋。
0: 哦，没吃过。
1: 鸽子蛋我也没吃过，
0: 但是呢我们了解完它，我觉得我可以吃一吃，因为好像真的很有营养啊。
1: 嗯，是的，我昨天晚上在那个做功课的时候，就看到鸽子蛋真的很有营养。而且呢，就是我昨天看的时候，就是它有那个图片的大小对比图
0: 啊，
1: 就是鸽子蛋的大小，就是打一个生的放碗里 啊，就他们对比一下，就是鸽子蛋的大小呢是介于鸡蛋跟鹌鹑蛋之间。
0: 哦，
1: 就它比鸡蛋要小，但是它要比鹌鹑蛋要大一些。
0: 哦，
1: 然后那个小黄看起来是很精致的。
0: 哦，
1: 然后那个青呢也是那种就是很清澈的那个就是橙黄色。
0: 哦，我还以为它应该跟那个鹌鹑蛋差不多大小呢。
1: 比鹌鹑蛋要大一些。
0: 哦，
1: 嗯，
0: 但是我小的时候是养鸽子的，我养啊，但是我就是到现在我也想不起来那个鸽子下蛋的这个事儿了，因为明明最开始基本上就是两三只鸽子，后来慢慢的就是被我无意当中给繁殖了。
1: 嗯，哎呀，
0: 啊，对，
1: 一下让你给培养壮大了。
0: 啊，后来给家里边整的都贼逗。贼头疼，就是这老多只了。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住那个，那个时候楼都没有电梯嘛。我家是六楼，我家五楼的那个叔叔，他就养鸽子。就是那时候每家就是厨房外头会有一个阳台，那个阳台是可以你自己外扩的，你知道，就外头能都是拢起来一个那个就包那种。然后打上那个铁栏杆。他家就是只要我家那个一开窗，就能听到他楼下那个咕咕咕咕咕咕咕，就所有的小鸽子都站在那个阳台的那个栏杆上。就咕咕咕咕咕，但是很臭，
0: 很味儿，很味儿。所以我也在想，就是那个你说这在家咋受得了的呢？得多么的喜爱呀。这是，
1: 但是鸽子蛋确实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好
0: 啊。
1: 那它都好在哪儿，然后适合哪些人吃，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讲讲这个事儿。
0: 嗯，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人呢一上了岁数，身体的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很多朋友年龄上来了，眼睛的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干涩发痒，像小石子在磨，稍微呢吹点风见点光什么的就哗哗流眼泪，眼前像是蒙着一层雾似的，手机电视呢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的问题，我们特别向好视力的厂家申请了5000份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这个眼贴它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高，而且呢人人都有一次体验的机会。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大家78元的航天的联名款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中医常说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不清楚呢，其实全看我们眼周的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像好多上了年纪的朋友觉得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那它的根源啊，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气血呢供应跟不上。最好大家都来用上好视力的眼贴，这里面甄选了十几位上等的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非常正宗，药效才好。贴完之后啊，咱们眼睛当时就一亮，眼睛呢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也都清楚多了。
0: 嗯，特别的说一下，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呢，也就只开放这一小段的时间，全国范围内只有咱们吉林才有。大家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呢就送大家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有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看看群里啊，蜗牛说再去诊所打针去了，昨天拔了一颗牙，真疼啊，打针消消炎吧。
1: 哎呀，这个整牙就是一个长周期磨叽活。
0: 人说牙疼不是病，但疼起来真要命吗？
1: 真闹心，
0: 就赶紧消炎吧，炎症消下去了之后，它没有那么疼了，也不影响生活了。
1: 温馨说早上好啊，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幸福快乐，发了一张图片，说这是煮的石榴水。
1: 哎呀
0: 哎呀哎，石榴水煮完是啥味儿的呀？
1: 好像是我听过一次，好喝。
0: 好喝的，
1: 好喝。
0: 那这个是不是煮完水之后那个石榴再吃它就没有那个甜味儿了？是不是可能就都煮出去了？
1: 我觉得是啊，都在那个汤汁当中。
0: 哎，对呀，这个自己煲点那个汤啊，做点这种甜水呀、我觉得生活的幸福感会飙升
1: 啊。还放了梨、大枣、枸杞，
0: 对，多养生
1: 啊！
0: 这一定是连吃带喝的啊！
1: 啊，对。
0: 忽然看到说，我喜欢吃烤鸽子
1: 啊，
0: 烤鸽子谁不喜欢呢？烤鸽子我也很喜欢吃，
1: 烤鸽子啊，
0: 就那个烤鸽子还分带皮烤和不带皮烤
1: 啊，
0: 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就是各有各的好吃
1: 啊。一般好像都是什么是不是也有那种生烤，然后也有吊炉什么的
0: 啊？对对对对对 啊！就反正不管咋烤，我都觉得就是烤鸽子非常好吃，
1: 而且我每只都还不便宜呢，是吧？
0: 不便宜
1: 啊！
0: 忽然看朗说，但是蛋没吃过。一会儿我们告诉大家为什么咱们经常见到就是什么烤鸽子啊，什么这些，但是我们很少见到鸽子蛋。
1: 对。
0: 嗯，
1: 这个鸽子蛋呢，它这个说好，它好在哪儿啊？中医认为鸽子蛋性平，味甘咸，它重在平补我们的脾和肾，哎，比较适合久病体虚、虚不受补的朋友。和常见的蛋类对比呢，你看像鸭蛋呢，它有点偏凉，哎，鸽子蛋呢，它就是整个是很平和的，补气血的同时还不容易上火，然后又不容易生湿。
0: 对，然后我们从现代营养的角度来看呢，就是鸽子蛋它加热以后啊，那个蛋清它会呈现出半透明的那种凝胶状态。这个和鸽子蛋蛋清的蛋白质组成有关，因为它的蛋白质所含的氨基酸当中啊，脯氨酸含量呢是高于其他蛋类的。那鸽子蛋蛋黄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呢又比较高，甘油二酯占比在蛋类当中呢也处于非常高的水平。那鸽子蛋当中的这个甘油二酯啊，它对于我们的血脂偏高的人群来说呢就是非常友好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鸽子蛋呢它同样含有胆固醇，所以吃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控制量。
1: 我想起来了，我记得以前好像是谁做了手术，然后那个之后就有人说那个吃点鸽子蛋，说那个特别补气血。
0: 是的，就是它跟鸡蛋的那种补还不一样。就是说刚才说到嘛，就它特别适合那种久病体虚但又虚不受补的人。那就更充分的说明它的这个补是非常温和平稳的去滋补。
1: 果真是好。
0: 对。
1: 但是吧，你说这个东西既然这么不是说特别常见，那它的价格肯定就是要贵一些的。为什么这么贵呢？一个鸽子哈，就是一对鸽子，15天只能产下2枚鸽子蛋。那你像现在那个好多鸡蛋都是高产的嘛，基本上就是一只鸡1天
0: 就可以产一下，就下一小窝吧。
1: 对对对，甚至要更多。
0: 对呀，
1: 所以你想15天产2个和至少1天产1个，这肯定是价格要高了。
0: 那所以在量上，而且你看鸡蛋咱有时候吃一个可能都顶饱了，鸽子蛋那个大小吃一个可能不觉得咋地呢，
1: 咋的得吃了呀。
0: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说从这个营养价值上来看啊，各种蛋类的营养呢其实它都是十分丰富且全面的，而且里面是含有那种齐全的必需氨基酸、必需脂肪酸，都是很好的营养来源。虽然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说吃点鸽子蛋啊，这个是很有营养的，因为这是给大家的一种营养补充。但也不是说只有它好咱必须得买它
1: 啊。对，
0: 反正就是如果你在市场上，这回咱分享完了了解了、你要看到了有卖的，哎，咱不妨就买点尝尝。
1: 对，我也是，如果在超市或者是那个早市市场我看到了，我这回一定买2个
0: 啊。对啊，但也不用说那个说我那我就是想吃点我就特意买点。
1: 对，
0: 好心也不必。
1: 对对对对，但是以前我要看到了可能我就一走一过就过去了。
0: 对
1: 啊、没想着说他多厉害，
0: 因为我昨天晚上看到就是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我说鸽子呢我确实是经常不能说经常吧，但至少偶尔可能你去吃烧烤的时候就是也会点上2个，说是烤鹌鹑啊，吊炉鹌不是那个烤鸽子吊炉鸽子什么的。
1: 对，
0: 我就一想，我说鸽子蛋为什么从小到大我一个都没吃过
1: 啊？
0: 然后一看它居然这么有营养，我说那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
1: 是的，是的啊，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它到底营养在哪儿啊？为什么这么贵啊？一会儿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小点要跟大家分享。
0: 嗯，感。

0: 快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东北的虎峰岭的黑峰椴树雪蜜。昨天我一看后台呀，我发现每次这个蜂蜜回来
1: 对
0: 大家都老喜欢了。
1: 是，昨天有非常多的朋友在下单这个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
0: 哦、
1: 所以我们就看肯定是大家还有需求，所以说今天特别申请，就是说我们呢还是要把这个雪蜜今天再保留一天、
0: 嗯、
1: 让大家在货架上呢还能选购到它。
0: 对、
1: 因为这个蜜它真的就是

0: 对的，哎，它里边呢没有任何的白糖和香精，就是纯的那个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
1: 嗯，
0: 不添加蔗糖，没有香精，大家买回去你就是放吧，你放很久它也不会分层，
1: 对
0: 啊，它就是一直是那个样子的，一直是那个就是猪油状那感觉，
1: 有点像那种感觉
0: 啊，滑滑的。哦，白白的，
1: 看起来很绵密。
0: 对，
1: 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你一定要拿小勺，
0: 嗯，
1: 去从上面那个就是一层一层给它薄薄的刮下来
0: 啊。
1: 嗯、我还买了那个就是黄油刀
0: 啊，
1: 就是扁扁的那个小片的那个刀，
0: 那个抹面包啥的。
1: 对，拿它抹蜂蜜，那个过程也特别感觉到特别的幸福。
0: 对，
1: 就这个蜜吧，它我之前就是用那个液态蜜也抹过面包片
0: 啊。
1: 大家知道面包片的那个表面那个蜂窝状
0: 啊，
1: 你一勺液态蜜下去，可能在这一个地方那个蜜一下就渗下去了。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固态蜜有一个好处是啥呢？就是你可以均匀涂抹，
0: 啊，
1: 就它不会在某一个地方让你觉得这一口吃的齁甜。
0: 对。
1: 然后本身这个蜜呢，它又是那种非常清香的，而且带有椴树花香的蜜
0: 啊，
1: 哦，就吃起来整个非常的幸福。你要是拿，就是我们就可以，其实你空口咬着吃，
0: 对，
1: 一天一小勺也很润，它不齁挺。然后你抹面包啊，抹馒头啊，拌沙拉拌酸奶呀，啊，或者咱直接就拿40度左右的温水一冲泡，
0: 嗯，
1: 喝起来都特别的滋润，
0: 咋吃都方便啊，就是有特别多的吃法。大家那个平时就是别觉得说蜂蜜就是我们喝点水。这个仅此而已，其实有特别多的吃法，抹面包啊，拌酸奶啊，或者就是大家可以用它代替我们比如说做菜的那个糖，有的时候我们放点糖给菜提鲜嘛。这回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6瓶6斤的蜂蜜，我们如果留着自己吃，其实能吃好久呢，
1: 嗯，
0: 然后你在做菜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用这种天然的甜和椴树的这个香去代替一点白砂糖，你会发现很好吃的，真的但大家如果想要呢就6瓶158块钱，然后打电话的话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然后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现在打电话呢，我们就是到今天有一个活动哈，它就是减9块钱，就是158块钱这个基础之上还能再减9块啊。那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或者是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哎，666，我们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1: 嗯，这个是大家能够看到的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
0: 嗯，
1: 然后再有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永里记大闸蟹，嗯。我昨天晚上在那个外面遛弯的时候，吃完饭，
0: 嗯，
1: 我就接到我朋友电话，他说：“哎，你今年怎么没动静了呢？你每年都给我推荐那个就是蟹卡，今年有没有了？”
0: 啊，等着呢。
1: 我说你这是一点不听我节目，就每年等我给你送到嘴边儿。我说你定啊，现在就有，我们都推荐差不多得有一周的时间了。我说但是你别着急，你现在定完了之后呢，你要等九月末开壶的时候，我说你再去换购。
0: 对，
1: 他说那没事，那不着急，但是先把蟹卡拿到手，心里踏实。
0: 先拿到手，但是我今年我一定听你的，每年我都是11那一小组。
1: 我建议你过了10月中旬。
0: 中旬。
1: 就是10月末，我觉得是大闸蟹口味最好的时候。
0: 我期待一下，
1: 膏跟黄是最满的时候。
0: 是吗？哎呦我的妈！但是说实话，就是我大概每年11那一左一右定，已经就让我觉得是很完美的了，
1: 就很好吃了
0: 啊！
1: 你再等等，
0: 再等，
1: 你再等，它那个膏和黄更满更肥。
0: 那咱们的朋友们就是都等到10月中旬往后，咱们一起定。嗯，咱们一起去见证一下，就是这个螃蟹到底就是有多么的膏满黄肥。
1: 而且就是这个蟹你千万别蒸煮太长时间
0: 啊，
1: 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我在家里反正我不煮啊，因为我觉得一煮呢它那个肉精就是进水了，会变得柴，
0: 水了吧叉，
1: 就影响它的那个就是很紧致的口感。
0: 我懂，
1: 好的蟹肉它吃起来是很弹牙的，你知道吧？然后你拿回去之后呢，你就是用锅蒸
0: 啊，
1: 上气儿之后你就计时，大概12分钟
0: 啊，
1: 就差不多了
0: 啊
1: 啊。然后你，哎呦，你就吃吧。
0: 哎呀，
1: 膏满黄肥。
0: 所以朋友们，这个把今年的这个蟹我们拿到手啊，这么好品质的，那么给大家特别多的选择。你比如说最基础款的那个标价是1288的这个蟹卡，我们拿到手呢就是299块钱，里边呢是公的4只，母的4只，然后再往上一个档次的呢是399块钱，但它标价就是1688了啊，也是4公4母，再有一张红酒兑换卡。这个呢其实我们比如说自己在家小酌一点，然后配点螃蟹都特别合适。
1: 嗯，
0: 我自己是肯定会买这个 399的，你再往上，你想说我这个大螃蟹再大一点，
1: 对，
0: 我们就买那个。

0: 499的，然后这个也是有那个红酒卡的，那标价就是2688了。
1: 对、
0: 啊、
1: 然后再往上呢还有标价是3688的、嗯、这个呢是咱们自己只需要花899、
0: 嗯、
1: 还有4688的，这个我们自己需要付999、
0: 嗯、
1: 反正就是不同的这个价格吧、
0: 嗯、
1: 大家可以买到这个不同大小的，但大家相信品质都是一样的，
0: 都一样、
1: 就是蟹的大小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它的所有包装当中都给大家配那个就是工具，
0: 对
1: 啊、
0: 哦，
1: 那个工具一套也非常的好用，而且那个工具它是可以反复循环利用的
0: 啊、
1: 哦，嗯，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反正就是靠谱好吃。
1: 对，嗯、然后它那个红酒卡呢，每一张红酒卡啊都能兑换2瓶法国伊尼特的原装进口红酒。
0: 嗯、
1: 之前我们跟大家说过了、
0: 嗯，
1: 就这个红酒2瓶，大家如果自己出去买的话，其实也要399。
0: 好好喝。
1: 嗯、哦，而且现在大家在蟹卡当中呢，就直接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了。
0: 嗯，
1: 包括大家买蟹卡，其实如果买的多呢，还有优惠。
0: 嗯，
1: 就是如果大家一次性买5张蟹卡的话，直接是多送一张的。
0: 嗯，
1: 买10张呢，就多送大家2张。
0: 嗯，
1: 所以这个优惠力度真的是实打实的。你要是赶在这个节前，
0: 嗯，
1: 我自己用啊，然后也想跟家人分享啊，其实咱们多囤是很有优惠的。
0: 确实，
1: 包括如果你是这个公司老板、企业老板，你说我过节之前想给员工发点福利，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就简直是太实惠了。
0: 对，这螃蟹我觉得真的是好，嗯、真是好，没得说。反正大家如果想要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它就是最后一天了啊。大家就打电话，包括蜂蜜哈，也是最后一天，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反正现在电话订购呢，一直到这周结束，它就是有一个减9块钱的活动。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1: 嗯嗯。然后大家呢，现在就是还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以28.8块的这个体验价买到一瓶原价79.9块的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
0: 嗯、
1: 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算节目福利吧，
0: 对，
1: 就咱们可以以这个优惠的价格来体验一瓶。那辅酶 Q10 呢，是能够帮助我们轻松养护心血管的，守护我们的这个心血管健康，也能给咱们的心脏减负，帮咱们攒足力气。其实换季的时候大家吃上一点辅酶 Q10， 这个对于整个身心来说都是特别有帮助的。
0: 嗯，
1: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这个是只能通过电话订购的啊，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5到27度，最低气温东部11到12度，其他的地区13到1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6度。

0: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2: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接下来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是有保障的。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啊，跟其他的叶黄素它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效果很不错。确实啊，保护眼睛，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那现在呢，是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是仅限前100名的。大家就赶快来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国富民祥大哥说，飞啊，今天你可以静心的做节目了。上一档的那个女主播今天没在节目里边蛐蛐你。
2: 咱俩应该在可见刚才还没走的时候把这条读了。
1: 啊，反正今天我能感受到，我感受到了今天没什么那种就是异样的那个气场和气氛。
2: 对对对，那个气氛今天是非常融洽的。
1: 对。
2: 然后大哥说啊，他说方圆真聪明啊，都知道鸽子蛋的大小介于什么蛋与什么蛋之间了。
1: 啊，
2: 同理我也知道鸭子蛋的个头呢介于鸡蛋跟鹅蛋之间。
1: 啊，那确实是。
2: 哎，鸭蛋是比鸡蛋要更大是吧？
1: 其实我觉得会也大不了太多，就大那么一点点吧。
2: 嗯
1: 嗯。
2: 前两天哎，是咱们在节目里讨论，还是我生活当中跟朋友讨论，我忘了。
1: 嗯，
2: 就说讨论吃鹅蛋的事儿。
1: 咱们没讨论。
2: 那就是家里边谁跟我说的
1: 啊？
2: 就说那个鹅蛋特别有营养，
1: 营养啊、
2: 然后每天要煮一个吃
1: 啊。
2: 我当时一听，我就感觉特别有负罪，就是不是有负担
1: 啊。
2: 我说鹅蛋那么大，怎么做到每天吃一个的呀？我就现在坚持每天吃一个鸡蛋，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上限标准了，很难再吃更大的那个鹅蛋了。
1: 因为你纯吃那个水煮鹅蛋，你会感觉那个黄啥的贼噎挺。
2: 对
1: 啊，
2: 而且它那个青也很噎挺。
1: 哎，是
2: 因为它太大了，
1: 它那个青很瓷实，不像那个鸡蛋什么的就挺筋斗的。
2: 对
1: 啊
2: 啊，所以就那个确实是吃起来我觉得是有点负担。
1: 鹅蛋这压力挺大的啊。
2: 来吧，我们再来看看，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啊。春夏季节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如果大家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呀，这个其实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那如果大家呢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还有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话，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大家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那大家就记好这个专家的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1: 嗯，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像这个春天呢、夏天呢，都是咱们治疗下肢的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的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 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也是只收196块钱的。啊，活动呢就是不久啊，大家呢可以抓紧报名，而且呢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哎，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那我们来看看啊，说说这个鸽子蛋啊，就是我们说这么有营养，那都谁比较适合吃这个鸽子蛋呢？
1: 啊，
2: 首先就是说对于大病初愈的人，产后气血亏虚的人，长期熬夜的人，然后像更年期的女性啊，体弱的老年人啊，以及存在着乏力失眠情况的孩子们，鸽子蛋呢都是非常不错的食补选择。
1: 那确实就是一听这个人群哈，就感觉真的是压力很大，体弱多病，然后呢身体状况不太好，长期受到一些这个病痛啊或者是精神状态折磨的这个朋友们。
2: 对，然后这个鸽子蛋它就特别不、就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食材，就它很温补，
1: 可见它是得多么补啊。
2: 对，而且特别温和。
1: 你比如说像老人呢，代谢变慢，然后脾肾渐弱，可以搭配一些具有健脾益肾的这个功效的平补食材。就是你在吃鸽子蛋的同时呢，你可以再做点那个芡实、黄精啊、枸杞、木耳，哎，这样的话呢就是一起吃，哎，就能够更加的能够达到一个健脾益肾的这个功效。
2: 但是别吃多咱每天就是吃别超过2个，避免增加碳，这个蛋白质就是给脾胃增加负担嘛。然后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啊，因为小朋友的就是脏腑呢它是很娇嫩的，然后孩子脾胃更弱，所以大家就是选择那种很清淡的很容易消化的食物，然后咱们少吃油腻甜腻的，少吃厚重的，可以搭配上一些健脾养胃的，助力生长发育的，我们把什么山药啦、小米啦、百合莲子啦给它搭配到一起，有助于改善孩子们多动睡眠不安的这个表现。每天呢可以吃一个鸽子蛋，然后不用天天吃，每周2到3次就行。
1: 对，然后像产后的女性呢，一般就是气血亏虚啊，可以搭配一些温补的食材来养气血啊，可以这样的话，比如说就是我觉得在坐月子的时候就可以吃点那个鸽子蛋了。那你配点红枣、桂圆、当归，这一听你就是感觉老补了啊。然后像这样吃的话呢，就很有助于改善产后的乏力、哎、掉头发和失眠的情况。
2: 所以你这么一看，是不是觉得鸽子蛋相当之有营养，
1: 相当厉害呀。
2: 对、然后鸽子蛋咱们怎么吃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比较百搭的吃法吧。就是菌菇冬瓜炖鸽蛋。
1: 我跟你说，我特别想吃，然后我现在就已经在网上找了，然后刚才那个不惑说真没见过哪里有卖鸽子蛋的，我呢就在网上随便一搜就有。你看现在是
2: 网上有卖，它就应该成箱给你邮寄吧，是不是？
1: 对，成箱。比如说其实价格还好啊，比我想象当中的就是我能接受。30枚，然后每枚是3.37块，就一个是3块多。反正你要是买那个大鹅蛋啊，虽然它大，比如说那个在市场上我记得5块钱一个、6块钱一个也有啊。
2: 对呀，那个鹅蛋，但是鹅蛋吃起来怎么说呢，就是它顶饱。
1: 它顶饱。
2: 鸽子蛋相对比较小。
1: 对。
2: 但我们也跟大家说了为啥鸽子蛋贵呢，因为物以稀为贵呀。15天人家才能产2个蛋。所以它价格可能自然也要高一点。
1: 哎妈呀，我感觉你看这黄是这样的，
2: 它那个黄煮完之后非常像咸鸭蛋的黄，
1: 对，就感觉是冒油的那种。
2: 是的，
1: 然后青也不是那个纯白色的那个青，青也感觉像是腌过的那个。
2: 我觉得大家如果想吃的话，其实可能市场上卖的确实不多。
1: 对，
2: 那咱们呢就到网络平台上去找一找。
1: 能行，我看邮寄过来的都是那个一个蛋一个蛋的那个，都用泡沫给它弄好。
2: 对，它都是像那个有自己有格格的那个包装的，然后基本上都是顺丰包邮。所以可能在运费上也那个价格稍微要比别的有贵一点点。但是你要说我就是为了尝个味儿呢，你觉得说这个价格我自己买我也能接受，那咱们就尝一尝。
1: 对，
2: 或者我觉得家里就是如果出现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人群，
1: 哎，
2: 咱们是特别需要这个温和滋补的，
1: 哎，
2: 那大家可以选择上一些鸽子蛋吃，要比我们吃鸡蛋、鸭蛋、鹅蛋要更营养来的。
1: 然后刚才呢这个芳芳不是给大家推荐那个叫做菌菇冬瓜炖鸽蛋吗？ 哎呀妈，这个一听就感觉老鲜了。
2: 你这个汤你就喝去吧。
1: 啊，咋做呢？也都很简单。咱们先把那个要用到的菌菇，哎，现在网上都有好多卖那种就是一袋一袋的那种的，其实我觉得买那个就行
2: 啊。对，很省事，很方便。
1: 对，五花八门的各种菇，反正放到了一起，咱们用清水呢给它先泡一会儿，泡个20分钟左右啊。然后呢，切这个冬瓜，冬瓜不要去皮，我们带那个冬瓜皮去一起煮，是这是最好的。
2: 嗯
1: 啊，然后把那个鸽子蛋呢放到锅里边，加上一勺盐，一勺白醋，小火呢煮个5到6分钟，煮熟之后放到冰水当中或者是凉水里边，我们给它去壳备用。
2: 嗯，就拔一下。
1: 哎，对对对。
2: 然后之后我们就把那个菌菇、冬瓜、姜片什么的咱们都放到锅里。
1: 嗯，
2: 再把之前泡菌菇的那个原汤别扔掉啊。
1: 嗯，
2: 一起倒进到锅里。
1: 嗯，
2: 就要这个原汤。然后如果前两天你买过黄酒，
1: 哎，对，
2: 是不是就正好可以加进去了，加点黄酒啦，加点盐啦，给它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炖个20分钟左右。
1: 嗯，
2: 再把咱们这个去了壳的鸽蛋放进去，再炖个5-6分钟。
1: 嗯，
2: 就出锅了。
1: 特别简单，基本上就是咱们放3-4个食材，姜、菌菇、冬瓜，然后那个煮好的去壳的那个鸽子蛋就行了。
2: 嗯，对
1: 啊，特别简单，
2: 加上前两天咱买的这个黄酒。
1: 哎，鸽子蛋呢它质地很娇嫩，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去蒸煮它啊。那你久煮的话呢，不仅那个蛋壳开裂，然后蛋清外流，还会造成蛋黄氧化，蛋清的口感发硬，也会破坏蛋黄当中的不饱和的脂肪酸。
2: 嗯，然后我们看整个这道炖品当中
1: 啊，
2: 鸽子蛋它是补脾益肾的，冬瓜呢可以清暑利湿、生津解腻，香菇啊它能够健脾开胃，还能够扶正补虚，
1: 对，
2: 然后可以中和冬瓜的寒凉之性。
1: 你把它们三个放到一起，清而不凉，补而不燥，这个药膳呢就很有助于改善比如说暑湿导致的身体的困重啊，没精神啊，胃口不佳呀，睡不好啊，这样的情况。嗯，忽然开朗说这也挺大的呀，我在网上搜的。
2: 嗯，
1: 是不
2: 小，你看图片是挺大的。
1: 嗯，
2: 你得邮寄到手里你就知道它的那个大小了
1: 啊。
2: 因为你看咱平时都看惯了那个鸡蛋，
1: 对，
2: 你看图片因为它没有参照物没有对比，你就觉得它可能看起来跟鸡蛋也没差啥
1: 啊。
2: 把它摆到一块儿你就能看到大小了。
1: 对对对，
2: 嗯，
1: 对，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网上买那么一小盒尝一尝啊，反正这么补。
2: 嗯，
1: 我觉得可以吃。啊，
2: 对，然后还要给大家推荐，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虎峰岭黑凤椴树雪蜜。
1: 嗯，
2: 这两天后台看到就是确实大家下单量挺大的。然后它呢整个喝蜂蜜在秋天的这个时候呢帮助咱们润燥。
1: 嗯，
2: 能够帮助我们促进消化呀，润肠通便呐，还能补充很多的蜂蜜当中有的这个活性酶的物质。然后这个套组现在就是也非常划算，所以大家赶上现在有这个合适的价格，然后正好赶上换季的这个需要，大家就可以把它订购起来了。
1: 嗯，这个虎峰岭的黑凤椴树雪蜜呢，它里边就是纯的椴树雪蜜，没有蔗糖，没有任何添加剂的那个添加，大家回去一尝，就是你少尝那么一勺，或者是用手指点一点，你就知道了，它特别纯。
2: 嗯，
1: 然后它的那个膏体特别的滑嫩，哎，然后呢，很润。大家尝到那个舌头的上的感觉呢，就是马上，哎，是一种就是纯蜂蜜带来的自然清甜，然后接下来就会出现那个椴树的那个花香味儿，是很清香的感觉，很清香啊。
2: 嗯，
1: 贼好喝。反正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6罐6斤嘛，158块钱。大家现在呢，如果是打电话订购，我们还有一个再减钱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再减9块，158的基础之上再减9块钱。
2: 嗯，然后这个季节我也特别推荐大家，就是我自己尝了，我觉得很好喝的，就是柚子现在不是就是大量上市吗？
1: 对，
2: 你扒下来的那个柚子果肉，
1: 嗯，
2: 你放到杯子里，拿你家任何就是平底儿的那种，比如说小杵子或者什么的，
1: 倒一倒，
2: 你给它倒。倒一倒，让它那个柚子爆汁儿。
1: 啊，
2: 倒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在里面加一杯淡淡的绿茶。
1: 哦，
2: 淡淡的绿茶，然后你再添点蜂蜜。
1: 哎呀妈，这不是蜂蜜柚子茶吗？
2: 非常好喝，而且我自己是喜欢喝那个料很足的。
1: 啊，
2: 所以我基本上就放了大概有半杯那么高的柚子果肉。
1: 哎，
2: 然后就是你给它都怼了，
1: 哎，
2: 怼了爆汁儿之后，
1: 啊，
2: 添了那个茶之后，完了再添点蜂蜜，一调味儿，
1: 哎呀，
2: 特别好喝，而且特别清爽。
1: 哎呀，
2: 嗯，
1: 行，大家就这么回去做一做啊，特别的滋润。然后如果想要的朋友呢，就打电话，因为今天它是最后一天了，就打电话 话嘛，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还能再减9块钱呢啊！另外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大家呢就可以收到这个蜂蜜的链接了啊。
2: 对，然后还有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永礼记的大闸蟹的蟹卡，永礼记呢也是这个品牌，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给大家带来他家很多的这个产品。那这次带来的这个蟹卡的螃蟹都是苏州阳澄湖的专属蟹田直供的，我们是从产地的源头给大家直发。为啥能做到这么便宜？就是因为没有中间商。
1: 对，
2: 就是从这个阳澄湖的蟹田直接给你包邮到家的。而且每一只大闸蟹呢，它都是配有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那个蟹扣，就相当于是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证。
1: 哎，
2: 一蟹一码，可查可验，而且呢是敢承诺大家假一赔十的。
1: 对，
2: 所以你吃起来呢就是很放心，
1: 很放心。
2: 嗯，
1: 这螃蟹反正就是好吃，没得说，真没得说。然后好吃，关键是价格又特别的合理。我们给大家做了好几个那个套组，比如我们自己留着吃，然后送那个亲戚朋友，这不赶上那个中秋国庆了吗？我们拿过去，或者是你那个要有一些什么更大的那个礼尚往来的，你再回礼的话呢，你就买那个就是面值多一点的那个，比如说什么2688的蟹卡、3688的蟹卡和4688的蟹卡。但是实际上，你像2688的，我们买到手它就是499块钱，不仅有蟹卡，还有红酒。然后3688的我们买到手呢是这个899块钱，4688我们买到手是999块钱，然后都有那个红酒。我们自己吃，我们就买那个基础款的1288的蟹卡，实际到手是四公四母八只哈，然后到手是299块钱，就是虽然每只公蟹是3.2两，母蟹呢是2.2两，但实际到手它因为实诚很大很矜持。然后你要买那个399的呢，还有那个法国伊尼特的那个进口红酒去可以兑换。这红酒也贼好喝，它是天津港进口的，纯国外的，好喝。
2: 对，很好喝。然后每一个红酒卡当中都是能兑换2瓶的那个红酒的。所以整个这个套组当中呢就是非常的划算。我们又能吃到高品质的蟹，然后又能喝到高品质的红酒。当然大家如果在平台上，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啊，吉林之声发666，你收到链接，你扫码点开之后，它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规格，包括有更多详情的介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反正就是买的多价格就更划算。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如果你一次性买5张蟹卡的话，直接就再送你一张。
1: 对，
2: 一次性买10张蟹卡的话呢，就再送你2张。然后每一个蟹卡都是，就除了299之外啊，每一个蟹卡都是配一张红酒卡的。
1: 反正赶快把蟹卡拿到手，完了咱们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就兑换了啊。那大家如果想要呢就赶快打电话，因为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我要哪个规格的哪个套餐的就行了。然后呢另外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2: 打电话订那个下订单只减9块的这个活动啊，直到今天。
1: 对
2: 啊，因为我们节目今天就是本周的最后一天了。下周没有打电话减9块钱这个优惠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就趁今天赶快下单。可以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666，点击链接同样可以下单。
1: 第三个呢，我们是就是因为天气变化嘛，早晚那个天气真的很凉，然后很多朋友的心脑血管呢就不得劲儿，我们去爱护自己的那个心脏和心脑血管。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了辅酶 Q10。辅酶 Q10 呢，就是它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合成的，给自己的那个心脏和血管增加动力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上了年纪，然后或者是感觉胸闷气短包括那个经常抽烟喝酒的这个叔叔们什么的，就是都挺适合吃一吃这个辅酶 Q10 的，给这个心脏攒足力气。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深秋以及寒冬，对吧？然后给大家带来那个康度的辅酶 Q10 呢，也是高纯度的，原来呢是79.9块一盒，现在是28.8块一瓶。我们买一瓶也行，买3瓶6瓶都行。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做一个周期的这个养护，那大家如果想要或者是要几瓶，我们就跟小管家说就行了。大家呢就打这个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2: 看看群里啊，豁然开朗说下次讲讲这个蛋
1: 啊，
2: 这是啥蛋啊？
1: 我看看， 这
2: 这个是鸵鸟蛋吗？
1: 妈，这蛋这么可爱呢？
2: 因为就是反正你看，就拍一照片这种，你就很难看出它的大小。
1: 啊、
2: 但我觉得它旁边跟那个，你看那跟那个瓶瓶罐罐的比、好像它还挺高，
1: 很大。
2: 嗯，所以它是鸵鸟蛋吗？
1: 好像是鸵鸟蛋吧。
2: 因为我拥有过一次
1: 鸵鸟蛋，拥有这个词，
2: 就是我没吃过，因为当时是一个朋友，他家里就是不知道谁弄了一个鸵鸟蛋，
1: 送给你。
2: 他们是把鸵鸟蛋吃了之后呢，他用那个壳做了个工艺品，把工艺品送给我了。因为那个壳非常大。
1: 我感觉有点像鸵鸟蛋。
2: 嗯，阳光说鸽子蛋吉林市能找到人预定啊。
1: 啊，那不错呀。
2: 啊，
1: 那咱长春肯定也能有，只不过咱没这条线儿、
2: 嗯。
1: 对，
2: 但不建议大家线下交流。
1: 对，
2: 平台上订吧，这个方便。
1: 静志说这是鸽子蛋吗？好啊，一盒30个。对，一般都是一盒。我看我在网上搜也是
2: 30个。我也是在网上搜，一般都是就是一盒是30枚。
1: 对对对。
2: 然后他一般写的就是120天的那个新鲜期。
1: 120天
2: 是4个月呗。
1: 对对。
2: 那放冰箱其实可以的，肯定能吃得完。
1: 反正买一盒一般都是100左右块钱，100几块钱，其实也能接受。能接受。确实好像贵一点，但能接受，可以吃一吃，因为它确实一样。太丰富了啊！
2: 对，很虚弱的呀，然后这个脾胃功能弱的，然后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又需要补，但又虚不受补的，其实真的很适合来吃这个鸽子蛋了。
1: 对，
2: 但我们也给大家一些提示啊，就是呢，国内和国际的相关研究发现啊，就是对鸡蛋蛋白过敏的儿童当中，可能会有20%，对这个鸽子蛋同样敏感。
1: 哦。然后呢，也就是说大概约80%对于鸡蛋过敏的儿童不一定对鸽子蛋过敏啊。这个大家如果要是比如说对鸡蛋清过敏，那么有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可能类似于对鸽子蛋的那个蛋清也过敏。
2: 所以就是咱买回来之后，你我觉得还是就是你小小的先尝一点点，先观察。然后但是那个专家也强调啊，就是不要把鸽子蛋呢替代鸡蛋来日常摄入。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它就是非常的滋补。
1: 对。
2: 所以咱们日常吃的话有需求，其实还是吃鸡蛋就够用了。
1: 对。
2: 那如果说咱们要是选用鸽子蛋调剂蛋白质或者是之类的摄入丰富咱们的膳食搭配呢，你也可以先去完成一个过敏原的检测。然后不过敏了咱们可以就是直接吃。
1: 是的。再来看看豁然开朗说这是鸽子蛋啊。是鸵鸟蛋
2: 啊。对，
1: 嗯，
2: 因为我感觉看着有点像，
1: 像太大了，
2: 而且就是你放大它这个图片，你看，就是它的表面其实并不光滑，鸵鸟蛋的那个表面就是稍微会有一些纹理感。反正我当时在收到的那个工艺品是这样
1: 的、那个、
2: 对。李亮发了一个，这个应该就是小鹌鹑蛋了，这个卤的应该很好吃，
1: 这个很好吃。鹌鹑蛋其实也好吃，
2: 很好吃，但就是吃起来太麻烦，因为它太小了。
1: 对，然后吃鹌鹑蛋的时候也得控制好量啊，不然一个太小了就容易吃多。
2: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就是身边呢可能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啊，患眼病的现在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呢就是身体上没啥毛病，但就是眼睛的问题比较突出。你像眼睛又干又涩呀，出门吹点风见点光特别刺痛流泪的，再严重的呢眼前非常模糊，像下大雾了一样，模模糊糊的啥也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来的求救信号，大家就别不当回事儿，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可能后悔就晚了。
1: 我们呢跟好视力厂家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只有咱们吉林才有。现在呢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来订购，每个人都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呢尽管呢先去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可以直接办理退货啊。26年的大品牌就是让大家先去体验的，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这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型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你像丹参是补气养眼的，黄柏呢是润养眼底的，还有密蒙花呢明目舒缓。贴完之后啊，明显感觉到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也不发痒了，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很多朋友都在用，眼部的效果素质那也是明显比同龄人要更好的。
1: 大家想要改善自己的眼睛问题，就打电话400-609-2166来订。 订购，就会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有10分钟啊！电话呢是400-609-2166，400-609-2166。
2: 又是星期五了，接下来进入到即时极品一周盘点。入秋之后呢，人体受造

0: 邪影响，非常容易出现咽干、鼻子干、皮肤干，还有咳嗽等不适的症状。眼下正是秋梨上市，肉质细嫩，汁水丰富，是初秋润燥的好选择。中医认为梨皮同样具有润肺止咳的作用，民间呢常用梨皮煮水辅助缓解咳嗽。如果大家最近经常感到咽干、咳嗽，或者是痰偏黄偏黏，可以把梨皮留下来单独煮水喝。
1: 觉得累了泡枸杞，睡不着了吃安神药，腰酸背痛了买六味地黄丸，这是很多朋友的养生逻辑，缺什么补什么。但是情绪不好、睡眠差、长期疲劳，这三个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情绪差，胸胁闷胀，推荐大家呢煮逍遥白玉瓜；睡不着，多梦易醒，推荐大家甘麦大枣茶；觉得累腰酸，推荐大家当归姜能量饮。同时呢提醒大家，六味地黄丸、逍遥散呢都是需要辨证来使用的，长期不适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
0: 很多朋友都有每天喝奶的习惯，奶喝对了补充营养，但是喝错了反而伤身。医生提醒啊，胃灭菌的生牛乳寒凉之性更强，容易伤脾胃阳气，即便回家煮沸，但现挤的奶当中呢可能同时存在着多种致病菌。家庭煮沸往往温度不够，时间不足，杀菌不彻底。那至于巴氏奶和常温奶该怎么选，其实呢两者在蛋白质和钙的含量上差异不大，区别主要是巴氏杀菌能最大限度地保留活性成分，营养更全面，高温灭菌呢会损失掉部分的活性营养，且巴氏需要冷藏，保质期短，高温灭菌可常温保存六个月以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巴氏杀菌奶，但也可以按照自身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1: 炖肉是我们中国人餐桌上常见的一种美食，肉里边含有八种 B 族维生素，蛋们呢是水溶性的，高温长时间炖煮会溶解到汤里。不过但蛋白质不怕热的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还在，老人喝肉汤和喝牛奶喝果蔬汁是一样的，都可以补钾。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来说，包括对有轻度胃肠疾病的人，是不需要把肉炖十几个小时那么久的。对于咀嚼不好、消化不好、牙口不好的老人或者是病人，用慢炖两三个小时的方式还可以大幅降低吃肉的难度。
0: 那以上就是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方圆，
1: 我是赵飞，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
0: 不见不散。
1: 忽然开朗说，飞，鸭蛋很好吃，鸭蛋反正就是比较凉性。
0: 对，鸭蛋我就不喜欢煮着吃，那绝对就得是冒油的咸鸭蛋才好吃了，
1: 就是咸鸭蛋才好吃。
0: 嗯。
1: 行啊，这个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吧。今天咱们即时极品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周一再见吧。
0: 周一见啦。继续奔跑，为微笑，
2: 向着歌。博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博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3: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
6: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

0: 讯，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来关注天气情况，天气预报明显变短了。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方25到27度，最低气温东部山区11到12度，其他地方13到16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有三级左右偏东风或偏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11到12度，其他地方呢是13到17度。最低气温出现在哪儿呢？东部山区啊。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有三级左右偏东风或偏南风。气温又有所回升，为什么做准备啊？为降温做准备啊。因为看了天气预报，过几天可能长春会迎来一波降温，所以气温忽高忽低的，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情况适时的增减衣物。好，关于天气情况我们先叮嘱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此刻我们的热线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互动的话很简单，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很方便。昨天其实有一个好消息啊，忘和大家分享了，就是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的，您打电话400-999-0139，咱们可以立减9元。咱们套组不是六罐，每罐都是一斤装的，就是六斤呗，六罐虎峰岭的黑峰雪蜜只要158块钱。那如果您这周下单虎峰岭黑峰雪蜜，直接给您减9元，还是很合适的啊，这是实打实的减，不玩套路。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一起团购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团购啊，今天有可能真的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啊。大家只有打电话400下单的才可以减9块。如果要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您可以发送阳光两个字啊，扫描二维码也可以下单，但是呢没有9块钱的优惠。大家如果要是想下单，现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好，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稍后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一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3: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4: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5: 这物业应该管的，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1: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6: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2: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2: 好，今天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都可以随时通过热线找到我们。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趁着现在电话还没有进来啊，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反馈的情况。关于低保待遇还有特困供养人员待遇，是大家特别关心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事儿。昨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磐石市的张大爷给我们打了电话，他说自己享受低保待遇，现

0: 现在每个月领到的低保金是185块钱，他觉得自己的这个钱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啊，老伴儿也享受低保待遇，他和老伴儿每个月享受的低保待遇，据张大爷和我们说是660元。那在今年的6月2号，张大爷的老伴儿呢不幸离世了，剩下张大爷一个人。从7月份开始，他的低保金发生了变化，他说自己现在一个月领的低保待遇是185块钱。昨天张大爷跟我们算账算得特别细，而且提到了百分比，我也特别解释，我说咱们吉林省各地市州各区县低保待遇会略略的有一些不同，虽然咱们吉林省分档补差，但是不代表磐石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节目之后呢，马上和咱们磐石市民政局低保中心，就是社会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通过提供张大爷的个人信息，咱们的工作人员看到了张大爷每个月领取的低保待遇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查到的具体信息。
1: 磐石就是农村的那个低保，它现在是按月发放有固定的钱，还是说是补差额的那种发放方式？
2: 差额的，你要能挣100，我们就是少发100那么的，最多560。查的他开多少钱呗？现在那陆村他一个月能开245。
1: 245，就是他现在每月一直是245开的，是不是？
2: 之前两个人是640，后来这个有一个人取消了。剩他自己了，他自己就是240。他2026年6月的时候是两个人是640，然后到7月份，从7月份开始变成一个人了，是变成240了，245。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咱们磐石市民政局社会救助中心，也就是低保中心的工作人员，通过查询张大爷的个人信息，看到了他的领取低保金的情况，而且和张大爷说的基本是对景的。因为张大爷的老伴呢是今年的6月2号去世的，那去世之后就没有办法再享受低保待遇了，否则就存在冒领的情况。所以从2026年今年的7月份开始，张大爷家有两个人享受低保待遇，变为一个人享受低保待遇。那他每个月领取的低保金并不是张大爷说的185块钱。工作人员查询系统，看到张大爷的低保待遇是每个月245块钱，足足差了60。那工作人员也特别提到了，咱们磐石市的低保金的发放也是按照省里的规定分档补差。什么意思呢？昨天我也跟大家说了，在今年咱们省民政厅财政厅发布了一个关于低保以及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最新的一个规定，其中咱们磐石市特别是农村的啊，指的是农村的低保对象，是在咱们省里边划定的4档当中的第一档，也就是说低保待遇是最高的，最多的每个月可以拿到560块钱。那如果经过测算，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560元的，我们是补差领取低保待遇。昨天已经举过例子了。那经过补差，张大爷现在每个月到手的是245块钱。昨天我们还想和咱们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再沟通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的低保金有没有像张大爷提到的，它是固定的260元这个线儿，同时呢有100块钱的叫调和，有没有这个事儿？在磐石当地是不是这样执行的？但是工作人员呢表示，自己不是特别的清楚，不是特别的了解。随后我们的热线编辑又通过多方联系，联系到了磐石市民政局低保金发放科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3: 每户的低保金都不一样啊，
1: 他那个是不是按照最低标准，然后不够补差额那种发放方式？
3: 就是他是通过每户的家庭情况核算出来的。
1: 那他有个最低标准吗？比如说我少于多少钱我给你补多少钱，还是
3: 没有这种说法？就是他低保金是核算出来的，根据每一户的具体情况录到系统里核算出来的，每一户的钱都不一样，没有什么最低最高的标准，没
1: 有
3: 那种就是统一的标准。
1: 不是说我全就是整个磐石的那个人均情况然后有个定个最低标准？
3: 不，他不是那么算低保金的，不是那么算的
1: 啊。
0: 这是咱们专门负责发放低保金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的。那我们问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像张大爷昨天说的，咱们磐石农村的都是260块钱，在260块钱的基础之上，你有100块钱的

0: 格。条件不好的，那往上加100，就是360呗。所以张大爷昨天跟我们说，自己老伴儿活着的时候，他们领的低保金是多少钱？那老伴儿去世之后，他现在领的待遇相当于之前的66%，那还差33%呢？大爷想和我们问一问，说这钱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那最少现在我们明确，咱们磐石市没有所谓的固定啊，每一位享受低保对象、享受低保待遇的低保对象都是260块钱，在260块钱的范围内上下浮动100元，是没有这个说法的。最起码我们问的这三位同志，他们都否认了这样的说法。所以我们还想问问张大爷，如果您能找到啊咱们明城镇民政助理的电话，麻烦您今天再给我们回打个电话，一会儿我们的导播要是有时间，我们也给您回打一个电话啊，看看您找没找到咱们明城镇民政助理的电话，我们再帮您问一下。那关于张大爷说的低保金的这个事儿，我们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如果您正好是磐石的听众、磐石的网友，也了解咱们磐石农村的低保待遇的发放情况，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一下。欢迎大家进入到916阳光热线的直播间，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啊，我们已经把下一周5天的直播都已经预约上了，大家进来之后呢，一定要点全部预约，这样下周一9点我们一开播，或者是早于9点一开播，您就能收到直播的链接了，很方便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迎进热线，长春市的林女士您好，电话接到啊，王女士啊，王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1: 我想问一下吧，医保的事儿。我估计的大概不是2004年，2004年交的，就是2005年交的那个医保，交的是灵活就业。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灵活就业原先吧哈有一个3年定1年的，现在有没有了？
0: 现在这个还真不好说，因为您说的这个政策呢，我也知道，原来的确是有的。但是它有前提条件，咱们说的3年顶1年或者是5年顶1年，它都是有条件的。
1: 啊，对，什么条件呢？
0: 您女儿她是04年或者05年开始交的灵活就业吗？
1: 啊，对呀。
0: 她这么多年一直交的是灵活就业吗？
1: 对对对，1年都没落。
0: 我们常说的这个一抵一指的是1年灵活就业可以抵1年的职工医保，这是一抵一的。那如果他交的是咱们的居民医保，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啊，不是3抵1，是5年的居民医保可以抵1年的灵活就业医保，原来是有这个说法的，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了。
1: 那你等你帮我问一问行不行？
0: 因为您女儿不涉及到这个问题啊，她没交过居民医保，对不？
1: 她没交啊，从。
0: 他从交
1: 就交是灵活就业，
0: 对呀，
1: 是我
0: 对呀，那他现在可能就涉及到具体的缴费年限的问题。你想问问自己女儿再交几年就不用交了，是这意思吗？
1: 我还想问一下，那个是就是那个刚才我问的这个问题是和我姑娘就没有关系了，是不是那个意思？
0: 是的，是的，因为他交的一直都是灵活就业嘛，他就不涉及到居民医保的转折抵折算的问题。
1: 那我明白了。这是一个问题。我吧上次问一回哈，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事儿假事儿，我也是在窗口问的。说的我姑娘好像是，你就按现在24年交了22年吧，还有3年再交。交完了以后，窗口跟我说的，他说你要是吧没到退休的时候，你还得继续交。我说那不对呀，我们刚开始办的时候是22年，后来又25年。25年再交完了以后。我们还能再交继续交吗？但是我估计还有好几年才能退休。我想问问还能继续交吗？
0: 是的，工作人员说的没错。如果您的女儿没有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即使她的灵活就业医保已经交够退休年龄需要的年限了，但因为她没到退休年龄嘛，她依然需要交。
1: 呀，那得还得交好几年了。那就是在退休的时候还得交30多年了，那就是。
0: 如果要是不交的话，他需要把它办停，然后再交居民医保也行，但是我觉得那就有点不合适了呀，是不？您女儿是哪年出生的？
1: 81年。
0: 1981年。

0: 那是灵活就业人员呗。
1: 啊，对对，嗯。
0: 始终没
1: 我刚查了一下子。
0: 嗯，始终没有找班上是吧？
1: 对，他就现在自己干个体呢，没上班。
0: 嗯嗯嗯，他是1981年几月的阿姨？
1: 81年是5月份的。
0: 1981年5月份。
1: 嗯。
0: 嗯，那他得2039年才能退休啊。
1: 对呀，时间长啊，我那时候给他办的时候，我就先交了25年，完了等着我那个那什么，到老了我就放心了，我就不用给他交了，
0: 不用再惦记了。
1: 对呀，完了现在一看，政策怎么又变了？
0: 嗯嗯嗯，其实不是政策变了，阿姨，是当时咱们交的时候没问明白，因为咱们吉林省包括国家的医保一直规定女性灵活就业医保缴费要满25年才能办理灵活就业医保的退休，但是他一定有个条件，就是他得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且交够25年的，咱们可以办理灵活就业医保的退休。男性呢，是需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灵活就业医保交够30年的，才能办理灵活就业医保的退休。一直就是这个规定，没有变过。
1: 啊，那我再问一下子，刚才你说的到时候停保，那你说那个停保怎么个停法呢？完了你。
0: 如果咱们灵活就业医保已经交够年限了，但是觉得每一年再交好几千块钱压力有点大，可以先把它停掉，交灵活就业的医保。这样等到咱们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我灵活就业医保的年限都已经够了呀，你就正常给我办退休，退休之后我就可以正常享受退休人员的灵活就业医保的待遇了。但是咱们停保的这期间不能没有医保呀，那咱们自己可以参保居民医保，居民医保的保费低，压力小。
1: 那这个现在这个比方灵活就业那个政策现在还但就享受不了了，是那意思吗？
0: 对的呀，因为咱们灵活就业医保的保费已经不交了，停保了，相当于我们没有办法享受灵活就业医保的待遇，只能选择性价比比较低的居民医保。
1: 那个我估计这个医保吧，现在开药吧是半费，那就是将来比方说我再转居民医保，那个也就是不能享受那个待遇了，是不是那意思？
0: 也有，他也有门诊统筹待遇，居民医保也有门诊统筹待遇，慢性病待遇，特病待遇，但是他报销的额度低，要求更严一些。比如说咱们门诊统筹待遇，如果去2级以上的医院就不能用了，用不了了，但是灵活就业医保不受这个限制。
1: 那你说的我明白了，你讲的很细，先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阿姨，这个呢不是说政策变了，也不是工作人员没跟您说实话，是咱们参保太早了。如果咱们再晚几年，正好掐着他交够25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您就不会有这个顾虑了。
1: 对，我那时候就心思早交，我岁数大了，早交早利索，完了我就跟他盯上了，就这个事儿。
0: 您女儿她现在就是从参加工作04年、05年交灵活就业医保的同时，她也一直交着养老保险是吗？
1: 养老保险也交呢，
0: 也一直在交着是吧？
1: 但是中间空了10年，她是养老那个社保是04年交的，完了中间吧空了4年，现在又给她交呢。
0: 中间空的4年是哪年到哪年？
1: 哎呀，空的是我看啊。13年，04年交的，到13年交到13年，完从14年，没交到21年又重新开始交的。
0: 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可以到社保局问一问，14年之后的到2017年12月31号之前的，能不能补上？就这个空档能不能补上？如果家里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到社保局去问一下，如果能补呢，咱们可以把它补上。我为啥让您补呢？就是我在给您女儿算账，因为她是1981年5月出生的，那按照延迟退休的这个时间，她是延迟将近3年，延迟了2年零11个月。那如果她交够了社保对应的缴费年限，延迟之后的退休时间是2039年，那她就可以往前弹回55周岁，就是2036年。2036年他交够2036年对应的缴费年限18年半，他就能55周岁退休，就不用非得等到2039年57周岁11个月的时候再退休。
1: 啊，中间交，但是我去问了一下子，他交的那个，能补， 现在还能补，但是他那个利息太高了。
0: 有滞纳金是吧？滞纳金太高了。
1: 我让他算了一下子，我就是说在中间吧，欠他40000多，结果吧哈，他的利息还得交40000多，
0: 那就不合适了。
1: 那就是我就用这个没交。
0: 是的，那的确不合适了，因为的确要收滞纳金啊，要有滞纳金的这个情况。那咱们就想着到2036年5月，他如果。

0: 啊、
1: 哦、嗯，好，那就先和您说到这儿。
0: 好了，真的谢谢你，讲
1: 没事没事，阿姨没事，
0: 明白
1: 啊、
0: 嗯，谢谢啊，
1: 希望能够帮助到您。至于咱们是继续交灵活就业医保，还是先把它停掉，就是交够25年把它停掉，还是怎么着？您和女儿再商量商量，也再问问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以他们的答复为准啊。
0: 好的，
1: 哎，好，那先和您说到这儿，
0: 哎、
1: 阿姨再见啊。
0: 哎、
1: 好，我们再来迎进九台区的任先生。任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让您久等了，请讲。
2: 你好，任哥。
1: 哎，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我九台九台区南郡府院10跳楼的。
1: 嗯。
2: 就是到我们房亏钱房。
1: 嗯。
2: 入住12年了。
1: 嗯。
2: 完房子房产证发给了，房子证发房子证完了之后，到以前那个面积就是又小了0.5平方米。
1: 嗯。
2: 然后我们这找润昌物业，
1: 嗯，
2: 就我们这些年不始终交供热吗？
1: 嗯，
2: 要求退那个费，
1: 是咱们要求退费，还是说要给咱们退费？
2: 咱要求他不给退，
1: 嗯、
2: 因为啥他不给退呢？要那个收据条吧，年年交一次不给一次收据吗？
1: 嗯嗯嗯，
2: 我们这我这一交一次完，每年就留当年的，
1: 嗯，
2: 上一次就扔了，
1: 嗯嗯嗯，
2: 他是不给退，就是。
1: 也就是说12年的多收的那0.5平方的物业费，现在咱们主张给退，一共是多少钱呀？
2: 可能是一年12块钱左右吧。
1: 0.5平方一年是12块钱，咱们1平方米是多少钱的物业费呢？
2: 26左右可能是。
1: 啊，一平方米一个月。
2: 一栋一年26左右一平方米。
1: 一平方米一年是26块钱是吗？
2: 对对对对，
1: 咱们这是按年收的，就是，平方米是按年收的是吗？
2: 就交取供暖，交取暖费就是一年交一次嘛。
1: 您说的是取暖费还是物业费？
2: 取暖费
1: 啊，取暖费是吗？
2: 对对对，
1: 取暖费是27块钱一平，长春是27，咱们九台是26吗？
2: 啊那我这那都无所谓，就是可能是那个数据。
1: 咱们交采暖费是交到物业吗？
2: 不是，荣祥物业，九台区也不是就大物业嘛。
1: 嗯，
2: 就他管供热的，就是。
1: 嗯，是交到物业的，对吧？
2: 对对，荣祥物业、
1: 啊。现在物业要求咱们要这个，如果要是想退这半平方米的热费，需要拿出每年的发票收据。
2: 对。
1: 您都是到窗口交的吗？
2: 有几笔都在农商银行交的，完了到你的农商银行交的吧，他叫上农商银行去打流水
1: 啊，
2: 农商银行也不会打，农商银行也不会打吧，说打挺麻烦，得向公工领那总行去打去，就是这个多年的票据都发到那去了，说就这个问题，
1: 嗯，
2: 农商银行这个流水也打不出来。我们这票据手里就一张，你说的，我一年留一张啊，那是不是上一年我给撇掉了？
1: 嗯，您现在就想问严大，这种情况，如果我还坚持要退费的话，我该怎么办是吗？
2: 对对对，
1: 嗯，的确是不怎么好办。首先呢，这0.5平方按照咱们现在的收费标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长春好像不是27就是26啊。如果我们大家知道长春的这个热费的收费情况，也可以在公屏上告诉我们一声，或者是知道九台区的这个热费收取的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说一下。这个半平方米，如果人家说给咱们退，咱们又想退的话，那就得按照人家说的这个办法。比如说，我要把每一年的这个票据或者流水打印出来。咱们在公主岭那边有亲戚吗？
2: 没有，没有。
1: 嗯，那的确不好弄了。
2: 之前我给那个市长关键电话打电话，
1: 嗯，
2: 完他答复一次，应该物业答复一次，
1: 嗯，
2: 还是我之前答复了一个道理，就他那规定了，这个是
1: 啊，对呀，那人家得说得看到咱们具体交多少钱，依据每年交的那个钱数再给咱们退钱，我觉得人说的这个没有毛病。
2: 啊。
1: 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不知道咱们就是在这个产权证回来之前和供热公司签的这个供热合同上，咱们家的面积是多少？如果那个时候的面积和咱们现在的面积不一样，那还是要以那个时候的面积为准的，因为那个时候签合同就是那个面积啊。那你。

0: 那个时候该交多少钱就交多少钱，除非是现在发生面积不一样了，好，那我需要到物业公到这个供热公司，我重新报备，说我现在产权证下来了，原来打比方是77平，现在呢是76.5平，以后呢我就要按照76.5平的面积我来交这个供热费了，你需要给我变更一下。
1: 对，这个可以，可能能变更，已经变更了。
0: 对，对，但是像，说那0.5平的钱如果给咱们返回来，那就得按照人家的要求提供相应的这些票据啊。
1: 啊，
0: 当然这个我们也要再问一下，如果涉及到退费的，是不是我们的消费者必须要提供每一年的缴费的票据，依据的是什么，这个我们也要问一下。您有这个物业的电话吗？
1: 有。
0: 嗯，您是座机啊还是手机号？
1: 手机号。
0: 手机号呢？不行，手机号需要您告诉我们的热线编辑，叫什么物业？
1: 他这个物业号是座机号。
0: 嗯，您手里头既有座机的，又有手机的，是这意思吗？
1: 就有这个座机电话号。
0: 座机的是吧？
1: 对。
0: 您自己算过吗？这12年多收的这0.5平方应该退给您多少钱？您自己算过吗？
1: 也就100多块钱，一年12块钱左右。
0: 那就是144块钱呗，都不到160块钱，150块钱左右是吗？
1: 对对对。
0: 嗯，这个事儿您找了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我上一家物业去多次了，又叫我上农商行打流水，农商行你要打不了，他得上公证里去打去。
0: 嗯。
1: 完事儿就随着费用挺高的，咋的？我没去打去呢，就是我们个人出费用，是他们出费用咋的？反正我就放。
0: 您说出什么费用啊？
1: 比方说上公证里去办理这个事儿事情的事儿，差就这个事儿就是。
0: 啊，您说是谁给拿路费的事儿是吗？
1: 对对。
0: 那如果您是供热公司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您是供热公司的负责人，您觉得您会出这个路费吗？
1: 那他说不懂啊。对对对。
0: 对不？
1: 对对对。
0: 您把这个座机号告诉我们吧，我们问一下。您说一下。
1: 8233。
0: 8233。
1: 3879。
0: 3879。
1: 嗯。
0: 这个物业叫什么名字？
1: 荣祥物业。
0: 荣祥是吗？
1: 对对对，荣。
0: 嗯，荣祥物业。它的热企就叫荣祥。
1: 对对对。
0: 全称叫啥？供热公司。
1: 可能是公司吧，是有限公司，什么公司？有来去就这一个
0: 啊，就这一个是负责供热的，是吗？
1: 对对对，
0: 都是由荣祥物业来管吗？
1: 对对对，
0: 嗯，其实它就是一个热企，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咱们小区叫什么名字？
1: 南郡府院。
0: 南郡府院是吗？南郡府院。咱们家是11号楼。
1: 11号楼3单元大宿。
0: 3单元几零四？
1: 804。
0: 804。南郡府院小区11号楼3单元804。
1: 对。
0: 嗯。好，热线编辑您说。
1: 我们这栋楼就总共效果这个情况102户。
0: 嗯。
1: 有些这房本还没下来呢，事情很复杂的，他都没找呢，是吧？这100多人都找，你看交费人，他就应该得退呀，是不是？你多交那个门槛你设低一点不也可以吗？
0: 您说的什么门槛设低一点？
1: 不是，就有时候荣祥物业设置门槛要发票，你那发票也没说慎重保留，咋地这个白条子就是。
0: 因为谁也没想到可以有这个面积的变化嘛，会有这个面积的变化，对不？谁也没想到这个事儿。那个时候10多年前交的热费的票子得啥人你说能留着呀？
1: 这个但是你也没有慎重保留过大地，是不是？
0: 那好。好，一会儿呢我们会和荣祥物业联系一下啊，因为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和这个荣祥物业去沟通。比如说一方面我们的业主或者说我们的消费者热用户 啊，手里头要有这个票子，那咱们公司难道没有相应的明细吗？没有抵账吗？非得由我们来提供吗？
1: 电脑都有。
0: 他是要核对是吗？是这意思吗？
1: 那核对不核对？他就要这个票，他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拿这票子，我给人，比如说给另一个人办了，就是打仗升天呢，干仗是不是？
0: 嗯。
1: 我说我你把钱给我，我有你没有信息也差不了。我拿我房产证是咋的？我的人名是吧？就是身份证啥的去办理。
0: 就是咱们这边没有票子，但是他那边有底子，有明细。
1: 有。
0: 依据他们那个明细不行吗？
1: 电脑里全都有。
0: 是啊，我说他电脑里既然全都有，依据他那个明细不行吗？他们说不可以。
1: 他们就没那么规定嘛。
0: 好，那我大致了解了。行，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一会儿如果我们要是和南郡啊荣祥物业联系上之后啊，我们再给您回打电话。您的手机号是159，尾号是3389，是吗？
1: 对。
0: 好，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一会儿如果有需要的话，
1: 谢谢，
0: 再和您联系啊。
1: 谢谢，
0: 您客气。
1: 在听广播。
0: 好的，您就听收音机就可以。哎，先和您说到这儿。9:32，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要是有时间的话，会直接和荣祥物业取得联系。我们要问一问关于如果能退费，符合退费的条件是什么？那退费要求咱们的热用户拿历年的收费的票据的依据又是什么？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9:33，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几分钟之后，我们马上和荣祥物业取得联系。天儿虽然越来越凉了，但是大家一看这个天气预报哈，中午的时候还是很热的，但大太阳老晒了。为什么呢？像今天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26到29度，所以好像夏天又回来了，这是秋老虎嘛。可是一早一晚你出去遛弯，你不加件薄外套，那真的受不了。秋露啊比较重，所以这个时候呢容易感冒，大家需要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再加上秋燥，很多人会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比如说身上发紧呢，就像这个皮儿啊，皮肤紧绷绷似的，嗓子发干啊，刺挠啊，嘴唇起皮啊，或者上厕所费劲啊，这都是秋燥的典型的症状。除了要调整饮食之外，大家呢还可以喝一点蜂蜜。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亚布力的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返场了。今天呢是第三天，也有可能是这一轮返场的最后一天啊。大家如果想尝到正宗的东北椴树花蜜，而且是由黑蜂采集酿造而成的，蜜的颜色呢像雪一样白，质地稠稠的，绵绵的，跟奶油似的，挖一勺放到嘴里，甜甜的，带着一股椴树花的清香，不齁嗓子不腻人，这就是正经的纯正的椴树花蜜。大家如果要想喝真正成熟的自然成熟的真蜂蜜啊，千万不要错过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现在158块钱直接拿走6斤，每斤呢都是一罐装的，算下来一斤才20多块钱，比早市的散蜜性价比要高多了。大家如果平常愿意喝蜂蜜的都知道，这个蜂蜜啊市场比较乱，水也比较深，想买到好蜂蜜不容易。虽然是国外的进口蜜，虽不知道是不是真进口啊，那一罐不到一斤，大概是400克左右，都得200-300块钱，咱啥家庭啊？所以花小钱办大事儿，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绝对值得您试一试。最重要的是，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还可以直接给您减9元，也就是说只要149块钱，咱们拿到手的是6斤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大家如果想下单，抓紧打电话400-999-0139，这可真的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您打电话400-999-0139。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过硬的品质，大家可以放心试放心喝。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营养素，不管老人小孩，一旦缺少叶黄素，眼睛都会出现各种症状。伊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不一样，它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同时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

0: 天津县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脉管炎、老赖腿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啊，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时间短、见效快。大家如果想预约，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现在呢，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是治疗静脉曲张的好时机。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收10块钱。如果有各种各样的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试一试。现在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只收196块钱，而且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如果大家想预约，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啊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今天性价比较高的是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这是夏秋季换季了，虎峰岭黑蜂雪蜜适时的回来了。正好前段时间呢，也有听友问说这个蜂蜜啥时候有团购啊，这不就来了吗？这两天呢，大家买的热情都比较高，因为大家都知道蜂蜜是好东西，但是市场水比较深，想买到合适的蜂蜜不容易。那如果您想尝一尝凝如膏脂的，它是丝丝甜甜的那种，不是齁甜的啊，吃完之后呢，嘴里不酸不涩，没有沏柴油味的蜂蜜，可以试一试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现在158块钱到手整整6罐6斤的蜂蜜，如果通过电话400-999-0139下单的，还可以直接给您减9块钱。这是我们这一周啊买虎峰岭黑蜂雪蜜的专属的优惠福利。大家如果要是想下单，打电话400-999-0139。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刚刚九台区的听众啊跟我们反映说，自己家的回迁房的产权证下来了，产权证上的面积呢要比自己之前交热费的面积少0.5平方米。现在荣祥物业表示可以把这多收的0.5平方米的热费退回来，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得把历年缴纳热费的收据带着，才可以把多收的0.5平方给你返回来，否则返不了。那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看看能不能和荣祥物业取得联系，我们问一问依据是什么。好，我们现在和荣祥物业连线，我们再稍等一下。现在我们的导播正在和荣祥物业取得联系，看看座机有没有人接啊。我们再稍等一下。你好，请问是荣祥物业吗？
3: 啊，对。
0: 哎，我们想问一下关于热费的问题，这不马上要交热费了吗？
3: 嗯。
0: 今年咱们的收费标准是每平方米多少钱？
3: 咱那个居民住宅是26， 丧服是34，车库和其他的是30。
0: 啊，好，我们是交居民的，咱们的那个南郡府院小区也是在咱们这儿交热费是吧？
3: 对。
0: 嗯，之前我们都是回迁房嘛，现在产权证下来了，产权证上的面积呢要比我们之前交的面积少0.5平方米。现在如果想把这个多收的0.5平方米的热费退回来，能退吗？
3: 咱必须来变更面积，拿着咱的房产证和咱的那个身份证来经营服务部，先把面积变更回来。
0: 嗯，
3: 多交的取暖费是，你手里面有票子的情况下，拿着多历年多交的票子，都交给他，到时候都可以返。
0: 啊，首先呢，先变更面积，带着产权证、身份证，到经营服务部变更面积。如果手里有历年交热费的那个票子，多收的0.5平方米的热费是可以返给我们的。
3: 对。
0: 那如果要是没有那么多年的票子怎么办？
3: 那不行，必须是有票子的。
0: 咱们依据的是什么呢？依据什么要求我们提供历年的热费的票子？
3: 因为咱的房子有可能你是租的，也有可能是别的，所以说我们是必须把票子收回来。
0: 可是不管是租的还是怎么着，这房子都是我们交的热费呀。
3: 是，我明白，都是你们交的热费。
0: 啊，
3: 因为我们票子不收回来的话，别人还会拿着票子来退费。
0: 您的意思是怕有人冒领热费是吗？
3: 对对对对。
0: 那咱们的产权证是只有一份的呀，领这个多退的这个热费不需要大家带着产权证吗？
3: 是，因为这个东西吧，是咱领导也是咱经营这个定下来的这个东西。
0: 嗯。
3: 他是必须需要这些东西的，您就是您不说的这些名，我们也都明白。
0: 嗯，
3: 要是你有啥别人其他的疑问，或者是要是依据什么东西，就得去经营问一下。
0: 嗯，咱们有电话吗？您可以把电话提供给我们吗？
3: 经营有，他有电话，但是他电话我听他们说只能往外打，他接不了电话。
0: 啊，只能往外打，接不了电话。
3: 对，对，
0: 还有这种电话设置呢。
3: 啊，对呀，你看我也扯不明白，因为我们客服接电话。这样也有很多是经营的问题，我们也想就是让用户直接给经营打电话，解释的会更明白，但是他们只能往外打，不能接。
0: 嗯，
3: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0: 好，是这样，大姐，我们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就是因为咱们有荣祥物业的热用户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才给您打这个电话。
3: 哦，
0: 您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情况和咱们的负责人经理呀，反映一下。啊，
3: 行，
0: 我们希望和咱们的经理沟通。
3: 是经营不是经营的问题，是不是？
0: 啊，对，就是关于退热费，要求咱们的热用户把历年的热费的收据票子都带着。咱们依据的是什么？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因为就像您说的，就像咱自己也不会把这十几年前的热费票子都一直留着呀，是吧？
3: 嗯，对，对对对。
0: 但是在咱们荣祥物业或者是咱们收费的地方，它都有每家每一户每一年缴纳热费的明细呀，这个账咱是有的，对不？
3: 对对对，
0: 嗯，所以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和咱们的领导汇报一下啊。
3: 行，
0: 然后呢，
3: 我们
0: 联系，我们把记者的电话留给您呗，您一并告诉咱们的领导，或者如果方便把领导的电话告诉我们的话也行，座机也行。
3: 嗯，行，你给我留个电话吧，我一会儿给领导反映，让他们给你们联系。
0: 嗯，好，您稍等啊，来，导播麻烦把我们荣祥物业大姐的电话接出去，把我们记者的电话告诉给我们的荣祥物业的客服。好。看来任先生跟我们说的这个情况呢是属实的，而且荣祥物业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服务流程是比较清晰的啊，但是呢工作人员说具体制定的依据是什么，因为他是客服他解释不清楚，所以我们希望咱们荣祥物业能够啊有相关的负责人出面，或者是由相关的领导出面，把我们问的这些问题能够解答清楚，这样大家退费也能退得明明白白的，对吧？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也感谢任先生的信任，因为可能涉及到不仅是任先生一户啊，还有其他的住在咱们南郡府院小区的回迁的业主们可能也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以他就积少成多了，这一户可能是100来块钱，那一户呢是200来块钱，那咱们100多户不是个小数，所以我希望咱们荣祥物业能够拿出切实的依据为咱们的热用户来考虑，其实这就是俩好嘎一好的事儿嘛，只有咱们的热用户都积极的缴纳热费，咱们的热企才有钱可赚，是吧？只有咱们的热企保质保量的保证咱们的供热质量，咱们的热用户才愿意缴纳热费，否则都交20%，咱们的热企可能就要喝西北风了， 是吧？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架起这个沟通的桥梁，能够解开彼此的心结，让这个事儿呢好事办好啊。9:46，916杨过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要问，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恒之久远他说，我有这类的问题，那咱们需要先和热气沟通。先和热气沟通啊。花开富贵说，热企可以调财务的明细账啊，不需要客户提供票据啊，这明摆着是热力公司赖账，难为客户。到底是有意为难，还确实有依据，咱们需要问，咱们需要问清楚。包括咱们九台区的供热办，是不是明令的啊、要求涉及到退费的，都要求咱们要对账，热用户啊、要拿着票据。供热公司你要有明细，两账对一起，四个眼珠到一块儿才行。热企因为有上边的政府指导部门嘛，这个事儿不是说问热企就完事儿的，不行，还要继续往上追才可以。但是我觉得花开富贵您说的这个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嘛，因为往往我们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弱势的一方就会觉得你凭什么要这么要求我们。但是我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相信如果这个热企是为大家负责的，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难为大家，他也会遵循相应的规则、法律、法规来制定相关的这些流程和办法，所以我们一起等啊。谢谢知足常乐，他说已经全部预约上了。进入到视频间直播间的家人们，别忘了预约我们下一周五天的直播啊。我们的助理呢已经把下一周五天的直播全都预约完毕了，设置完毕，大家一键预约更方便啊。也欢迎大家关注严大的个人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叫严大说。那在我的这三个号上发送的内容都是短视频的，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医保啊、社保啊，还有咱们的湿地险啊、城乡居保啊等等等等，只要是大家关心的和大家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我都会制作成短视频，在我个人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上发。那这三个号它都叫一个名字，都叫一个名，啥名呢？就是我的名字啊，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就叫严大说。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可以关注我，您也可以搜一下，找到之后呢可以加关注，有什么问题在这个号上私信我，给我留言都可以。因为私信的这个信比较多啊，我不可能第一时间就给您回复，给我一点点时间。如果您是在视频下边留言的，那更得给我一点时间，因为这每一条视频，特别是大家关注的关注度比较高的视频，它的浏览量可能都是八九万，七八万这样，留言又比较多，我都得一条一条翻。大家最好是私信我啊，有什么问题直接私信我更方便。您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叫严大说，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当然每周一到周五我们节目都直播嘛，大家如果错过了我们的直播可以听回播，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只要我们上节目，上节目之前，只要是我上班啊，我在上节目之前都会翻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看一看有没有在我们节目直播结束之后给我们留言的，或者是发送信息的啊，我都会看一下。昨天有网友问说，不明白你们的东西为啥一次要卖这么多，根本吃不完，想买一份尝尝办不到。是啊，大家就如果逛过大的超市，比如说像某品牌的啊某母会员店，或者是某德龙仓储超市，或者是某马生鲜，您都会发现都是饭量装的，就是都是大份的。为什么呢？薄利多销啊，薄利多销。如果要是光这一瓶蜂蜜啊，原价是99块钱，如果咱们按照活动价格一瓶不到30块钱给您发货了，那还得算上邮费呢，是吧？换做你的话，你卖货你也不干。为什么？他不挣钱。现在就是卷嘛，各行各业都卷。如果要是不卷的话，根本没有这样的性价比呀，没有这么低的价格。但是人家做买卖是做福利吗？是做公益吗？不是啊，人家底下也有好几百人要养啊，是吧？人家也得纳税呀，每个月也得开工资啊， 所以人家不是爱心，不是献爱心，人家得挣钱。所以你想买小份的，那这儿没有，真的没有啊。但是不排除以后可以有，像我们说的那个鱼罐头，那一小罐可能就几块钱，那你说你想尝一尝，给你发货了，结果你不满意又退货了，里外里玩呢，是吧？所以如果什么事儿，咱们换一个角度，如果你是老板，如果你是卖蜂蜜的老板，在我们这儿想和我们做这个品，您会不会这么做？大概率不会的，您惊着呢，是吧？天山雪莲说找不到啊，找不到就不找了，没事的。之前天山雪莲阿姨也说找不到，您呢进入到视频号或者是咱们抖音咱们的这个微信的搜索栏，直接搜严大说就能出来，我这张大脸特别显眼啊。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三分钟之后继续和大家来互动。和大家来说一说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凝如高脂，质地稠稠的，绵绵的，跟奶油像冰淇淋。它呢吃在嘴里是清清甜甜的，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不齁嗓子不腻人。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太小的小孩不行啊，最少呢得是青春期以上的，过了青春期以后的小朋友才可以。大家如果要是愿意喝蜂蜜的，千万要试一试椴树花蜜啊。正常咱们在路边啊或者是在早市夜市啊买的那个蜂蜜呢，它都是百花蜜。百花蜜呢又叫杂蜜，就是各种各样的花，用蜜蜂采各种各样的花啊，通过酿蜜把它酿出来的。那椴树花蜜呢，它就是采集椴树花的蜜酿造出来的，而且这个蜂也不一样。正常的这个蜜蜂呢，它的体力有限，但是来自东北的大黑蜂，它的体格大，而且呢体力好。冬天的时候它是可以越冬的，所以它的酿蜜的能力更强，才有凝如膏脂的椴树花蜜。如果平时愿意喝蜂蜜的叔叔阿姨啊，咱们可以把这个蜂蜜续上。愿意喝含糖饮料的叔叔阿姨，咱们可以把那个饮料戒掉，换成蜂蜜。为啥呢？更健康啊，是吧？现在啊158块钱拿到手整整6罐6斤的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而且现在下单打电话400-999-0139，还能够直接给您减免9块钱的优惠，相当于149块钱就拿到手6斤的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了。只有打电话才有这样的优惠啊！打电话下单400-999-0139。当然，如果您不愿意打电话，想通过网上下单也可以呀。您可以发送“阳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扫描二维码再下单也可以。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的伊诺叶黄素啊，现在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伊诺叶黄素是给眼睛补充营养的，不管老人还是小孩或者是大人啊，缺了叶黄素眼睛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伊诺叶黄素独有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都可以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呢限时提供8.8元包邮的体验活动。如果有上厕所费劲的、量少时间长的、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叔叔阿姨，您都可以试一下华夏鲜宝。现在打电话400-100-3930，8.8元包邮体验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10分钟之内打电话都有效，每个人呢可以体验一次。400-100-3930。 吃了就能排，吃不吃一点排不了，那这不行，依赖性越来越大，越来越强，身体受不住啊。华夏仙宝它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还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的规律排便。8.8块

0: 包邮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47、8，两眼发花。如果要是接近50岁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啊，觉得眼睛一看手机、一看电视就糖眼抹泪的，或者是雾蒙蒙的、又干又涩的，见点光、吹点风，糖眼抹泪的，那都不行啊！一定要看专业的眼科医生。想缓解视疲劳的，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啊！现在好视力提供5000份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这个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如果订购好视力，每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中医上说，肝开窍于目，啥意思呢？只有肝好，眼睛才能好，因为它需要血液的滋润。那如果肝不好，血液循环不畅，眼睛就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很多老年人正是由于肝部不断的血虚，才出现了眼部的问题，淤堵了。好视力呢，甄选10几位上等中草药精华，坚持原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的时候眼睛清清凉凉，温温热热，贴完之后呢，眼睛也很舒服啊。现在打电话订购好视力，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这些赠品都给您订购才行啊！400-609-2166。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每次到好物推荐的时候呢，这嘴啊都跟爆豆似的，是吧？所以这个活呢，真的不好干。好人不惜干，赖人干不了。大家如果要是听了我们的节目，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别忘了赶紧下单，因为好东西是有限的啊，数量是有限的。有可能我们的虎峰岭黑风椴树雪蜜的团购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呗，还有一点点时间。谢谢为我们点赞的家人们，今天一次赞也没腰啊，1.3万赞已经到账了。都收到，谢谢大家和我互动，谢谢互动的家人们啊。秀慧说长春是27，刚才咱们的前台大姐已经说了，九台呢是26啊，车库啥的是30，商用的是34，比长春要便宜1块钱啊。谢谢家人们的点赞以及互动留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华华。当然大家如果要是遇到问题想要问想要咨询的，除了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严大说来看一看收藏啊，短视频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参与、收听收看，谢谢大家每一次点赞转发。好了，那下周一啊，要和大家请个假。下周一呢，我要暂时脱离节目一段时间，但是我会听，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方宁的节目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今，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3: 新闻时刻发生，
4: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3: 资讯，大包放送。
5: 吉林省将继续优化
3: 观点，一触即发。
4: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3: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0: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7度，最低气温东部11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
2: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0: 极寒大风，工期紧张，工序繁杂，多重难题叠加的冬季新能源工地，如何实现高效高质完工，如何全容量的如期投产？近日，吉林油田用亮眼的答卷给出答案。吉林油田45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正式全容量并网投产，56台白色风机迎风旋转，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汇入电网，为吉林省绿色低碳发展再添强劲动能。今年我省持续健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科研团队扎根基层，粮种粮法加速普及，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请听报道。
3: 眼下正值玉米生长关键期。

0: 在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一套立体化智能监测体系高效运转，地面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伤情虫情数据，无人机低空巡查田间细节，卫星遥感全覆盖监测作物长势，实现全域农田动态监管。工作人员依托精准数据，提前研判病虫害风险，指导农户开展绿色防控、科学田间管护，让农业生产更加精准高效。
1: 整套系统做起来呢，对于我们全年和多年的这种黑色的保护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对于增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助力性的作用。
0: 走进镇濑县鹰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千亩稻田长势喜人。稻杆粗壮，稻穗饱满，几年前这里还是盐碱较重的低产地块，通过两种筛选、土壤改良、侧身施肥、绿色防控等一系列农技措施，耐盐碱水稻在这里扎根生长。合作社和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承担水稻新品种试验繁育任务，大力推广生态种养模式，化肥农药合理减量，稻米品质不断提升。科技的力量让盐碱地实现破茧重生，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农户的腰包越来越鼓。
2: 这里头你们看养蟹吗？这属于蟹田米产区。现在我们追求的不是说粮食数量够了，我们特别追求品质的安全。
0: 近年来，我省持续打通科研成果转化落地通道，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依托各地科技小院平台，吉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畜牧学院的师生们常驻乡村一线，在玉米田里开展病虫调查，在人参基地研判土传病害，在食用菌大棚筛选优良菌种，白天深入田间地头取样记录，夜间开展灯诱监测，制作昆虫标本。针对产业生产痛点，科研团队开展绿色防控、土壤改良、菌种选育技术攻关，把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农户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术。科技小院不仅做试验、搞科研，还开设田间课堂，常态化培训种植户，对接合作社与龙头企业，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3: 科研工作呢，不能只待在实验室里面，真正的植保技术其实它藏在田间地头，也藏在生产一线。农户的种植观念在逐渐的转变，对农业技术的信任呢也越来越高。通过为农户解决这些实际的生产问题，我们的学生呢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练就了真本领，真正的把自己的论文写在了大地上。
0: 今年我省强化科技增粮硬职称，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82项主推技术，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1000万亩，新增优质品种推广面积900万亩，集成推广绿色高效防病虫技术3000万亩以上，全力推动粮食增产。
4: 记者了解到，依据相关数据的统计计算，2025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89778元，用于按照相关规定核定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2025年全省农垦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8296元，农垦企业及职工缴费基数核定按有关规定执行。日前，吉林省公安厅网站发布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专属交通安全守护指南。指南中强调，12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近日，依托桦甸夹皮沟金矿和新矿区规划建设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施工冲刺期，为开馆做好全面准备。
5: 走进中国黄金博物馆，各项施工任务正按节点有序推进。依托拥有206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总用地面积近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 项目以金魂为主题，设四大基本陈设、四大专题陈列，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
6: 充分保留了场地内的工业遗存，以此来体现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最终形成了地上观文脉展陈、井下沉浸式探矿的独特游览格局，让百年金矿的记忆和底蕴真正的留下来、活起来。
5: 项目2025年8月开工，为抢抓建设窗口期，建设团队打破冬季停工惯例，组织230余名参建人员倒排工期，连续攻坚，仅用5个月就实现一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建筑设计紧扣山河淬炼，金石为开，文化内核依山就势，错落布局。通过空中连廊串联主管工业遗存与井下巷道，在保留老矿区历史肌理的同时，全方位适配现代博物馆的功能需求。
6: 目前我们的项目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尾攻坚阶段，室内的展陈布展、各项公共基础设施提升工作正在同步推进，力求每一处细节都精益求精。
5: 据了解，中国黄金博物馆建成后，主入口直面334国道，将成为长白山旅游带黄金廊道上崭新的核心文旅节点，助力打造吉林省黄金工业文化标志性 IP， 全方位展示化电百年黄金产业发展史与厚重工业文脉，撬动周边关联产业急剧发展，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7: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4: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9月3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揭牌成立，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十五五时期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根据国家疾控局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岳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哈，你家里有没有这样一个一点就炸的孩子？就是前一秒他还开开心心有说有笑的，然后家庭的氛围特别的融洽，可是下一秒呢，就会因为一件特别小的事儿就开始瞬间变脸了。可能是他搭好的积木突然间塌了，也有可能呢是他爱看的动画片到了结束的时间了，又或者只是我们随口说一句宝贝儿该睡觉了，或者是你该收玩具了，孩子呢就立马情绪爆发，然后嚎啕大哭，甚至是躺在地上打滚，还有摔东西。

遇到这种场面呢，很多家长都有这种同款的感受，是不是？就感觉自己的这个血压呀，蹭的一下就上去了。然后呢，可能这个道理我们翻来覆去的讲了很多遍，有的时候呢会忍不住吼孩子几句，有的时候呢又去哄孩子，但是无论你说什么话，感觉孩子就是听不进去，哭闹呢也根本停不下来。到最后家长累得精疲力尽，孩子呢哭得也是不停地抽泣哈，然后整个家庭氛围降到了冰点，大人孩子谁都不开心。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咱们今天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面对这个容易炸毛的小朋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啊，孩子发脾气真的不是他就是故意想和大人作对，也不是代表我们这个父母做得不好。孩子的情绪呢就像夏天突如其来的雷阵雨一样啊，来得非常的迅猛，但是过去的也很快。那么根源在于孩子负责管控情绪的大脑，他的部分呢还没有发育成熟，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稳住突如其来的这种坏情绪。很多心理学专家也开始观察到，孩子身上出现的强迫行为、攻击行为还有破坏行为，很多时候呢并不是孩子他这个本性顽劣，而是内心积攒的这种紧张的情绪找不到一个合理和通畅的宣泄的出口，所以呢这个情绪就憋在了身体里面，只能通过哭闹啊、发脾气的方式来让它爆发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一味地压制孩子发脾气，制止他哭闹，那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比起我们反复讲道理，我们更需要帮孩子找到一个释放情绪的通道，而运动呢，就是天然又高效的情绪调节器。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家长心里会打一个问号，哎，就觉得我天天就只是跑跑跳跳出出汗，那就可以调节孩子火爆的情绪了吗？我们说的呢，它并不是主观的感受，它背后呢有着非常清晰的生理和心理双重的机制。咱们先来说一说生理层面啊，当孩子内心愤怒、紧张和烦躁不安的时候，那么他的身体内部呢就像一锅烧得沸腾的开水一样，所有的负面情绪都积攒在了身体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带着孩子跑一跑啊、跳一跳啊，哪怕你就是简单的打打拳，让身体可以充分的活动起来，那么呢，他这一痛快肯定就会出一身汗，甚至我们也可以允许孩子来大喊大叫的去宣泄一下，身体血液循环还有新陈代谢就会加快，给大脑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大脑皮层兴奋和抑制状态它会慢慢的回归平衡，那么那些积压的愤怒和委屈就会跟着汗水一同代谢出去了，孩子的身体呢就会自然而然产生一种轻松和愉悦的感受。这就是这个就是好比啊，我们说教和这个安抚很难达到的这种生理的改变。再来说说心理的角度啊，运动呢是一本活生生的情绪教科书。大家不妨想一想，就是孩子他比如说他踢球，然后他这个一脚射门成功，他这个奋力跳跃一个障碍物这种成功的喜悦，是不是都是孩子内心当中种下自信种子的时候呢？当然运动它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练习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摔倒，然后有些动作呢得反复练习，但是可能还是学不会，比赛的时候还有输赢，那么孩子一样也会受挫，会难过哭泣。可是珍贵的恰恰就是这些时刻了，一次次摔倒之后他重新站起来，擦干眼泪，然后继续尝试，那么孩子他这个抗挫折的韧性就是在这样真实的体验当中慢慢打磨出来的。在运动的过程中呢，孩子要学着去认识自己，也学着去激励自己，学会去面对失败，愤怒的时候呢，学着克制一下冲动，沮丧的时候，学着重新去鼓起勇气。那么这些宝贵的心理成长，是我们坐在书桌前，讲100个大道理都换不来的一种宝贵的收获。了解到运动对情绪的价值，不少家长也会问啊，说那什么样的运动更适合情绪容易冲动，一点就炸的孩子呢？其实还真没有一

个唯一标准的答案。我们可以结合自己孩子的年龄、性格，然后呢，可以分成几大类吧。第一类就是有氧运动，比如说跑步、快走、游泳、跳绳，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它的节奏比较稳定，能够很好的释放孩子长期积攒的压力。建议呢，每次运动的时间在20到30分钟，然后每周坚持3到4次。持续的有氧运动能够促进孩子身体分泌内啡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快乐激素，给孩子带来愉悦感。不少家长也反馈啊，说这个家里的孩子情绪低落，容易急躁，但是坚持一段时间跳绳之后呢，就感觉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好很多。第二类呢，是球类运动，比如说羽毛球啊、篮球、足球、排球，这也是我们体育测试的时候要测试的这些球类啊。那这类项目呢，它的互动感是很强的，有着清晰的规则，不光锻炼身体的协调性，你这个传球还有配合的过程，还能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和团队意识。当孩子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接球和跑位上面的时候，他心里那些纠结的小情绪自然而然也就会被挤到一边，没有空间反复去琢磨他不开心的事儿了。第三类呢，是比较技巧型的运动，像骑自行车呀、登山、跆拳道、拳击等等都算在内。想要做好这些项目呢，就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来协调这个调动自己的意志力。那么对于性子急躁冲动的孩子呢，他就是格外友好的，因为这个一招一式练习跆拳道，把控动作、把握节奏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训练孩子给自己的情绪按下暂停键，磨练孩子的耐心和毅力。第四类呢，是创意表达类，像舞蹈啊，还有这个健身操啊、韵律操啊，这类运动呢，它是依靠肢体表达内心的感受的，尤其适合比较内向，然后呢不太爱说话，心里有委屈但是说不出来的这种孩子。很多孩子他不太会描述自己是为什么生气了呀，或者他怎么难过了呀，但是跟随音乐舞动身体，这个身体他就舒展开了，那么心里拧成一团的结呢，也就会跟着慢慢的松开的。介绍完这几类运动啊，但是选对项目呢只是第一步，千万不要以为知道运动有用，直接把孩子扔到操场上那就万事大吉了。作为家长，我们是陪伴者，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这个运动陪伴的方式也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说3到4岁的幼儿阶段啊，这个年纪的孩子呢，他的情绪起伏比较大，语言表达能力呢又有点有限，心里的感受就说不清楚。那么这个阶段呢，千万不要追求技能训练，不要逼着孩子去学标准的动作，核心其实是亲子游戏。我们可以一起追逐奔跑，然后呢玩这种抛接球啊，还有老鹰捉小鸡呀、反正就是孩子怎么开心你就怎么陪他玩。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孩子把运动和快乐绑定在一起，不能让运动变成一项又要完成的任务了，否则这个孩子就会本能的去抗拒。到了5到6岁学龄前的时候呢，孩子可以听懂简单的游戏规则，能够参与简单的集体游戏。但是各位家长要记住了，6岁以内孩子的情绪自控力依然是很薄弱的。玩游戏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控制竞争带来的这种压力，不要反复去纠结谁输了谁赢了。我们可能会常常看到啊，这个小朋友玩游戏玩输了，然后当场就开始崩溃大哭，其实就是这个过度竞争带来的一种挫败感。对于这个年龄段呢，享受这个玩耍的过程远比输赢要重要很多。7到9岁就是小学低年级的时候，那么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相比幼儿时期会有明显的进步，所以我们就可以学习更复杂的运动技能。家长呢可以鼓励孩子多多的去尝试一下游泳啊、轮滑呀、篮球啊，去体验一下不同的项目，然后呢让他自己去慢慢找到他自己真正热爱的这个运动项目。
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要做好引导，要教会孩子去看待输赢。赢了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予孩子肯定和鼓舞，但是输的时候也没关系啊，可以告诉孩子，下次你只要继续努力就行了，别把这个结果看得太重要了。10岁以上的孩子呢，情绪管理能力他进一步成长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去挑战一些难度更高的运动项目。这个阶段的重点呢，就不再是要学会多少招式，或者是拿下多少奖项，而是要把运动变成他日常的生活。

0: 导自己，而不是被负面的情绪所裹挟。当然啊，在实践当中，很多家长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难题，那我也是整理了几个高频的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孩子压根儿就不愿意动，一提到出门运动啊，可能就拒绝，这个时候怎么办？大家就千万不要强迫孩子，因为你越逼他，他越不愿意，越抵触。所以呢，我们不妨跟孩子好好沟通一下，然后搞清楚他这个背后不想运动的原因，是觉得运动太枯燥了，没意思呀，还是害怕这个自己做得不好。我们可以顺着孩子的兴趣点，把运动呢藏到游戏当中。如果说你家孩子喜欢探险，那咱们就可以安排那种户外寻宝的游戏。那如果孩子就是非常喜欢小汽车啦，这样的，那我们就可以来一场骑车的比赛。兴趣才是驱动孩子动起来最好的发动机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孩子做运动的时候很容易半途而废，动不动就想要放弃了。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咱们也不能只是批评孩子，哎呀，你一点意志力也没有。咱们要学会把这个目标去拆解，把大目标呢可以拆解成这种小任务，让孩子不断的去收获成功的体验。就比如说拿这个跳绳举例子吧，咱们就不能一上来就要求孩子你必须得跳190个，你必须得跳到206。咱们就可以先练习一下甩绳啊，然后再练习你跳过一次是什么样的，然后你能坚持跳三个，坚持跳十个又是什么样的。我们一定要去保护孩子的自信心，这样呢比快速达成目标是更关键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参加比赛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孩子的状态很好，可是日常生活当中这孩子就完全不想运动。这往往也是家长在不知不觉当中过度看重输赢导致的。目标啊，玩耍，我们会让孩子这种提不起兴致，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多安排一些比较合作类的游戏，减少这个竞技类的对抗，让孩子去体会运动本身带来的快乐，而不是为了拿名次啊，拿奖状啊，一定要回归玩耍的本质，这样孩子他才能够真正的去爱上运动。很多家长总觉得养育孩子拼的是知识，拼的是功课，拼的是各种各样的兴趣班，但是呢，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一个能够管理自己情绪，懂得疏导内心压力，然后呢，拥有抗挫能力的孩子才会拥有更强大的内心，去面对未来生活当中的各种挑战。运动就是我们送给孩子的一份低成本但是价值千金的礼物，它既锻炼了体魄，更滋养了心理，教会孩子怎么去安放他们那些汹涌起伏的情绪。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驾驶的合规网约车与小李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交警部门认定小李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大刘无责任。事后，大刘主张小李承担停运损失，小李则认为该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网约车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停运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属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约免赔，该部分损失由小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交强险法定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伤亡及直接财产损失。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在交强险法定理赔及合同约定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偿责任。本案中，网约车属于经营性车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 商业

0: 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法履行免责条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的，保险公司亦不承担赔付责任。大刘的停运损失应由侵权行为人小李承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东部-11到-12摄氏度，其他地区-13到-16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 AM738FM91.6 为大家带来的咱爸妈自己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常被这个称作健康的隐形杀手之一啊，也就是这个贫血。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约20%的人口不同程度受其困扰。那在我国呢，儿童、育龄期的女性、孕妇及老人啊，这个尤为高发。可现实中啊，其实很多人对贫血的这个认知仍停留在啊，这个脸色差呀、头晕啊，或者是吃点红枣啊，吃点跟红色相关的这个东西补一补就好了。事实上，这个贫血不仅会影响啊生活质量与工作效率，还可能是消化道出现了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消化道出血、肿瘤啊肾脏疾病等更严重的疾病遇险的这个报警信号。那为了帮助大家科普啊，这个科学认识贫血，走出诊疗误区，我们今天呢特邀血液专家科，这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血液肿瘤科黄岩老师黄主任，围绕贫血的定义、分型、危害、检查与防治等相关问题进行解答，也希望呢为您和家人的健康提供一份可靠的参考。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黄主任，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啊，你好，各位听众朋友。
5: 那这个我直接就进入咱今天的话题了。
11: 好的，
5: 首先就是刚才我说了，说大家对这个贫血这个认识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危患意识，觉得哎这孩子长得真白呀，或者说他这个总是头晕，或者我总是头晕啊，有可能是贫血，没事我煮点这个红枣水啊，或者这个以食补形嘛，吃点这个红色有关的是不是就好了呢？那首先什么是这个贫血，然后就是我们要怎么判断自己是否正处于贫血之中呢？
11: 其实啊，贫血它其实不能说是一种病啊，它应该算是一种一系列的临床症状，就大概是我们因为某种原因导致的体内的红细胞啊，或者是红细胞的一个下降，或者是血红蛋白浓度的一个下降，最终引起这个整个的组织器官的一个缺血缺氧状态，而引发的一系列的一个症候群。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贫血，那它其实不应该说是一个疾病，也可以理解为一类疾病导致的原因啊，虽然很多疾病后面也是带着贫血，比如说缺铁性贫血，那么那个就是诊断了。那贫血单独来说呢，是它是一个临床症状。那么怎么能诊断贫血呢？其实很简单啊，首先呢，我们就是到一个正规的医院啊，最好是有血液科的医院去验一个血常规就可以了啊，20多块钱啊，查一个血常规。那么正常来说呢，男性应该是在血红蛋白小于130克每升就会定义为贫血，女性呢要是小于120克每升就会定义为贫血。啊，当然咱们国内可能是要更低一些啊，给的指标可能是男性120克以下就是贫血了，女性110克每升以下就是贫血。那孕妇可能是要更低一些啊，因为她有一个怀孕的情况，可能整个组织身体这个蓄血量大的，她可能100克以下啊每升以下才定义为贫血。那么具体来说呢，是不是贫血还得依据各个医院的一个实验中心那个检测结果和参考区间去决定。所以说如果想查有没有贫血，建议大家去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的检查就可以了。
5: 啊，就是不能光凭说啊这个老百姓认为的啊脸色发白，或者说我有头晕这个现象，自己就诊断了我可能是贫血这个问题，
11: 对
5: 是吧？
11: 对 对
5: 还是要做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的这种血液检查。
11: 对
5: 然后看这个指标啊是否来判断自己为贫血的这么一个状态吧，因为它是一个临床表现嘛，
11: 对
5: 是吧？那这个有很多人就说那哎那你说我平时我不会随便的就去检查自己会不会贫血是吧，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症状，就我身体有什么反应了，我才会有这么一方面的考虑。那这个贫血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症状呢？
1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贫血吧，其实他病人是没有症状的。其实我见到很多病人在门诊啊，他贫血已经很重了，但是确实呢他没有任何症状，只是哎体检过来查一下。还有一些人呢，其实他有症状，比如头晕，那他就认为这个头晕跟他的整个的休息啊、睡眠呐、包括一些工作的情况是相关的，没往贫血那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说很多时候贫血症状是不典型的，但是大多数患者是有症状的啊，比如最常见的，比如面色苍白，像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啊，面色苍白，然后这个精神头差啊，有那个头晕的症状啊，有那个活动能力下降，咱们说乏力这症状，
5: 乏力、
11: 啊、哎，还有的特别是像一些学生，比如高中生啊、大学生啊，他可能会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还有的人会情绪出问题，比如啊高考的时候很累，可能就是饮食也不好，可能会出现贫血，哎，这个时候上课发现哎注意力有不集中的情况了在里头。那另外呢，就是比如口唇的苍白呀、这个眼睑苍白，其实咱们判断贫血吧，还有一个很容易的方式，你看有人说咱主持人说了啊，脸白，是不是贫血呢？有人长得就是白呀，是吧？
5: 哎，
11: 那很简单，咱们把这个下眼睑给给扒开以后
5: 啊。
11: 咱们下眼睑那个这个边缘呢，有一块是血毛细血管很充盈的一个位置，是很
5: 啊、哦，就是这个
11: 红色啊，像
5: 扒开，大家对着镜子扒开，应该就能看。
11: 对，像这个
5: 很多毛细血管聚集的地方。
11: 对 对、
5: 啊，
11: 像一个红色的月牙。那如果贫血的病人呢，这个月牙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查体的方式。但是最终来说呢，如果有这些症状啊，头晕、乏力、面色苍白呀、这些症状，口唇、
5: 指甲苍白、
11: 指甲苍白等等等等啊，就要到医院去就诊了。当然了，有一些贫血还有特殊的症状，比如是缺铁贫血。
5: 嗯，
11: 那缺铁贫血，有的人会有一个
5: 异食癖，
11: 哎，异食癖，他可能喜欢吃一些土啊、石头啊这些东西啊。还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一个齿状指甲。什么叫齿状指甲？就是咱们勺状嘛，说的更直白一点啊，咱们指甲是像凸的。
5: 嗯，
11: 那这些患者的指甲可能像里凹陷，像个那个那更齿的感觉似的，所以说叫齿状的甲。 当然有一些老年人，特别是有一些伴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老年人啊，要特别注意啊，贫血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大脑啊心脏一个严重的供血不足，从而诱发心绞痛啊心衰啊甚至于脑梗死啊，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出现这个贫血症状呢，大家不要轻易判断自己是不是贫血，那一定要到一个专业的正规的医院找一个专业的医生去判断一下，然后进一步查一下血常规有没有贫血的情况发生。
5: 哎，刚才这个我们了解到了贫血其实有很多种症状是吧，这个比如说一些面色啊肤色啊包括下眼睑都能自测，但是我就想问你说老人贫血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啊，包括这个退行病变，然后身体一些脏器可能老化的问题，那刚才说到这个年轻的大学生或者这个学生他有贫血的症状，他们不是正应该阳光活力的时候吗，怎么还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11: 嗯，是这样，就是这些人贫血的原因呢，其实咱们说学生贫血，其实我们最常见的有几个因素在里头，最常见的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有的孩子啊，在高考过程中啊，或者在大学学业过程中，这个精神压力过大，饮食不好啊，可能有的孩子每天吃泡面呢，或者是吃一些不太健康的食品，那么导致呢正常的一个造血原料，比如铁呀、叶酸、B 十二的一个摄入的一个缺乏。啊，从而出现了一个贫血。另外呢，有的年轻人，特别是女生啊，女性，那个上高中啊、上大学，可能是因为精神压力大，导致一个月经的也过多啊，月经失调，那么也会导致一个月经过多引起的一个贫血。那同时呢，还是这些很多孩子可能是在外面上学，不太重视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状况，比如是坐板凳啊，特别凉。然后呢，吃一些特别有刺激性的一个食物，从而引起的痔疮的一个出血，这个也很常见。其实你看，出痔疮，咱们不太重视，觉得它不太严重。但是我在临床中哈，咱们刚才说了，一个男性的贫血呢是120克每升以下就是贫血了。
5: 嗯。
11: 但是我见到一个小男孩啊，男生20多岁，痔疮出血出到什么程度啊？20多克每升，就是少了80%的血。以80%以上的血，就是因为痔疮出血。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他年轻，所以说他可能没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如果他年龄大的话，或者伴有一些血管异常的话，可能很容易出现一个心脑血管的一个意外啊，危及生命。所以说这些简简单单的一个贫血症状，或者简简单单的一个不良的生活学习习惯，其实大家要改正。那这样的话，有效的避免这个贫血的发生。
5: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还是不容小觑的啊，这个贫血为什么叫隐形杀手呢？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种方法都可能造成这个人有贫血这么一个症状，是吧？这个咱们刚才聊到的这个可能出血，它是其中一种。那贫血还分哪些种类型呢？就是除了出血之外，或者说出血的还包括哪几种比较常见的这种现象吧？
11: 就是我简单梳理一下吧。就是咱们贫血来说呢，其实主要从发病机制来讲啊，主要包括几大类。那么第一呢，就是说咱们一个红细胞的生成的不足啊，就是从内因来说造血就不足了。那这个其实也有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咱们造血原料摄入不足，比如咱们刚才说到一个年轻的学生，他可能不爱吃肉啊，或者青菜吃的少啊，经常吃垃圾食品呢、这个时候可能就挑食，或者有一些年轻人呢，特别是女孩啊，减肥刻意去减肥，她不是做科学的减肥，就觉着不吃东西少吃肉就可以了，那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这种减肥方式不可取的。那这个时候就可能导致一个铁呀、这个叶酸呐、维生素 B12的一个摄入的一个缺乏，从而引起了贫血。那么这种贫血在积极治疗的情况下，大多数就是可以那个一个不错的一个治疗效果啊。另外一种呢，也是能导致红细胞生成障碍的贫血，就是咱们临床比较常见的，就是骨髓衰竭，就是咱们常见再生障碍性贫血，或者是一个化疗后的骨髓抑制。那么这个部分病人呢，他就是一个骨髓造血衰竭啊，从骨髓那个这个角度来说，它导致的贫血。那么再一种那个红细胞生成障碍呢，就是一个病态造血，比如咱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血液系统疾病，比如白血病，比如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这些是因为骨髓生病了啊，出现一个病态造血，从而导致这个红细胞的减少。那么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因素，就是咱们很多有一个肾炎的一个患者会出现肾病的患者会出现贫血，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肾脏会产生一种很重要的一个糖蛋白激素，这叫做促红细胞生成素，这个很直观了。促红细胞生成素，它就是促进咱们红细胞生成的。那么，如果这个病人有肾脏病了，比如慢性肾脏病3期、4期啊，等等等等，那他就会 干扰这个储红细胞生成素的生成。那么这部分患者的贫血也叫做肾性贫血，那么也是因为储红素那个角度导致一个整个的红细胞的一个生成不足。那第二点呢，是红细胞的破坏增加。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溶血，其实溶血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溶这个破坏增加，确实我们发现黄疸那黄染呢，包括那个这个见色尿的时候，我们要重视这个溶血，因为它很凶险很急。那么自身免疫性溶血贫血呢，发病时间也会很短暂的话，就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出很严重的一个贫血啊。大家如果发现这些症状，贫血伴有黄疸伴有见色尿，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那另外就是说一些物理因素，比如是咱们挤压综合症，你看咱们有时候楼坍塌呀，包括地震呢等等等等，被压坏的一个人，他可能被救出来以后有个挤压综合症，导致一个红细胞大量破坏，也会出现一个贫血。另外再有一个就是这个一些药物的因素，比如化疗药的因素，比如是一些其他免疫抑制药物的因素，也会导致一个红细胞的破坏。那么第三种因素呢，就比较直观的因素呢，就是一个失血。那么失血呢，我们也有这个两种，一个是急性的大失血，一个是慢性失血。那么大失血其实就是外伤比较常见，再一个就是像异位妊娠那个一个子宫的这个大量出血啊，再一个就是一个消化道的出血，比如是肝硬化的患者大量出血，这都会导致一个失血性贫血。那么另外一个是慢性失血，咱们刚才提到了，其实已经比如说月经过多的失血，比如说痔疮的失血，哎，这些慢性失血也可以导致一个很严重的贫血，所以大家都不要忽视这些问题啊。
5: 哎，就是我们以上了解了几种病理性的现象，是红细胞的减少、红细胞的破坏，包括一些失血性的疾病啊，这个贫血啊，有一些可能是在内在的，比如说我们肠道不去做检查，真的发现不了它的原因，是吧？那我其实，在生活中听到更多的是有一种叫缺铁性贫血的这么一个现象，是吧？据说这个约占咱们贫血患者总数的50%。那今天我们来咨询，说为什么这个缺铁性贫血最为常见？那我们身体这个铁到底是咋丢的，或者去哪儿了呢？
11: 是这样，为什么那个缺铁性贫血是临床最常见的贫血呢？其实原因也是这个很明显、很明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贫血吧，包括这个巨幼细胞贫血，它是有主观因素在里头的。就很多缺铁贫血的原因是什么呢？哎，节食、挑食啊，不按正常那个时间去吃饭，然后呢，有一些素食主义者，那这是内因造成的，主观造成的，不像是一些在障啊、白血病，它是病态因素造成的。所以说这些啊，这个情况就会导致缺铁的病人相对来说会多一些。比如像咱们刚才提到月经过多呀，包括消化道溃疡啊，那些都会导致一个慢性的一个溃疡失血，都会导致缺铁，所以说导致这部分病人啊会多。但是缺铁是怎么丢的呢？首先就几个原因，其实啊，第一个就是铁的摄入不足，就刚才咱们提到了不吃含铁的东西，比如是肉吃的少啊，青菜吃的少啊，这样的
5: 严重挑食，
11: 严重挑食。那主要是在肉类啊、肝脏啊、青菜的主要目的是维 C，维C 能促进铁的吸收。那么第二呢，就是吸收不了，咱们铁吃进去以后不能吸收呢，有一些主观因素，包括这个在吃饭同时喝一些浓茶呀、咖啡呀这些，包括牛奶呀这些东西，可能影响铁的吸收。另外一个呢，是咱们那个胃肠道疾病，比如咱们铁的吸收其实在近端的小肠，就是咱们空肠和十二指肠。那么有些特别是年轻人啊，我们早上不吃饭时间长了，可能时间就会有一些这个一些问题啊，比如十二指肠溃疡啊、球眼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也会导致铁的吸收障碍。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铁的丢失过多，就是咱们刚才提到了一个慢性的失血，比如是月经过多呀、痔疮出血呀、消化道溃疡啊、肿瘤的一个慢性失血，也会导致一个铁的这个丢失的过多。所以几个原因呢，都会导致一个缺铁。另外再一个就是铁的需求量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是常见于在孕妇啊，比如以前不贫血，带了孩子了，需求量大了，就相对贫血了。还有一些年轻人、小孩儿，身体长得很快，那这个时候呢，它的饭量没跟上啊，这个会导致相对的一个贫血，需求量过多导致一个贫血。那所以说，以上几点就是咱们缺铁贫血的大致的几个原因。
5: 也就是说，这平衡被打破了，是吧？我们听到摄入不足，首先就是咱们一日三餐，
11: 对，
5: 这食品的多样化，这个可以是不是根据这个中国膳食纤维指南2022来进行调整，是吧？再有就是现在年轻人，这三餐变两餐，两餐变一餐，或者三餐变四餐的啊，这种情况，那这个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进行调整的啊，就尽量把我们的这个铁的摄入量补充上来。然后有没有一些食物呢推荐？
11: 其实食补来说呢，对于一个轻度的缺铁来说，其实主要是要摄入红肉。红肉就是咱们说的牛肉、猪肉、羊肉的瘦肉，那是比较好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肝脏，然后再一个就是血制品，这些是比较好的啊，因为它里头含有丰富的一个造血原料。那么 不是说就是咱们说贫血了，我每天要吃红肉，每天我都吃肝，每天我都吃血。确实有这样病人说，大夫，我怎么贫血以后我天天吃血，我也不改善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第一，我不推荐大家天天吃血啊、肝儿啊，就天天吃瘦肉，合理的膳食搭配。如果正常的膳食搭配不能解决这个贫血的话呢，咱们就要需要药物治疗去解决这个贫血，而不能一味的是追求单纯的去给瘦肉啊、给肝儿啊或者给血这些东西。另外呢，咱们要吃一些新鲜蔬菜，因为它有含有维 C， 这个包括西红柿啊，包括一些那个豆芽啊，它维 C 含量多。这个维 C 有什么作用呢？它能促进这个铁的吸收。另外，咱们提到了刚才浓茶呀、咖啡呀、牛奶这些东西，最好被跟咱们饮食一起吃进去，它可能有抑制铁的吸收的一个情况在里头。另外，咱们有一些误区啊，就是啊，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啊。熬点大枣汤啊，大枣水啊。
5: 刚想问啊，说这个咱们流传的整点大枣，整点菠菜啊，这个一个补血，一个补铁，这有没有这种说法呢？
11: 其实是这样，这也是个误区啊。这个其实，大枣这块吧，它从西

0: 西医来讲，从中医来讲，可能大枣有这个补一个益气补血的作用。哎，
1: 对，
0: 从西医来讲，一些大枣它不含有那个有效的一个那个补铁的一个元素，它含的都
1: 是
0: 一个非血、哎、对非血红素的铁，它不太能利用。所以说大枣来说，对于补铁它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的。那菠菜来说呢，它确实含有很多的一个铁，但是它有那个草酸，
1: 嗯，
0: 那这个草酸反而能抑制这个铁的吸收，所以不太推荐大家通过大枣啊、菠菜啊去补铁。当然话说回来，菠菜如果含有维 C 的话，那维 C 这个东西是可以促进铁的吸收的。但是呢，很多其他青菜也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维 C。所以说啊，大家补铁的时候还是要以正常的膳食啊，适当的增加红肉啊、肝脏啊，包括血制品的摄入量啊，然后那个合理搭配新鲜的蔬菜啊，这样的饮食可能对于轻度贫血来说呢，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啊。但是中度度的缺铁贫血，还是通过药物治疗，尽快啊把血贫血纠正，因为咱们长期贫血呢，会让咱们组织器官长期的一个缺血缺氧，时间长了就会有一个功能的一个破坏，以甚至于细胞的一个破坏，那么对远期的一个健康还是有影响的。
1: 嗯，所以说这个大家不要自己在家给自己这定义是否为去贫血性疾病啊，也更不要自己去定义怎么去治疗，对吧？
0: 对，
1: 哎，有问题一定要及时就医，然后谨遵医嘱啊，根据专业的这个手段，先诊断出自己的贫血是否存在这么个现象，然后到哪个阶段，然后再进行如何治疗。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食补啊，那确诊了缺铁性的贫血之后，这些补铁还有哪些讲究呢？就吃的可以吃的，那有没有哪些是不能做的呢？
0: 确诊缺铁性贫血以后吧，其实那个我们首先要明确这个病因是很重要的。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缺铁贫血也有很多种原因。
1: 嗯，
0: 其实缺铁，我经常跟我的门诊的患者，包括住院患者也跟他沟通，说缺铁咱们不怕，补铁就行。其实咱们口服补铁效果不好，咱们可以静脉补铁。但是呢，这个后面的原因很重要。举个例子啊，有很多中老年人，他这个来就诊了，他缺铁，缺铁以后要没有经验的话呢，你可能给他补补铁，他很快就上去了。但是他这个人你要考虑他原因，有很多中老年人他是因为胃肠道肿瘤的问题，那你想想，如果是给他补完铁他上去了，能过三个月以后，因为他肿瘤有失血呀，他又贫血了，那么这个两三个月时间可能就耽误他肿瘤整个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治疗和干预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一个完全的筛查。可能有的患者也不太理解，像大夫，我这个贫血也不重，为什么你来以后又胃肠镜啊，又是什么那个 CT 啊，一些肿瘤检查又给我查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铁的一个缺铁的原因，去因对因治疗啊。另外，比如是咱们年轻的一个啊女性，刚才说了一个月经过多也是这样的啊，包括一些子宫肌瘤啊、子宫腺肌症啊这些疾病导致，包括一些激素水平的异常导致的月经过多，那么咱们也通过一个妇科医生的一个专业治疗，去把这个月经这问题解决了。这样的话呢，才能去除缺铁的病因，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做一个这个补铁的治疗。那么补铁其实来说最常见就是口服补铁啊，口服补铁的话啊，饮食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比如中重度的一个缺铁，那么口服补铁常见的比如多糖铁呀、琥珀酸亚铁啊等等，都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补铁。那么这个补铁药物呢，有什么注意事项呢？首先，我们每天吃的要固定时间吃啊，不能说我今天早上想起来了，我早上吃了，明天晚上我想起来又晚上吃了，这是不可以的。药物浓度是有影响的，这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尽量在餐后吃，因为它多少对胃肠道有一些刺激。其实我们很多患者推荐于晚餐后，因为晚餐比较好掌握，下班了时间差不多的时间就能吃这个铁。然后呢，要吃一些维 C 啊，如果说觉得青菜和水果的量不够了，可以外援补一些维 C 去跟这个铁剂去一起吃。而且吧，吃铁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患者会有黑便，那么有的黑便就说了，那大夫，吃这个黑便是因为吃铁导致的，那这个时候还是那个问题，要鉴别。那么吃铁会导致黑便，那么消化道出血呢也会导致黑便，那这个时候要到医院验一下便潜血，如果便潜血是阳性的话，那么就考虑有没有那个药物的因素伴随这个失血的因素在里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可能查一下胃肠镜啊一些问题，解决这个消化道的问题啊，去补这个铁。如果那个口服补铁不耐受啊，比如有反应啊或者效果不好，我们也考虑一个静脉补铁。那么静脉补铁呢，就是有要求，比如每周打2到3次啊这个铁剂啊，然后根据患者体重和贫血情况计算一个总的补铁量啊，去进行一个静脉补铁的一个治疗。
1: 嗯，好的。那这个我们今天对缺铁性，不是缺铁性吧，就是缺铁性贫血讲的比较多，是吧？
0: 对，贫血。
1: 嗯，接下来我们也科普科普，因为我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对贫血这个症状不是很重视，就真的感觉咱们这些叔叔阿姨们啊，就是特别有耐心，就是能挺则挺，就不就是 头晕嘛，迷糊嘛，就过了这阵儿或者吃点东西就好了。那我们请黄主任。

0: 那科普科普这个贫血有哪些危害，包括这个贫血能治好吗？这个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去进行防治这个事儿呢？
1: 啊，贫血其实大家觉得我就贫点血我问题不大，没有什么大毛病，其实它的危害还是蛮多的啊。首先就是最直观的危害，就是咱们刚才提到了贫血的人会有什么情况呢？会有乏力，会有头晕，会有注意力不集中。那么这个落到一个年轻人身上，可能他对这个学习啊生活是有影响的。那么如果这个头晕脑供血不足放到老年人身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晕倒摔倒。那么这个时候可能特别冬天啊摔倒一下子可能有骨折的风险在里
0: 头。老人就怕摔倒。
1: 哎，对对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孕产妇如果贫血的话呢，会增加这个早产的风险，而且那个可能会出现这个低体重胎儿的一个情况在里头。那么婴幼儿呢，缺铁也会导致他一个贫血，也会导致他一个整个的一个身体状况，哎，发育不良的一个情况出现。尤其是咱们六个月以上的孩子迁辅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及时加合理的辅食，避免那个贫血的情况出现啊。老年人贫血像刚才提到了，一个是晕倒的问题，再一个像有一些其他疾病，基础疾病的病，比较心绞痛啊、冠心病啊，或者既往脑梗病史的这个老年人，那么他贫血的话就有可能加重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这样的话呢引起相关的一个不良的事件的出现。
0: 好的，那这个再次感谢我们的黄老师啊。其实这个贫血可防可治可愈，但是前提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本，是吧？我们的黄主任还有没有最后一句话带给我们的这个听众，劝导说这个有问题一定要及时就医啊。
1: 贫血是这样，可防可治也可愈，让我们做到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明确贫血的原因，对因治疗，尽快纠正贫血这样一个症状啊，改善贫血导致这一个不良的一个事件出现。其实不管是什么贫血，包括缺铁贫血啊、巨幼细胞贫血这些营养不良的贫血，也包括甚至包括这样再生障碍贫血，包括白血病，那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的话都会取得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治疗效果。甚至于像缺铁啊、像巨幼贫呢，它是能治愈的。所以说大家呢不要回避这个事情，要尽早的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啊，从而获得一个科学合理的一个改善贫血的一个治疗方案。
0: 感谢黄老师啊。这今天呢为大家邀请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血液肿瘤科黄岩老师，有就是我们的黄主任。那希望本期科普呢能让您对贫血多一份认识，少一份盲目进补。如有疑问请及时到正规医院血液科进行就诊。再次感谢我们的黄老师，那大家不要走开，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说个什么事儿呢？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呢？身边的中老年群体啊，这患眼病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都没有，就是眼睛哎最突出。这为啥呢？眼睛模糊干涩，出门见点光见点风还刺疼流泪，严重的话眼前像有大雾一样，模模糊糊根本看不清啊。其实这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您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一旦呢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那今天呢，我们跟好视力厂家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镜，全国只有咱吉林才有，现在只要订购400-609-2166，每人都送78元航天款蒸汽眼贴，让您尽管先享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就可以了啊！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哎，它呢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的这个护眼型眼贴啊，特别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啊，丹参补气养眼啊，黄柏呢养眼这个润底啊，这个密蒙花呢清眼明目，贴完之后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不干不涩也不痒了，水水润润，看东西也清晰透亮。那想要改善眼睛的问题的这些听众们，赶紧拨打400-609-2166。今天打就多送您78元的航天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呢，还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包括一台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来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这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淤黑啊，这些朋友们啊，这个平时也不敢穿短裙短裤，非常苦恼。那今天您听好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随治随走，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啊！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静脉曲张的这个效果治疗也更好、更彻底啊。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也仅需10元钱。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费用，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驾驶的合规网约车与小李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交警部门认定小李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大刘无责任。事后大刘主张小李承担停运损失，小李则认为该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网约车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停运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属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约免赔，该部分损失由小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交强险法定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伤亡及直接财产损失。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在交强险法定理赔及合同约定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偿责任。本案中，网约车属于经营性车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法履行免责条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的，保险公司亦不承担赔付责任。大刘的停运损失应由侵权行为人小李承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5: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部地区11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7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或西南风。
1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的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有一种晚上到了的感觉。
1: 对呀、啊，你这歌我都不好意思，花样的我都不好意思，
0: 我也没好意思，
1: 是不是啊？我甚至觉得这首歌咱俩就。

0: 哦，真好听啊，
1: 真的很好听。
0: 嗯，
1: 哎，有一种现在月亮好像升起来了的感觉。
0: 嗯，
1: 实际上外面
0: 艳艳
1: 道
0: 道
1: 晴朗。
0: 嗯，我这 就是听这歌你就觉得应该就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低头思故乡，
0: 对，真的。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然后我前段时间就跟那个，就是跟好朋友就说嘛，就是他是有机会接触到那个就是各种演唱会的这个资源的。
1: 嗯
0: 啊，就因为他我过年的时候看了我这个就是嗯比较喜欢的一场演唱会，然后还做了好座位。
1: 哦，
0: 对，还做了个好座位。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今年就说，我说我今年有两个想法，就是如果你那边有这两个人的那个演唱会的话，
1: 一定要叫你，
0: 一定要叫我。一个是那个就是陈小春的
1: 啊，
0: 一个就是任素汐的。
1: 嗯，我感觉这首歌呢，就是大家应该都听过，
0: 我觉得甚至觉得大家都会唱，
1: 肯定都会唱。
0: 啊，
1: 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首歌的演唱者是任素汐
0: 啊？为啥呢？
1: 因为我觉得，
0: 就是好多人对他的印象，
1: 对他的印象，对，是演员
0: 啊。
1: 我第一次知道他是一名歌手，其实就是他唱这首歌。
0: 哎，你哎，咱回忆一下，就你认识这个任素汐的这个歌手的这个不是这个演员的时候，是通过什么认识的？你还记得吗？
1: 我不记得了，但是我是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某一天我突然发现，哦，是他唱的
0: 啊。然后那时候你已经知道他是演员了，
1: 嗯，
0: 就这两个身份你没对上。
1: 对
0: 啊，我还记得我就是第一次看任素汐的时候是在哪儿。是在那个就是湖南卫视的那个就是爱乐之城，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有一个综艺，
0: 对，就是一镜到底的那个综艺，然后他在里面唱了儿时
1: 啊。
0: 对，然后我一边听的那个就看他那个整个的那个什么，然后一边就是泪流不止的。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说这个女生太横了，就唱得太好了。而且你知道就是他刚当演员的时候，有就是好多人都抨击他那个长相吗？
1: 嗯，
0: 但我就是，我可能是因为就是，
1: 她可能不算大众眼光中的那种美女。
0: 对，然后我就是我后来就回忆起，我说我为什么我不觉得就是像他们说的说我任素汐长得不好看，我可能就是因为那个节目就对我就太打动了。然后
1: 我记得你说的那首歌，
0: 对，
1: 一镜到底，穿了好多个场景。
0: 对对对，
1: 我记得好像还有那种老的自行车啊，什么弹玻璃珠的这种。
0: 对。哎呦，那个歌。
1: 那首歌也非常好听。
0: 嗯，对，朋友们，那个什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是可以去搜一下，就太感人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他，然后就回头又搜了，就是看了他那个就是那个驴得水
1: 啊。
0: 而我甚至觉得驴得水的那里头的那个任素汐，就整个的表现就可媚气了，就我觉得他可好看了。
1: 因为和角色
0: 啊，就是
1: 融在了一起，
0: 就是那个风情啊，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媚劲啊，我觉得太好了，太好了。
1: 那个电影是他在里面演一个乡村女教师，
0: 对啊，对。而且这个他是什么呢？他是这个，就咱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那个《驴得水》的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对吧？
1: 那个驴得水，它其实原来是一部话剧，就是2012年的时候在北京木马剧场演出的，
0: 啊，
1: 然后他就在里面饰演张一曼
0: 啊，他就演这个，
1: 对，
0: 他就演这个角色，
1: 他是一个行为非常勇猛彪悍啊，但是又非常懂爱情的一个老师。
0: 是的，是的，而且他特别像那个什么，我觉得他那时候可有那个就是叫什么叫这个现代女子的那个状态了。哎，那一年哈，那一年什么呢？就是他不是演这个叫张一曼是吧？就是他整个电影讲的是一个偏远的学校里，说拿一头这个挑水的驴虚报成英语老师，就为啥呢？就是好像能报费用下来，
1: 对，
0: 好像那意思。

0: 荒诞的故事。
1: 对，然后那一年的任素汐24岁，在那之前他就已经演了6年的话剧了。然后那个时候就他演话剧啊，台下可能几十个人，然后有的时候演到一半的时候，就你都能听着呼噜声。但是他依然啊，把这个张一曼的这个泼辣呀和脆弱啊演得丝毫不差，特别。
0: 我觉得好像很多话剧演员他们的心理素质都非常的强，
1: 真厉害。
0: 嗯，然后而且演话剧嘛，就是你也没有说什么可以再重来一条再保一条的这种
1: 对
0: 方式，你必须是一次完成。
1: 嗯，然后呢这个驴得水就火，这个电影火了，然后4年之后这个电影上映之后，任素汐在大荧幕上也是再一次演了这个张一曼，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14届广州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的这个荧幕角色奖啊。那时候他已经28岁了，快30岁，
0: 但是他已经演了快10年的话剧了。
1: 嗯，哎，就是可能好多朋友都不知道，就是这个演的好的，这个演的好的这个女生，然后唱的又好的女生，她其实既不是专业学唱歌的，也不是专业学表演的，
0: 她是专业学
1: 导演
0: 的。
1: 哎，我要。山东姑娘啊，山东妮子啊，她是这个17岁的时候就参加艺考，然后考了这个中戏的导演啊，中戏的导演。
0: 说那一年他们其实招的是也算是学表演的吧，是导表混班，
1: 啊、
0: 就是导演和表演其实都是他的专业课。
1: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他是啥呢？就是刚才不说导演和表演都是专业课嘛？然后班上导演方向的12个人，表演方向的24个人，但是他呢是这个导演方向的，并且是导演方向里这个年纪最小的一个。
0: 嗯，可能也是因为年纪最小，所以他入学之后没有怎么导过戏。就是之后他回忆说，我要导戏谁都不听我的，那怎么办呢？那我听你的吧。
1: 硬生生的在导演系变成了这个小演员，
0: 变成了大家的演员
1: 啊。
0: 所以他就从那个时候跟师哥师姐排戏
1: 啊，
0: 排话剧，
1: 是，
0: 然后给这个演一个，给那个演一个，
1: 嗯，
0: 然后说因为大家都不听他的，都比他大个10来岁，确实，你说如果我们在同一个班级的话，我也不太敢指挥
1: 你。别扯，你也没少摆弄我。说那说的，哎呀，你就说咱组这个配置，你和方方谁不比我小？谁不摆弄我？这向上管理让他们整呢？
0: 说明你优秀。
1: 打咋看出来的呀？来吧来吧，咱们聊了这么一会儿啊，咱们也继续来听歌啊，同样是来自这个任素汐的这首歌，也是一部电影的这个主题曲，然后我有点忘了是啥电影了，反正就是说找他这个就是他相亲的这么一个事儿。
0: 先听一听
1: 先听听啊，这歌也非常好听，来咱们一起来听王昭君。

0: 他的歌呢，
1: 就是
0: 都有一种让人沉静下来的力量。
1: 对，
0: 我有的时候就是在家，比如说打扫卫生啊，或者是我比较累的时候，
1: 听着听着就不爱干了，
0: 找一个歌单，
1: 听着听着，我不想干了，我累你哦。
0: 听着听着，
1: 嗯，
0: 就是会让你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1: 是吗？哎，那我不一样。
0: 你不一样，
1: 对，你听的歌，
0: 你听这个歌，难道内心会非常的就是很热情吗？
1: 不是，会悲伤起来，
0: 会悲伤，
1: 对，
0: 哦，
1: 会悲伤起来。就我没有办法在任素汐的那个歌里就找到那种就是平和的感觉，就反而会觉得有点那个，就他每一首歌都是有那种就是淡淡的忧伤在里头，
0: 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带着一些释怀的忧伤。
1: 没，我觉得全是遗憾，
0: 全是遗憾
1: 啊。咋回事？咱你看年纪不一样，就感觉不一样啊，感觉真是不一样。哎，我真的有段时间就是，我会把那个就任素汐，我会把任素汐单列个歌单。
0: 哦，我一般都是直接去搜索这个就是歌曲的
1: 歌，
0: 哦，对对对对，
1: 歌名是吧？
0: 搜索作者
1: 啊，
0: 然后就去直接全部播放。顺着那个歌单一直唱下来。
1: 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喜欢建歌单，我特别喜欢建歌单。我自己收藏的歌单老多了，而且各种风格的，什么国，就是粤语，什么不一大堆。而且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就是收同一首歌的那个
0: 不同
1: 人的
0: 演唱者的版本，
1: 对，然后都列在一个列表里。就是可能接下来你要听的什么，
0: 这和把自己喜欢的歌设成闹钟有什么区别？
1: 就不一样。就真的不一样，然后你会从每个人唱这首歌里，就是听出不一样的感觉来，你感受一下，
0: 哦，
1: 你感受一下，
0: 有道理哈，我回去试一下。
1: 就是你比如说听那个《一生所爱》，就是那个《大话西游》的那个，
0: 嗯，
1: 你听原版是一个感觉，然后你听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舒就是戴舒淇那个版本又是一个感觉，
0: 哦，
1: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低音炮，人间低音炮，赵鹏翻。
0: 我决定回去加一下你的音乐软件的好友，然后直接去听你建好的歌单。
1: 啊，那你等会儿啊，你发那个好友的时候，我先收拾收拾。啊，万一有什么这个叫啥那个什么儿歌呀，就是我是不是
0: 啊，
1: 躲一躲，躲一躲。哎，应该不会有啊，应该不会。我来我的曲库，对你敞开，对你敞开。
0: 刚才说的是吕德水，
1: 吕德水，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知的电影叫《无名之辈》，
1: 对，
0: 在这个里面，任素汐的演技也是非常的，我觉得很让人佩服。
1: 就是按一句话来说是啥呢？就是有，就是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就好像是有那么点封神的意思了，就演技封神，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啊，
0: 因为是在2018年播出的时候，他在这个里面演的呢是一位因为车祸高位截瘫的女孩，
1: 嗯，
0: 她全身上下呢只有脑袋能活动，
1: 对，
0: 而且所以那个整部戏她都是几乎就是整个人坐在轮椅上，她只能靠表情、眼神和台词来演戏。
1: 对，然后你以为她说，你说啊，这也没有调度了。也不动弹，你就在轮椅上一躺，那得挺，就是不累挺吧？根本不是啊，就是你知道，就全靠这个演技、表情和台词去找这个人物状态，还原这个人物的时候更辛苦，更要功夫，是不是？
0: 嗯。
1: 而且电影里有一场戏，就是他演的这个马嘉祺小便失禁，然后他对着这个镜子，脸上那种绝望啊、羞耻啊、愤怒啊交织在一起的表情，没有一句台词，但是让无数的观众在电影院里是泣不成声。后
0: 就是他一下子就能把观众带入到那个情境里，让人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情绪。
1: 没错没错。然后呢，这个后来就有人说啊，说他这个他叫这个一尿成名嘛，是吧？就听起来有些这个戏谑，但是谁都不能否认那场戏就是教科书级别的表演。
0: 嗯，其实这是一个小成本的电影，
1: 嗯，
0: 但它最终的票房是将近8亿，
1: 厉害啊！
0: 而且它也凭借这个角色斩获了华表奖、华鼎奖等很多的权威的奖项。
1: 是的，
0: 这首歌的宣传推广曲也很好听。
1: 很多朋友也是通过，就有不少认识这个任素汐的朋友也是从这首歌开始的，
0: 嗯，
1: 不同阶段。我觉得他算是任素汐的代表歌曲之一了。
0: 对，确实是演的也好，嗯，唱的也好，
1: 啊，咱放的都是代表啊。
0: 嗯，
1: 他咋这么多代表呢？来，咱听听这首这个《无名之辈》的主题曲啊，
0: 胡广
1: 生。

0: 真好听，哪首歌都不想打断。
1: 嗯，这首歌就是电影不是在2018年上映的吗？然后是他是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在网上上传了自己这首歌曲的清唱
0: 啊，
1: 这首歌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
0: 就是特别厉害。
1: 对，因为我刚才说那个是一个小成本电影，导演之前让他来演唱这首歌曲呢，其实目的非常的单纯，就可能是想省点钱。
0: 我好像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对，
0: 对，
1: 然后他就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首歌，结果电影还没上映，这首歌就非常的火。
0: 你说这，哎，你说上哪说理去啊？上了哪说理去啊？是不是？
1: 说理啥呀？你也上传了自己的原创歌曲？
0: 我不是，对，我没有，没有。但是确实啊，你就是看这个，就是咱总说就是优秀的人嘛。他就是干啥事儿，你
1: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
0: 行
1: 一行
0: 啊，人要不行，是不是？
1: 一行不行，啥啥
0: 行行
1: 不
0: 行，
1: 行
0: 对，行行不行。说你行你就行啊，不行也行。你说这个，哎，优真是很羡慕优秀的人啊。
1: 嗯，
0: 他什么？他是不是水瓶座的？哎，我们刚才和那个就是石林，我俩还在那聊呢，就是听他这个歌，嗯，就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感觉，然后就确实
1: 发现，确实每个人听这首歌呢，同样的一首歌，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0: 对，然后不管怎么样，就是我发现他后来有好多的歌，就特别的这个，温暖人心，
1: 嗯，
0: 是不是？然后也会让你在平凡的生活当中给你很多的这个力量。因为我们一直说就是哎，人生起起落落，生活当中磕磕绊绊，这是常事儿。然后他会用歌曲那种非常温柔的，就是个语句哈，就让你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再找到那个小小高兴、小快乐，
1: 对，
0: 小动力。
1: 我们一开始放的是《我要你》，
0: 啊，
1: 就是很慵懒、很撩人的那种民国

0: 风情。然后湖广生里呢，他是用一种方言唱出了一种小人物的尊严，
1: 海洋，
0: 然后和一种宿命。
1: 嗯，你下面想听哪首歌？你直接告诉
0: 我就行。我下面想听，其实他的歌都很
1: 好，都
0: 好
1: 听。你选，你选。
0: 我们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我觉得是比较向上、充满希望的歌。但是我们跟、啊、刚才跟航哥讨论，就是他能还是从这首歌里听出了自己的一种
1: 更另一种解读吧，
0: 另一种解读
1: 啊。

0: 化变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部地区11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7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或偏南风。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6: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23。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冬瓜啊，这个东西哈，家家都买过，也家家都吃过，看着呢其实也是平平常常哈，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咱九台的芒卡区呢，有一家人哈，硬是把这冬瓜种出了名气。人家地里种出来的冬瓜呢，个头大，而且水灵灵，卖相啊还有品质口感都非常的好。现在不光是十里八村知道他家的冬瓜哈，而且呢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知道，由于这个口碑太好了，现在已经远销全国。
4: 哎，就是我更好奇的是啥呢？是种这个冬瓜的这年轻人哈，你别看他天天泡在这个冬瓜地里呢，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做客直播间的对象呢，人就是又当过兵又念过大学的啊。这个你看，当兵当完了，大学也念完了，最后一扭头又回到了这个孕育他的黑土地上，回家来这个接他家的冬瓜班啊，还领着乡亲们办起了合作社，建起了加工厂。
6: 那今天呢，我们半个小时的节目就想了解一下这

0: 一颗冬瓜哈、啊，从种下去到端上咱家的饭桌，中间都有哪些环节，有什么门道哈、啊？所以今天我们有请到了他啊、来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哈。有请郭三蔬菜合作社的部门经理郭新宇，新宇，欢迎您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收音机面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省丰聚新冬瓜种植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郭新宇。
0: 嗯，这个冬瓜地说实话我和一心哈、嗯、就是
2: 我们之前去过、啊、
0: 几月份去的来着，咱俩当时是
2: 应该是六月份、六七月份的时候，
0: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还只是这个冬瓜架、
2: 对、看到的还是冬瓜架，相信大家也通过我们的视频了解到了啊、就当时拍摄的那个时候还只是冬瓜架，但是呢我们通过以往的这个视频就看到了冬瓜丰收的那个盛景、啊、
0: 对。那今天我们的直播节目呢也通过我们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正在视频直播，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开这个视频，现在就能看到新宇今天拿了两个特别差异化的冬瓜哈、一个呢有40斤重，另外一个是水果冬瓜，这样的一个品种哈，是小个头的。就这两个，我在楼下接他的时候，全大家都在看，
2: 就整个
0: 冬瓜这么大，
2: 的确是。来这样啊，我们跟新宇聊之前呢、先让他们展示一下我们这个迷你的水果冬瓜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对着镜头，哎，很小，因为以往我们
0: 这个是多少斤？
1: 这个呢是4斤，完了大的是40斤，正好是10倍，
2: 正好10倍。因为以往我们看这个冬瓜呢，都是这种大的长条的，都是切片卖的。
0: 我跟你说，当时他拎了这个冬瓜来的时候，说冬瓜就长这么大吗？他说对呀、我说但跟我在超市里啊和市场看到的不一样。他说对呀、他说你吃到的都是那个切成一块一块的呀，就是一大。就那叫什么一个椭圆形的，
2: 对对对，
0: 一片哈，这样我们都是在这样吃这样买的。那这两个冬瓜主要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呢是咱们正常的冬瓜，这个冬瓜呢就是咱们发往市场完了切一段一段卖的，这个完这个咱们的迷你冬瓜呢是这两年新推出的冬瓜，主要是方便于咱们一家一户啊，就是一个小冬瓜就够一家吃顿火锅啊，炒顿菜，炖个汤什么的，就说是这两年新发明的这个冬瓜。
0: 哎，那水果冬瓜和正常的冬瓜它俩口感上有啥区别吗？
1: 水果冬瓜的口感呢，因为它个体小，包括这个生长环境也不一样，就是它口感偏甜
0: 哦，
1: 就是这个冬瓜这个汤这个味道比较浓郁。
0: 然后目前它俩价格上呢，
1: 价格的话，普通的瓜在6到8毛钱左右，完了这个迷你冬瓜呢是在8毛到1块2左右，
0: 价格稍微贵一点。
2: 在这儿，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个题外话啊，因为我看到那个冬瓜那么大，夏天热的时候，你们会抱着冬瓜睡觉吗？
1: 今年我和我姐姐就一人长了这个小迷你冬瓜，搁床上抱着睡觉。
0: 哦，
2: 大冬瓜你们抱过吗？因为这两年在网上特别火，说夏天热的时候就买一个大冬瓜，然后抱着睡觉特别的凉快。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在菜市场见过
0: 这么大的
2: 冬瓜，
0: 对。
2: 我在网上看网友发过，但是很多都是南方的网友，在我们东北我真的第一次看见，就是没有切成片儿的完整的40斤的冬瓜啊！相信很多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也好，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好，都没有看过这个这么长的冬瓜，也很诧异哈。
0: 这个一大一小哈，差异化这么大的冬瓜，今天呢都做客我们直播间，让新宇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2: 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就已经有人问了，怎么下单，在哪儿买？
0: 稍等哈，我们一会儿和大家说。首先要来聊一聊哈，因为我们听新宇介绍的时候呢，也提到了是这个郭三蔬菜合作社，就是咱家之前不是一开始就种冬瓜的，对不对？
1: 我家是从98年在这个长春做这个蔬菜批发市场，主要做的呢就是这个冬瓜的批发和一些蔬菜批发。但以前我爸就寻思，这蔬菜啊，包括这个冬瓜，都是从南方运，咱们北方到底能不能自个儿种？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我爸就突发奇想说，那就种点冬瓜试一试吧。没想到这一来二去就试验成功了，完了之后在咱们九台区蒙卡乡大面积发展了，就是这个冬瓜。
2: 那我觉得啊，因为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介绍过你之前也读大学了，然后还当过兵，那你为什么就是在你完成学业之后毅然的选择回到家乡来接这个冬瓜的班呢？
1: 我和我父母是一个思想，我喜欢看到老百姓开心的笑容，喜欢看他挣到钱的笑容，因为这样的话，我父亲有个成就感，我们也有非常非常大的成就感，而他们也特别开心。因为吧，

0: 因为这个种冬瓜吧，它是每年都是种大苞米的3倍到5倍不止。
1: 嗯
0: 啊、他们挣到钱了，嗯、他们开心了，我们也有成就感，也非常开心。
1: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说实话，我们出去采访的时候，很多时候就碰到很多这个老乡们啊，他们就感叹说，现在年轻人呢，哪愿意回来种地呀、啊？能在这个土地上面看到年轻的面孔，我们心里面也很开心啊。所以想问你这个问题，
2: 嗯、
1: 那你刚刚提到了这个植保，植保都有了，是就是都包含什么工作？这个词儿，我感觉很多朋友对跟我们一样很好奇。
0: 嗯，植保呢，主要是我负责的工作。植保呢、嗯，是这个从种苗到这个咱们结瓜这个中间期段的这个技术啊，包括一些就是植物生病了该需要用什么样的药啊，或者是做一些飞访工作，这是我负责的领域内。
2: 嗯，那你每天这个工作流程能不能给我们还原一下？
0: 每天的话，我是有一个植保小团队，我们这个小团队是3台飞机3个人。
2: 哦，
0: 3台那个农用无人机。每天早上我们大概是在5点半到6点集合。
2: 嗯，
0: 六点集合左右呢，我们就是上我们这个田间地头啊，去看一看是谁家的冬瓜呀。
1: 哎，那你5点半到6点集合，你几点起床？
0: 基本的话4点半到5点我们就起。
1: 每天？
0: 每天都是。
1: 哎呀，真的很辛苦哈。
2: 嗯
1: 嗯。
2: 然后呢，就是这个飞机飞起来之后就看，谁家需要有一些植保的工作。
0: 对对，完之后嘛，如果要是有一些植保工作，我们立马去解决。
2: 嗯，
0: 因为这个防大于治。
2: 嗯，听上去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门类啊。那你读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这个专业吗？是和农业相关的？
0: 最开始的时候我大学学的是这个新能源技术。
1: 嗯，
0: 但是我当兵回来之后，因为我家是种这个开始种冬瓜了嘛，我认为我应该符合家里的要求去学一些相关的知识，所以说我学了这个。植保跟一些教授学一些植保的知识啊，包括这飞访的技术啊，都是这两年才学习的。
2: 哦，就是重新开始，
0: 重新开始学习
2: 啊、学习。而且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新宇的这整个的工作哈，他负责的这一块相对来说还是
1: 比较
2: 辛
1: 苦
2: 的。
1: 苦的啊、
2: 而且呢，因为之前我们去过九台，去到过他们家做了这个专门的采访哈。当天我们是看到了阿姨，
1: 嗯、
2: 就是新宇的妈妈，是我们这个蒙卡吊冬瓜的创始人。
0: 嗯，对。
2: 然后呢还看到了姐姐，姐姐呢是现在哈，刚才我们还聊起来说做一些应该算是后勤和这个财务方面的工作。
0: 对对对。
2: 然后新宇是做这种比较在前线的这个植保工作哈。总之呢、
1: 哎、
2: 一家人各有分工，但是大家的一个心愿就是带领本地区的我们的农户们发家致富。那现在有多少户跟着我们一起做吊冬瓜？
0: 现在我们总共就是一起种植的合作社总共有48户，完达到了6000余亩的这个种植面积。
1: 嗯，
0: 年产量的话大概是在1.5亿斤。
1: 1.5亿斤。
2: 嗯，
0: 对对对。
1: 以前我们
2: 那一个就40斤。
1: 那但是我跟你说，1.5亿斤，我听到这个数字我还是震惊了一下。因为之前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数据里面就几十万斤上百万斤。
2: 嗯，
1: 但是一下子听到了1.5亿斤，
2: 就这个体量还是很大的哈。而且我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时机来邀请新宇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因为我看到姐姐的朋友圈现在每天都是一早晨就开始装车上秤然后发走了。那这一段时间是我们这个冬瓜的采摘季了吗？
0: 嗯，对对对。我们是从3天之前开始采摘，我们陆续能达到这个10月1日左右。我们是采摘结束。
2: 哦，就一整个月都是采摘，
0: 嗯、
2: 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0: 全国各地。
2: 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发到的是哪里？
0: 发往的地方有很多，像什么北上广，或者远一些的，像什么拉萨，或者是
1: 都已经卖到西藏去了。
0: 嗯，对。
1: 哎呦，
0: 还有一些就是发到这个咱们深圳，完了给一些香港、澳门做一些出口。
2: 哦，还走的是比较中高端的这种市场，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哦，那你觉得为什么咱家的这个冬瓜比较受欢迎呢？
0: 其实东北它有东北的好处，它这个昼夜温差大，而且夏天的时候气温高，导致这个冬瓜这肉质非常紧实，所以说到南方的这个咱们的冬瓜是非常畅销、非常欢迎的。
1: 嗯，
0: 因为他们现在南方吧。种出的瓜可能就稍微有点像海绵瓜，它那里边肉质像海绵，而咱们这个切开这个肉质吧，非常的紧实，口感非常的好
1: 啊，就是咱们这个独特的气候，再加上这个黑土地，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啊，那它就是那。

0: 它这个个头呢，我们的这个种植对它的个头有影响吗？
1: 种植的话，我感觉就是南方种和北方种唯一区别呢，就是咱们北方种这个条形比较好
0: 啊。
1: 嗯，这个我今天是随便就在我家地头摘了一个，
2: 嗯，
1: 这个还不算特别好，特别好就是非常直，完了两边一边齐。
2: 我们的卖相好，
1: 卖相好，
0: 就真的我们在视频里面可以看到啊，这个瓜可能我们在镜头前呢不太能直观的感觉到它到底有多大，因为这个小小的一个镜头呢会限制大家的这个视觉。但是你看这个对比啊，这个小瓜和大瓜的一个对比，你就能明显。我们请新宇再把这个小瓜，因为还有刚进来的朋友啊，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这个小瓜很迷你，这个迷你的小瓜就是这个品种，我们已经种几年了。
1: 这个是从2024年开始种的，到今年是种第二年，
2: 而且这个技术就是吊冬瓜，这个技术是从咱们家开始在当地这个开始铺陈开来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这个2016年的时候，这个我父亲从南方去学习的一些技术，包括到东北了，自个儿去改良，改良的这一个吊瓜技术。
2: 然后你觉得就刚开始推广的时候一定是有难点的哈，比如说原来我是种玉米的，我觉得我已经种得非常的熟练了，然后每年到什么时候干什么活儿已经非常习惯了，那是怎么说服这些农户你来吧跟我一起种冬瓜？你觉得最开始起初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困难？
1: 不是说服，而是说是事实证明了，因为第一年我家种植的时候，就包括我自个家人，我自个奶奶都说我爸爸妈妈疯了，说给地里栽很多水泥杆子干什么，你这不祸害庄稼吗？完之后后来等第一年采摘成果了，大冬瓜都长出来了，完了卖往南方各地挣着钱了，完了所有的农户啊，包括一些经营主体都跟着我们一起去学习种植。
2: 就觉得这个确实让大家看到了，哎，
0: 其实是等于说他们自己
2: 先试的，
0: 先试了一下，就是培正，我们先当一个试验，然后这一年试验成功，让大家看到成果了，
1: 对，
0: 然后是主动纷纷要求跟大家一起，就跟咱们一起种冬瓜，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就是建立这个合作社之后，就是能平均带大家增收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1: 2024年的时候。我就打个比方，2024年我刚刚当兵回来，我不是跟家里一起搞的，我是自个包了3场地，自个拿退伍费种的冬瓜。
2: 你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和家里一起，而自己要单拎出来干一下？
1: 因为这个是我妈对我一种考验。我妈说，把这个退伍费我也不要你一分钱，你自个去拿去做点什么，看你到底能做什么。最开始我其实非常想在长春开一个小店什么，但是就感觉自个一个人在长春，感觉什么都干不好，所以说选择了回家自个种冬瓜。当年我投资了大概在20万元左右，然后最后年底我卖了78万多。
0: 哎呦，那这个
2: 翻倍
1: 翻了三番，
2: 非常好的，
0: 翻了三番，真的就很厉害了。
2: 那你觉得这个你的这个创收是主要是说服母亲，还是你觉得自己要得到一下验证，就是我觉得这个冬瓜确实有发展前景，我以后也要这么干，我带着乡亲们一起干？
1: 主要我也是想那个体验一下的，就是父母种冬瓜有多不容易，包括我也想体验这个田间工作，然后发现其实田间工作虽然很辛苦，但非常每天很充实，很开心。
2: 你这个体验从哪儿而来呢？就是你觉得是从收益呀，还是从整个的种植过程啊？
1: 收益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每天虽然很辛苦啊，起早爬半夜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老百姓淳朴的笑容，包括在工作的时候，在地头可能吃一次苞米，都感觉到非常幸福，感觉很充实。
0: 就像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一样哈，幸
2: 福的
0: 田野。
2: 对，那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冬瓜哈，已经说是畅销全国了，那别人怎么知道咱家冬瓜好的？你们是怎么样推广开来的？
1: 这个就是跟我父亲干这个20多年的这个蔬菜批发有关。当开始第一年种的时候吧，其实不是别人上咱们这儿来拉冬瓜，而是我爸求人家把这个冬瓜给拉走。人家因为啥？你看我北方是有瓜，但我南方也有瓜，但我南方拉瓜，我就运费比较低，
2: 就是，
1: 咱们这运费比较高。后来第一年是求，第二年是求，第三年瞬间就是打开了市场，就是市场感觉哎这个瓜好卖，而且这瓜肉质也好，都非常就是畅销。那现在这2年就啥，陆续就老客他自个儿找到咱们这。
2: 就有回头客了。
1: 对对对对，
0: 这就是所谓的头三脚难踢，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前2脚踢开了，可能这第3脚就 相对来讲容易一些，然后我们整个市场销路就打开了。那前两年其实听你说完感觉这个创业的路还是挺难的哈。那就是头两年咱就这么说，赔了没？
1: 前两年第一年的时候稍微是赔了一点。为啥？
0: 赔了一点，
1: 因为第一年的时候你有一些经验嘛，都是新创造的，包括是自个新发明的啊，可能有些是成功，有些是不成功的。但是第二年就开始摸出经验了。从第二年到现在是一直是处于盈利状态
0: 啊。那你看，
2: 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听新宇他的讲述和我印象当中还是挺有出入的。为什么？因为我原来一直以为他只是就是学完习当完兵回来之后就直接依托着家里面的资源哈，顺势就跟着干了。看来他不是，他是自己哈单拎出来一块自己用自己的应该说启动资金，然后自己学习的技术，自己的整个的栽培的过程到最后的创收一条龙是自己完完整整体验之后，这个创业的历程可以说也是非常完整的一个路径啊。
0: 对，的确是啊。刚刚跟他聊天的时候呢，他说现在已经建立了加工厂，是不是？
1: 对，
0: 要做这个冬瓜的周边的一些延伸的加工了，是吗？都有什么呢？
1: 这个冬瓜呢，主要做的这个产品有冬瓜蓉、冬瓜干和冬瓜籽。这个冬瓜蓉呢，其实是咱们做月饼的一个馅料。是因为啥呢？因为它这个冬瓜蓉打成这个蓉之后吧，它这个纤维特别好。就是大家伙的这个适口性比较好。
0: 对，就是我后来啊，就是也是我们做节目才知道，很多水果味的月饼。用的这个我们的介质全都是冬瓜蓉。
1: 就像包括凤
2: 梨酥。
1: 对、
0: 以前不知道，我还以为呢，我说这个水果怎么能做的这么拉丝呢？
2: 那我们目前的这条生产线运营的怎么样了？
1: 现在是这两天才刚开始的。平均
0: 就是今年刚投入这个厂子吗？
1: 不是，去年刚，因为它这个厂子是季节性的
0: 啊。
1: 是因为是啥，你这个冬瓜蓉必须是新鲜的冬瓜采摘完之
0: 后
1: 打成蓉
0: 啊。
1: 完之后就是每年大概就是从我们开始采摘开始到我们采摘结束，这个加工厂也就是停了
0: 那其实时间很短。
1: 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
0: 那其余的时间我们这个厂子属于
1: 空闲状态。
0: 那这一两个月但是也挺忙的，是吗？
1: 但它这一天的产货量比较多，一天的话平均我们能打出四五吨蓉，完了消耗四五十吨冬瓜。
0: 那这个数量真的是不小哈。那还刚刚你说了，除了冬瓜蓉，还有这个冬瓜籽、冬瓜干，这些都是能干什么用啊？
1: 这个冬瓜籽和冬瓜干呢，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药材
0: 啊。
1: 有专门回收，他们可能是像是有老黄瓜粉嘛，但他们也有一些冬瓜粉。这个冬瓜干都是一种中药材。
0: 所以说就是现在这一个冬瓜能很多用途。
1: 对，
0: 是吧？那我想问一问啊，我就愿意深挖，那这个冬瓜你加工成冬瓜蓉啊，什么冬瓜籽啊，然后冬瓜干之后，那它带来的这个效益会比这个单纯的卖冬瓜要高吗？
1: 这个效益的话，不能说保证非常高，但是啥，但是它带动了就周边老百姓的发展。因为我这一个厂子，我在这两个月之内我必须得用到40个人到70个人左右，不等，周边老百姓，你就是现在啥呢？基本的话都是在我们家上班，他有稳定的收入，有些呢就是啥，父母年纪大了，他出去不了，上不了班，完了他就在周边找一个活就在我家干，
0: 那我还想问问，就是你了解的，像你这样的回乡来创业的，来继续坚持当一个新农人的，你身边还有吗？
1: 还有我姐。
2: 就是一家人哈，在为这个冬瓜产业还在不断的工作着。而且呢，刚才我们多次提到了这个合作社哈，我们也感觉到新宇特别的以此为荣，觉得带领着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创收，一起致富，这个除了我们效益上的一个收益让人很有成就感之外呢，就是大家聚是一团火的这种感觉哈，其实也让人就是怎么说呢，每天都是自信满满。那你觉得目前在合作社工作的这些人，大家一个什么样的精气神是最感染你的？
1: 就是啥，非常团结。你看平常的话我们都会组织一些节目，像什么我们有自己的春晚
2: 啊，
1: 在元旦的时候啊，就是啊咱们老板，我父亲母亲 啊，去买一些三轮车一些奖品什么的，
2: 嗯，
1: 大家伙一直组织一些节目啊，去表演，完了最后评一二三等奖，
2: 嗯，
1: 然后给大家放奖品，完了之后一来二去就这种团结的氛围就起来了，就现在就是啥呢？咱们合作社如果谁啊，可能说灯光可能稍微有点什么问题了，大家伙都去帮忙，
2: 嗯
1: 啊。
0: 就这种干劲儿，我们俩去采访的时候也发现了，周围这个农户种的全是冬瓜。
2: 对，
0: 而且呢，我们去的时候也有很多周边的农户就在咱们家的这个厂子里面正在干活，那时候可能正在准备吧。
1: 对，
0: 哎，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就是有干劲儿，眼睛是亮的，这种感觉啊，我们看完了感觉的也很受感染啊。那因为时间也有限啊，最后一个问题呢，其实就像刚刚我问的，我为什么问你说周边返乡的这些年轻人，你身边你还认识吗？就是我现在其实也有很多我们接触到的，那也有一些预备想要返乡去创业的，像新宇一样的。那因为你这算是有经验的了，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去说给这些年轻人去听？
1: 嗯，其实吧，嗯，咱们东北的黑土地它是金嘎的，
0: 嗯，
1: 如果只要你是肯吃辛苦啊，在这片黑土地你肯定会绽放一片光彩。
0: 嗯，就是肯吃辛苦肯吃苦，因为像新宇说现在每天他4:30到5:00起床，日复一日，真的很辛苦。现在他说完了之后我内心一惊，因为我觉得现在就尤其像我知道他的年龄之后啊，20出头，
2: 嗯
0: 啊，然后这个时候的年轻人正是愿意睡懒觉的时候。
2: 我们从他的这个肤色上就能看到，他确实每天都得下地。
0: 哦，就的确是、
2: 啊、是不是啊？然后你看他姐姐就是比较白，
1: 嗯
2: 啊，应该他原来也不是这个肤色，是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在下地采摘、运输，然后做这个植保工作哈，冲在第一线，才有了这么健康的这种叫什么呢？小麦肤色吧，哈，我们这样说、
0: 啊。
2: 然后就是我们来回答听众朋友今天在我们直播开始的时候就提到的那个问题：怎么下单，在哪儿下单，能买到我们的好冬瓜？
1: 目前呢，就是这个冬瓜的话，咱们东北地区啊，
2: 嗯，
1: 包括一些就是中部地区，都是用的咱们的冬瓜，
2: 嗯，
1: 市面上冬瓜就都是咱们的现在
0: 啊，就上市场
2: 就不用特殊下单了，是吗？啊，
1: 但是。今年我们已经做了一个直播间，就是专门是为这个迷你冬瓜做了一个直播间。
0: 啊，
1: 现在
2: 水果冬瓜
1: 还没有去运营。
0: 我现在呢、嗯，因为之前我没有在市面上看到过这个水果冬瓜，但今年我采访完了之后，我特意留意了一下，
2: 嗯，
0: 好多的这个菜市场啊、超市、啊、菜摊啊，都有这个小冬瓜了，很多啊、
2: 嗯，
0: 特别的多。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我说是从我们采访的这个地方他们采购出来的吗？现在整个吉林省基本上这个冬瓜都是咱们家的吗？
1: 嗯，整个吉林省都是咱们合作社基本，因为吧、哦、因为你看整个东北的这个产地只有沈阳地区和咱们吉林省地区，
2: 嗯，
1: 按照那个沈阳地区它已经结束了，
2: 嗯
1: 啊，这是咱们吉林省地区的这个丰收的时候。
0: 嗯、
2: 哦
0: 那今天呢跟新宇聊了这么多，我们也了解了一个年轻人返乡创业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有辛苦，但是觉得也很有意思。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跟新宇聊这么多，也感谢你让我们一饱眼福啊，真正的看到了40斤的大冬瓜。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呢，之后的每个星期五呢，我们都会有这种有意思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再次感谢新宇，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那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驾驶的合规网约车与小李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交警部门认定小李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大刘无责任。事后大刘主张小李承担停运损失，小李则认为该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网约车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停运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属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约免赔，该部分损失由小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交强险法定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伤亡及直接财产损失。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在交强险法定理赔及合同约定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偿责任。本案中，网约车属于经营性车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法履行免责条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的，保险公司亦不承担赔付责任。大刘的停运损失应由侵权行为人小李承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6: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倾向未来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抢抓政策机遇，加速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6: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5: 长春市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推进中国光电城建设提速提效，努力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6: 第十届吉林省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长春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和雄厚的工业制造基础，吉林省抢抓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重大机遇，统筹谋划绿氢加全产业链布局，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开设倾向未来专栏，聚焦全省氢能试点建设进程，记录项目建设、技术攻关、场景示范的鲜活实践，解读产业布局思路，见证黑土地上倾巢奔涌的振兴力量。请听报道。
7: 初秋的松辽大地，广袤的西部原野上，风电轮转，光伏熠熠，氢能产业项目生产现场一派热火朝天。在白城大安，国家电投集团青州大安绿安项目作为国家清洁低碳氢能示范项目，凭借6项全球领先技术与规模化产能，成功打通绿电、绿氢、绿安、零碳全产业链。电投绿能大安绿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树林。
8: 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投产，截至目前，项目已连续安全稳定运行超过1年。
7: 青州大安绿安项目坐落于吉林西部大安清洁能源化工产业园，项目配套新能源装机80万千瓦，年制绿氢3.2万吨，绿安18万吨，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65万吨，减碳量相当于50万户家庭用电产生的碳排放总和。宋树林。
8: 创新采用碱液加 PEM 混合制氢模式，以绿电间接水制氢， 与空气中分离的氮气在高温高压催化剂的作用下生成氯胺，同步配套固态储氢。

0: 命王之风光大发时，七情储能符合低谷时按需事情，有效平抑了新能源间歇性的波动，构建了源网合储一体化的协同格局。
1: 大安项目的落地见效是吉林省氢能产业加速崛起的生动缩影。今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批复东北、韩蒙东、长三角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开启为期4年的试点建设。长春、四平、松原、白城四市纳入试点核心板块，为做强氢能产业带来重大战略机遇。立足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禀赋，白城松原依托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重点布局绿氢、绿氨、绿色甲醇规模化生产。四平聚焦绿氢就地转化和工业示范，长春发挥装备制造和科研优势，主攻氢能装备研发与场景落地。四市错位布局，协同发力，筑牢全省氢能产业发展底座。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孙一鸣：
2: 省委省政府始终把新能源产业作为培育新的生产力、推动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的重要突破口。目前全省绿氢、绿色氨醇产能位居全国前列，一批标杆项目相继落地，绿电制氢、氢化工装备研发全链条基本成型。
1: 吉林省氢能综合产业研究院研究员袁建光：
3: 东北长三角氢能试点城市的获批，吉林承担市国家北绿南送的战略功能，吉林省西部风光资源得天独厚，四市错位布局，产业链完整，完全有能力建成全国领先的绿色燃料供应基地。
1: 目前吉林省绿氢产能达到每年9万吨，绿氨、绿色甲醇合计产能每年43万吨。眼下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氢能实践正从白山松水走向全国，氢能产业的澎湃动能也将持续书写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篇章。
4: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9月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部署要求，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在锤炼坚强党性、厚植为民情怀、提高履职治校、培养优良作风、建立长效机制方面取得扎实成效，学习教育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四个机关建设，要聚焦中心大局和群众期盼，提升科学决策、依法履职的能力水平，鲜明树立重干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人大工作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范瑞平、田锦晨、王秋实、刘金波、梁仁哲、金喜双参加会议。
6: 今年以来，长春市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聚焦产业发展方向，进一步明确主导产业，统筹要素资源攻坚重点赛道，推动开发区产业错位布局、优势互补、链式联动，进一步推进中国光电城建设提速提效，努力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请听报道。
1: 这段时间，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优化机构、精编强队、减负提效、轻装上阵，锚定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推进中国光电城建设。开发区科学构建一城七园发展布局，形成差异化定位、互补化发展、一体化联动的产业载体体系。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李卫国：
7: 全面推进光电四期、五期、七期建设。

0: 设，靶向招引龙头企业，持续沿链补链强链，构建政府搭台、院所破题、企业攻关的创新共同体。
1: 作为吉林省和长春市光电产业的主要承载区，长春新区在推进开发区改革过程中，始终将光电信息产业作为战略引擎，专门设立光电信息办公室，进一步明晰产业发展方向。新区将原来的招商专班变为五个实体化产业招商机构，配套制定激励政策，在全区范围内选聘专业性人才。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贾红光：
2: 长光卫星深度参与长春光电城建设，提供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应有的支持，我们将继续深耕航天光电主业。
1: 眼下长春开发区改革打破原有体制机制，理顺产业发展、项目落位、企业服务运行机制，推动开发区回归创新主战场、产业主阵地、发展主引擎核心地位。锚定“十五五”末，集聚光电企业超500家，产值突破1600亿元，打造国家级光电重大设备及部件研发制造基地的目标，精准施策，搭建产学研对接平台，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堵点。围绕光电信息产业链开展填空式招商，以项目增量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蓝图。与此同时，长春市发布支持中国光电城和光电信息产业发展的18条措施，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领域。科研院所将强化创新源头供给，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华：
3: 重点发展汽车电子产业，包括激光雷达、车载摄像头、智能座舱、车轨迹芯片等细分领域，实现光加汽车的融合发展。
4: 9月4号，国家“十四五”电力规划重点项目集电入京配套保障性调峰电源项目在大安市启动，请听报道。
1: 集电入京配套保障性调峰电源项目是集电入京工程的关键支撑板块，项目总投资60.36亿元，将建设2台66万千瓦高效超超临界调峰机组，设计年发电量52.8亿千瓦时，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大安市能源局局长金喜奎：
5: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承担集电入京电力调峰兜底保障重任，机组具备灵活调峰能力，依托集电入京特高压通道，保证我市清洁绿电稳定送往北京。
1: 据介绍，集电入京项目在吉林省境内投资590亿元，大安部分近400亿元，项目全方位覆盖风电、光伏等五大核心板块，依托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通道，从白城出发，穿越吉林、内蒙古、辽宁、河北、天津、北京，直达北京通州。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向华北地区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助力北京绿电供应总量提升至68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标准煤消耗800万吨以上，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万吨。京能大安能源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贾海军：
6: 严格执行标准化建设管理，高标准高质量推动工程实施，全力建好调峰支撑电源，保障集电入京特高压通道安全稳定运行。
1: 大安市自然资源局局长陈月：
7: 高效完成用地预审、规划选址、建设用地报批等各项要件办理，全力保障项目用地需求。
1: 大安市是全国新能源产业百强县之一，全市装机总量405.44万千瓦，未来3年将新装机600万千瓦以上，将跻身全国新能源千万千瓦级县域行列。
8: 作为吉林省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吉林森工集团全阳泉饮品有限公司立足得天独厚的矿泉水资源禀赋，以改革激活内生动力，以品质筑牢品牌根基，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9: 全阳泉品牌隶属于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是国内较早深耕长白山天然矿泉水开发的国有品牌。企业拥有长白山核心保护区内5处优质矿泉水源地，水源深藏于原始森林涵养区，历经火山玄武岩岩层数十年循环溶滤，泉水自然涌出，常年恒温8度，属于低钠、偏加酸、天然弱碱性矿泉水，富含锶、钙、镁等多种有益微量元素，水质指标通过德国权威机构检测达到欧盟矿泉水标准，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作为吉林本土国有上市企业，

0: 全羊泉始终坚持一处水源供全国，全部水源地就地灌装，最大限度保留长白山泉水本真品质。
1: 在水源地划定完整的三级防护区，执行全区域封闭式管理，原封闭管理管道输送，确保源头到车间零接触。我们与吉林大学合作，建成了全自动环境监测站，24小时实时采集全域生态数据，持续加大保护区植被养护投入，维持长白山原生态系统的平衡。
0: 智能化灌装车间里，机械臂高速运转，一瓶瓶矿泉水有序下线，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全国市场销售动态，生产、仓储、物流全链条协同运转。2025年，全羊泉矿泉水销量突破150万吨，经营业绩持续攀升，市场规模实现连年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全羊泉落实一个中心两翼起飞、挺进经济全国布局市场战略，稳固东北大本营，向外拓展京津冀以及南方市场。全羊泉还依托水源优势，开发人参原液、蓝莓饮品等系列特色产品，培育产业第二增长曲线，把长白山林下资源转化为市场产品，助力吉林特色物产对外输出。
1: 将标准看得见、追得到，我们长期与国家级饮用水检测中心深度合作，每年分多批次送检水源水和成品水，所有检验结果全部存档留存，实现每一批次产品质量可追寻，让消费者喝到的每一瓶水都能查到它的出生证明。
2: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昌罗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片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3: 位于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专注于玉米坯芽油的生产，用5年时间攻克了食用油生产中的核心技术难题，将反式脂肪酸含量降到了零。这背后是一场持续多年、投入数千万元的科技突围战。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张旭岩的报道。
4: 我手中这瓶金灿灿的玉米胚芽含油量高达40%到42%，被业内称之为食用油界的金胚。那如何让金胚变成老百姓餐桌上的放心油？企业用科技这把金钥匙打开了产业升级的大门。
5: 走进企业的技术研发实验室，数台采用最新技术的气象色谱仪、气质联用仪等设备正在运行。
6: 由这个图谱可以看到，反亚油酸和反亚麻酸的加和一共是0.13，小于0.3毫克每百克，符合零反式脂肪酸的标准。
5: 根据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当食品中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百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就可以合法标注为零或无。从2018年建厂至今，旭新油脂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研发资金，与江南大学等多家院校共建产学研平台，形成了科技资源共享、研发优势互补的创新体系。如今，企业已经拥有22项自主知识产权，其中2项发明专利填补了行业空白。
7: 咱们这个零反式脂肪酸还有二酯油，就是咱们这个研发成果。二酯油研发项目已经投产，它与传统食用油对比，能够减少人体脂肪囤积。
8: 粗略地说，就是所有的油品

0: 95%以上是由甘油三酯组成的。甘油三酯在人体内吸收呢，它会分解成甘油和脂肪，它会有一部分分解吸收了，一部分又在体内沉淀了。但是甘油二酯呢，我在体外我就已经把它分解成甘油二酯了，其中一个酯拿掉了，就不会在体内再反现再形成甘油三酯。
1: 从零反玉米油到二酯食用油，从22项专利到产学研深度融合，旭鑫油脂用科技创新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2025年，企业全新品牌红日农庄玉米胚芽油全面上市，采用先进的低温压榨技术，最大程度保留了玉米胚芽中的营养成分。在这片北纬45度黄金玉米带上，科技的力量正在释放动能强劲的油力量，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百姓餐桌。
2: 吉祥新闻消息，9月3号，由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第10届吉林省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长春举办。活动设置农产品加工、乡村新产业两大赛道，16个优质乡村创业项目展开角逐，决赛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据了解，此次比赛构建赛前辅导、赛中竞技、赛后孵化的全周期培育链条，为参赛选手提供创业路径培训、政策咨询、投融资对接、市场渠道拓展等一站式服务，真正实现以赛促创、以赛促融、以赛促兴，把创新创业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实效。
3: 吉祥新闻记者张璐报道，9月2号至3号，身起长白，香飘四海，长白山人参推荐官大赛在抚松县举行。本次活动由吉林省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吉林省中药管理局主办，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承办。比赛现场，选手们通过主题宣讲、情景科普、产地故事分享等形式，多角度诠释长白山人参文化内涵，最终评选出10大长白山人参推荐官。赛后，参会嘉宾走进抚松县长白山野山参博物馆，感受人参全产业链发展成果。
4: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5: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4: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6: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4: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7: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8: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9: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4: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10: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1: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4: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2: 日前，通化市开展文明通化绿色出行市民文明风尚系列活动， 将实用接地气、有温度的交通安全

0: 安全知识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报道。
1: 在通化市东昌区滨江街道江南社区，交警宣讲员通过视频形式以案说法，向市民讲解一盔一带安全守护、斑马线礼让行人、非机动车规范通行等交通安全常识。
2: 在以后的出行当中，我也会做到安全出行、文明出行，
3: 通过典型案例的方式让大家入脑入心，是交通参与者呀能够了解文明交通的意义所在。
1: 活动期间，通化市交警宣讲员还走进广场、商圈等地，利用知识问答、游戏互动、宣传科普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周边商户与居民送上一堂集公交惠民、文旅推广、交通安全宣讲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明课堂。
2: 感觉收获非常多，这些知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我也会做一名文明交通的参与者，
4: 让更多的市民在参与活动去学习到文明交通，来共同营造一个文明城市创建的浓厚的氛围。
5: 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专栏，我们来认识吉林省第21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来自梅河口市的沈亚楠。他以无私善举为陌生患者点亮重生希望，用平安坚守诠释基层工作者的温情与担当。请听报道。
6: 8月14号，梅河口市机构编制电子政务中心职工沈亚楠在吉林大学第三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吉林省第21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7: 多一个人加入，就能多一份希望，多一份力量。然后我就在2024年4月，然后主动联系咱们当地的那个红十字会，然后留了8号生血样，我就成为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后备中的一员了。
6: 今年六月，梅河口市红十字会传来初配型成功的消息。接到这个通知，沈亚楠没有丝毫迟疑，从高分辨配型到体检，从捐献前的准备到最终采集，每一个流程都全力配合。
7: 能够有机会挽救一个生命吧，我就觉得我非常的愿意啊，也非常值得。因为我是整个骨髓库里头跟他唯一配型成功的捐献者，觉得更难得了。
6: 一袋温热的造血干细胞搭建起沈亚楠与患者之间无形的生命桥梁，而这份温暖也深深感染着沈亚楠身边的人。
8: 他以他最朴实最纯粹的善举为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守住了生的希望。
9: 最打动我的是这份不求回报的勇气，
10: 要以亚楠为榜样，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同时啊，还要心怀感恩，向上向善，在国家和社会需要时挺身而出，奉献爱心。
11: 央媒听吉林。
0: 9月3号，新华网推出心动长春源头创新，一个创新平台抢占科创融合转化高地，报道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正持续激活长春未来产业新动能。
5: 9月3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铭记抗战伟大胜利，传承红色奋斗薪火，报道吉林通化各界群众来到杨靖宇烈士陵园及东北抗联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追忆抗战峥嵘，感悟红色初心。
0: 9月3号，光明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宽城五业联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报道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长春市宽城区在巩固五业联动的基础上，前瞻布局绿色新能源、银发经济、数字经济、医药健康、冰雪专备五新产业，抢占产业发展的新蓝海。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雨飞，正宗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1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1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1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掩。

0: 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生看中国，中国人生看吉林，让林海深乡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0: 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店铺好喜财，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

0: 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降以后，

0: 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两点至七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2: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1: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3: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4: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属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5: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6: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8: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7: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9: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7: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0: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6: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3: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2: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4: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6: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5: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4: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1: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4: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2: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啊、正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婚姻家庭情感呢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给您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让您感觉到特别委屈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呢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小哥呢愿意在这儿呢和您掰扯掰扯，咱们聊聊天，咱们说说这会儿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头不那么堵挺好，不那么挤的话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出发点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咱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再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按理说呢，这个时间。按理说这个时间呢是要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的，但是非常抱歉，今天我们新闻综合广播没有收到这个吉林省气象台给我们发来的天气预报，非常抱歉，所以说今天这个天气预报呢就欠奉了啊，抱歉啊。虽然没有天气预报，但咱们今天的广播节目呢还是直播的，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呢就是照例是可以打热线电话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讲啊，那正好呢，下面呢，利用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的时间啊，再说一下今天周末啊，所有的朋友们周末愉快。如果今天不愉快的话，给小哥打个电话啊。跟您说一下啊，就是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呢，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呢，是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从2008年开始播到现在呢，已经18年了。咱们要想收听的话，因为毕竟是收音机听的节目嘛，依旧在有啊，依旧还是有的。如果说你家里头有收音机，想听咱们广播的话呢，非常容易，在长春市就用调频 FM91.6 啊，在长春市调频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在咱们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调频的播出，只不过各个城市的调频呢不是全省统一的，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那个调频的发射啊，所以说呢节目都是一套节目，就是各自发射的频率不同啊，所以说您需要找到您自己的这个城市的频率，用收音机就能调出来。如果是这个在离城市比较远的乡村啊，听这个城市调频，如果说调不来，信号不好，这样的话呢，您就用中波738千赫，用这个频率来听。这个中波呢是覆盖全省的啊，但是它在城市啊，由于受到这个城市的这种各种电波的干扰比较大，所以说中波这个在城市的效果不好，但是在乡村效果非常好，因为受到干扰比较少，所以说在乡村的效果非常好，大家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这个是全省统一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国，我听不到、收不到吉林台的这个广播信号怎么办？现在呢也有办法，您就是用网络收听，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是全国的任何一款，只要是国产的收音机软件都可以。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为什么用推荐蜻蜓呢？是因为蜻蜓上既有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链接，也有咱们。小声长谈的专辑啊，小声长谈呢，你比方说我想听直播，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这个直播，我想听的话，那你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记住我们台号，到哪儿都能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那晚上按时间听，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那么如果说我想听以前播过的各地的各期的小声长谈怎么办呢？你就可以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是声是声音的声，长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 啊，搜小声长谈。那你搜到了之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有两个专辑是一直在更新的，而且呢都是按日期更新的。就是比方说昨天的节目你今天就能看着啊，就是2026年9月3号的节目，你上这一查就能查到啊。或者说你想查2025年12月几号的节目都可以，按日期找就可以。还有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纯电话版呢就里边没有别的，就光有电话，接电话的，全是接电话的啊。所以说这个呢您就可以使用啊，您就可以使用。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参与啊。我们参与呢是现在三部热线啊，热线电话也就是在广播上都使了40年了啊。这个热线电话我们还是继续开通的，欢迎大家使用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打这三部热线。如果是您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打进电话之后啊，您觉得自己表述起来有点紧张啊，说不清楚，那就可以呢用公众号发送上来文字，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文字啊。大家看好了，咱们的这个文字呢，发送到哪儿呢？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现在随时看着公众号的后台，随时呢，就是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现在呢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了啊。这是公众号的参与啊，公众号这个一定要用文字啊，不要用语音，也不要用图片，因为看不见也听不着啊，只能看文字啊，只能看文字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小声长谈的视频呢现在也能看。您现在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您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然后呢可以找到我们啊，可以找到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来到了咱们的广播直播间，在快手直播间，就是咱们观众朋友了啊。所有的观众朋友您记好了，您现在啊帮我们点小红心，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呢慢慢高一点。还有呢就是大家因为我节目刚刚开始嘛，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大家帮着转发一下，让更多的朋友呢知道我们正在直播，谢谢大家啊。再有一点呢就是嘱咐一下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就是如果说您也是挺委屈的，很长时间了一直心里压力挺大，想跟主持人唠唠的话，现在不能申请连麦啊，现在不能申请连麦，现在可以打广播的热线，因为是广播的节目正在直播嘛，因为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可以打我们广播的三部热线啊，就是快手上的朋友现在也打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祝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也是啊，今天是一个快乐的周末，祝所有的朋友们周末愉快。

0: 好了，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跟我说说，老师你好啊，不要念我的名字，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我呢是东北人啊，13年在长春读的大专，然后呢16年进入到某个国企，后来呢被分配在山东工厂啊，在这里呢也安家了，买房了，娶了本地媳妇，今年33岁，孩子8个月了，父母呢在这儿帮着看孩子。由于呢工厂效益不好，我们单位裁员，现在呢给16万左右，我就有点纠结是否该拿钱走人，害怕以后呢效益越来越不好，很多工厂黄了之后啊，最后啥都没给，就特别矛盾，请钟老师帮着提点意见啊，祝愿节目越来越好，老师身体健康啊。我想跟你说的是吧，这个是个大事，这个是个大事，不仅仅要听我的意见，也要听听媳妇儿的意见，这是家里的一个大事。因为你很有可能面临着，如果说你拿了这16万之后，你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有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媳妇儿这头心理压力会不会很大？因为孩子才8个月，你别再整上火，再整没奶喽。这个我说的这真事儿，这说真事儿，因为女生吧，她不像男生心那么大，她有的时候女生再加上她又带孩子，她又睡不好觉，所以说容易思来想去想不开啥的。你要想，比方说我就是拿钱走人，比方说你有下家，你一定要把你这个描述的好一点啊。就是现在倒是需要着急找着下家来，因为就像你说的，一看也看不着啥前途，对吧？看不着前途，岁数才30多岁，你怕啥？30多岁啥也不用怕。啥也不用怕，只要你能服下身来干活，你只要你没问题啊，没问题，不用害怕。不是说的那个穷途末路了，怎么怎么的，没那么多说的。但是女生往往心理压力她比较大，她都没有安全感，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你还要考虑这方面的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第一个啊，先别着急啊，先找好了再走，想明白了再走，想不明白就不要动，是吧？对吧？另外呢，你找着明白人啊，能不能多要点儿，是吧？就是即使说，比方说现在你辞职，他给你16万，如果他开除你，如果说他裁员裁到你了，给16万够不够？有没有更多的方式能多要点儿，是吧？这没啥说的，我会自己多考虑点，多谋点这个钱儿，这不犯毛病。所以说需要找个明白人问问。我建议呢，就是两手，第一手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该找找。该找找，有这个比较好的出路啊，有比较稳定的出路再走啊，就这两天反正也没开你，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找明白人问问，说这个钱够不够啊，够不够，应不应该，会不会有，如果有别的渠道的话，能不能多捞点啊，就这么回事啊。总之呢，别慌啊，别慌，就是没问题，没问题，你33，只要你是个认干的人啊，只要你不是那种就是躺平了啥也不干，完了家里孩子那么大点就啥也不干，不是那样的人，没有问题。好了啊，说到这儿呢，有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打进了直播间，我们先来接一下，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吧啊。这个来迎接2号线的，打进85815999的，这是江苏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1: 是我吗？
0: 哎，是您，江苏的这位女士，电话接进来了啊，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是这样的啊，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去，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大学一毕业就去江苏南京工作了。
0: 嗯。
1: 然后工作了2年之后呢，就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说，
0: 你毕业几年了？
1: 我是23毕业的。
0: 我问你毕业几年了？你今年多大？
1: 啊，我今年27，
0: 那就是毕业4年呗，是吧？
1: 对，
0: 3年半啊。
1: 对，因为大学一毕业的时候，我是考了1年左右的研，然后再去江苏南京工作的。
0: 嗯，
1: 工作了能有2年多的时间。
0: 嗯，
1: 在这段时间呢，就是这个领导呢，就是有意无意的，总是就是说对我就是喜欢。
0: 嗯，
1: 然后我就没有，然后我一直就没有同意他，我就拒绝了他。
0: 嗯，
1: 我拒绝了他呢，这份工作也就没保住。
0: 嗯，
1: 然后没保住呢，当时吧，我也不想，因为这份工作，当时吧，我也不想说太多，我也不想当时回忆太多的情况，就是这个他辞掉我这份工作，因为我当时也是刚进入社会，对我的伤害其实挺大的。
0: 嗯，
1: 然后跟家里人一商量之后，我说回长春，
0: 嗯，
1: 回长春工作了，因为我这个专业呢， 在长春可能是薪资待遇一些都是不太吃香的。我在长春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还是想回到那边，因为我对那个城市也是有一定感情的。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我就又回到这江苏南京。再回到南京，江苏南京呢，当时我也是挺充满的那，因为我又来到这座城市了，我也是挺充满的，挺充满着很多希望，充满着很多向往，也是充满就是一切感觉都有很大的希望，就在这工作。因为八月份的时候感觉前期的工作好像感觉都挺正常的，精神状态。
0: 这才九月份呢，你刚上班一个月是吧？
1: 对，因为就前期就可能前半个月精神状态真的都很充沛。工作一些状态啊都非常的积极，包括都能超额的完成一些，就是说对事后我都有一些总结，就是总之就是说很主动的一个吸收的一个状态。但后来工作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后来呢就是说就是之后，因为你刚刚也说了嘛，工作一个月左右，就是在后期我总是发现可能就是单位，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单位我周围工作的一些人对我都是特别的照顾。我感觉我新来一个单位，我没有什么背景，又没有什么固定的能力，我感觉别人对我不至于说这么照顾，我就感觉还是他对我念念不忘，他在里边起作用。他想，
0: 不，你又回到原单位了？
1: 没有回到原单位啊。
0: 那跟他有个狗屁关系？他在那个城市一手遮天呢。
1: 因为他也在江苏南京。
0: 他南京多了个绿营，南京大了，南京一两千万人。
1: 我在想南京，我除了他，对，是我知道有点一两千万。我说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说这段，就是说后期这个状态就是特别不好。我总是陷入他是不是又那个。用那个想要联系我，他是不是对我的工作，他是对，是不是就是说他知道我，他通过某些手段，他知道我又回到南京，他又不放弃，他又想要追求我。
0: 他追求，他见都没，他见着你了咋的？
1: 没有，我们没有任何联系。
0: 对，那他追求你个屁呀、啊？追求你啊？他咋追求啊？会脑电波啊？
1: 但是我的感觉是说的，他还是说的，
0: 那跟他有啥？跟他没关系啊！你自己硬往人身上贴啥呀？
1: 我不是啊，我跟他没有任何联系，
0: 没有任何联系，你成天寻思眼睛干啥呀？你这不闹毛病吗？这不是你寻思干啥啊？你干不明白就说干不明白的，你往人身上赖什么玩意儿呢？你要实在不行，赶紧回来吧，看看去吧。这孩子啊，哎呦天，你回到家，你除了你爸你妈让吗？
1: 你说我是有什么，就是说这个心理上有什么问题吗？
0: 是这样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不是很正常，就是你南京那么大个城市，你两个人在那里连两粒沙子都不如，对吧？你就相当于在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头，东坡一个粒沙子，西坡一粒沙子，然后你就东坡这粒沙子总以为西坡那粒沙子跟你有啥联系，有个狗屁联系。那喜马拉雅山，那不是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有多少沙子？
1: 但是存不存在一种这样的情况？
0: 不存在，肯定不存在，你放心吧。你回来吧，老妹儿啊，回来去看看去，行不行？那个我问一下，你出去的时候爹妈反不反对呀？
1: 不反对呀。
0: 爹妈不反对呀？
1: 不反对。我以前工作也是没有这种，也挺，我已经工作也好几年了。
0: 你原来是不是给我打过电话？我咋听着有点那啥呢，有点耳熟呢？
1: 没有，我没给你打电话。
0: 没给我打过电话呀？
1: 哦，
0: 你这样，你当地好像也有这个心理咨询师吧，或者说那个精神科的医院呢，你去看一眼啊。
1: 哦，
0: 你是叫他吓住了吧？要不实在不行，别上南京了，咱上北京不行吗？上西安那么多大城市，非上南京干啥吗？那块儿有男朋友啊？
1: 没有啊，就是感觉，因为我跟你说了，我就是，在那工作一段时间，对这个城市也是有一定感情，就是说。
0: 那长春，你都生活一辈子了，你咋没有感情呢？你这扯淡呢？
1: 你的意思是我就在心里边还是说奔他去的吗？你的意思
0: 就你这种感觉啊，就是你知道吗？就你这种说法，你这种说法和你现在这个做法就让人感觉到就是你这个，哎呀，说着不好听，就是说感觉实际上你说的和实际上到底咋回事，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些疑惑啊，听说没有？
1: 您的意思是说我去南京，我自己可能没意识到，我还是奔他去的。
0: 那倒没有，不是说你奔他去的，而是你到那儿之后你的这个状态不对劲儿了。
1: 但是之前都是对劲的，都是对劲的，都是
0: 那才几天啊，十天半拉月的玩意儿。你去看看去吧，哦，孩子，你就别犟了，这事儿别犟了，要不你回长春了吧，要不得你那个去看看去。啊，上那个你们那头三甲医院心理科，去找个医院挂个号，完了你把你的情况跟大夫说一下，你看人大夫咋说，听不听着？
1: 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0: 你是原来没看过啊？
1: 那您说会不会存在这时候，就是说我工作当中的压力大？
0: 压力大个六饼啊！人家所有人都照顾你，你这个事儿它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就赶紧快点的吧啊，听话吧。就是
1: 一定，这问题一定归结在说的我自身的心理出现问题了吗？
0: 就是我们听着像，这听明白没有？
1: 那不存在其他，就像说工作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说多想多疑多虑了吗？不是这样。
0: 那工作当中就上半个月班，没那个大，没那个事儿啊。就是可能性大，这玩意有没有？有1%、0.几%的可能性和99%可能性，它中间哪个？我往哪说？钻那牛角尖干啥是吧？
1: 哦，
0: 就这么简单。我就说，我跟你说两条。第一条，明天周日周六反正你也休息，你到你们当地的那个三甲医院呢，你挂一下心理科，找个好教授给你问一问，然后他是给你提示一些东西，你听取一下意见，咱们就说排除呗。如果教授说了，哎呀姑娘你这没毛病，就是工作累的，那就是工作累的是吧，咱做一个排除法，也花不多少钱，你说呢？啊，排除了之后完了咱再考虑工作的问题，是不是啊？如果人家那个大夫说了，说你这个事儿啊，你得治啊，你得住院呢，或者说你得怎么怎么样，给你提一些建议，那你别不信，你说是不是？实在不行我不说吗？你还是回长春了吧，长春治的还能便宜点，你说呢？啊？
1: 但是我之前不是，我听出您的意思了，我认为我有在外面工作这个能力啊。
0: 嗯，那我也不认为你没有，但是在你这种情况下，你在外边工作，你挣那俩钱就犯不上了。
1: 哦，
0: 这个听懂了没有？
1: 哦，
0: 你明天早晨起来，今天晚上，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不？
1: 啊，我没有失眠的情况。
0: 啊，能睡着觉。明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赶紧上，就是今天晚上你就预约，看看能不能预约住明天的号啊。
1: 没有任何，没有什么躯体化的症状，说失眠。
0: 你躯体化，你到底不知道咋回事，你都不知道，你快拉倒吧！就是那些老心理学那些破词儿啊，整的是这老百姓都觉得自己会懂心理学了啊，没那么回事儿，跟躯体化，躯体化不是你说这样的啊。
1: 哦，
0: 那个，你就听我话，你现在晚上，你现在你就预约明天的号，看看有没有三甲医院的心理科，找一个教授。啊，就是那个心理，就是心理压，直接就是他的，你看他那个心理压力的那种那什么啊，你挂号明天去，完了咱们做排除，如果教授说你啥毛病没有，那你就琢磨工作的事儿，行不行？
1: 啊，如果说他因为专家都已经说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就是在考虑是不是说工作当中的问题。
0: 对，我告诉你了，就是90%几和1%的事儿，咱先排除那90%几的，好吧？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嗯，
1: 好的，
0: 好了，听话啊。哎，我建议啊，反正就是如果觉得干着累啊或者怎么地的，回家来吧，家这头挺好的啊。好了啊，哎，
1: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哎，好了，再见啊。哎，好嘞，哎，哎，哎，哎。这个小米说呀，和大家解释一个误区啊，就是你给咱们打电话聊天陈述事情的时候，只要陈述事实就行，和单位避免背锅汇报工作是两回事儿。然后呢，霸总小说看多了，这个男的多大能量能覆盖一个城市罩着你？你是绝世倾城还是他有何家的财力时刻找人监视你，直到你入职哪家公司，暗中收购了你所在的公司，全公司都知道你是总裁暗恋的女友，都不敢惹你，照顾着你啊。 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宇宙尽头在东北呢，何必要在一定要在南京呢？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小声长谈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事儿我忽然想起了那个看过一个小品呢，还啥玩意儿呢？就那主人公姓啥？主人公那男的姓龙啊，叫龙傲天。我龙傲天怎么怎么地的啊？所以他这个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去医院啊，去医院就医一下啊。这个有的时候是自己感觉不到的，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啊。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这位金鹏说，哎呀，是不是有点自我心理暗示啊？这个咱们不是专家，不能乱说，但是他明显他是不对劲儿，是吧？半堂微凉也说，说哥哥这个妹妹好像咋问过你呢，我也有点印象，但是我记不清了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或者快手前的您啊，很长时间因为一些事情的困扰啊，让您无法释怀的话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就是无论是快手上朋友也不要申请连麦啊，快手上朋友因为现在咱们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所以说呢您可以就是打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打热线咱们聊天。另外呢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说的能够打热线的尽量打热线，尽量打热线。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就刚才这位女士啊，咱们不说别的，就如果这位女士只用文字给我发的话，那我做的判断和给他给我打进电话之后完了我做的判断几乎是很难能够一致的啊，因为他这个就反差比较大啊。就如果说他用文字来写的话，我可能就觉得啊，那可能是不是他那个真的是受到威胁了或者怎么样的，那打电话一听他语音语态的话，那不对劲儿是吧。

好的啊，铁杆小米说，就这种情况，别说是在空间上同一个真实的氛围当中，就是在空气中联系，我也能客气，我也是能客气就客气客气，连我这么虎的都没敢在你连线上的，连我这么虎的都没敢在你连线的时候直接告诉你想多了，那你就寻思呗。

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没有，就是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像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

0: 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中老年听众养护好眼睛，不给子女添加负担，有空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那这辈子就活得值。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整整啊多送您6包航天联名款的中老年眼贴，比之前送的都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1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5: 全景91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团购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团购啊。首先给大伙介绍的就是这个黑蜂雪蜜回来了啊，到点儿，到日子了，到日子了，这黑蜂雪蜜回来了啊。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啊，现在你看这个天气越来越凉了，秋风干燥啊，很多人都觉着浑身呐、这个不得劲儿，皮肤紧，嘴起皮儿，嗓子干啊。老话讲呢，秋饮蜂蜜水，润燥又养身啊。秋天喝蜂蜜水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呢，天气转凉之后，那么。这个大家呢，这个胃口呢慢慢都恢复了，但是肠胃消化呢往往就跟不上，容易腹胀啊，排便不畅啊。每天喝杯蜂蜜水，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帮助促进消化，润肠通便。

0: 所以呢，今天咱们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啊，重磅返场，秋季润燥，喝它就刚刚好。蜂蜜中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改善机体状态啊，加强营养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大家要记住啊，好蜂蜜才有这些营养物质，你搁早市啊或者是路边买的那些勾兑的蜂蜜那可不行啊，白糖加香精，那不仅是钱包受罪，那身体也是遭不住。这个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啊，就敢给您保证绝对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香精，这就是电台选品的品质保证啊，您放心买就行啊。先跟大伙说说这个蜂蜜的来历啊，虎峰岭啊是在哪儿呢？在黑龙江亚布力附近啊。早些年那片呢住着不少俄国人啊，俄罗斯人就是啊，他们呢就特别的爱喝蜂蜜，比方说他们做菜啥的都放蜂蜜，面包上得抹蜂蜜啊，这个都是这样，都常事。所以呢，他们对蜂蜜的品质要求特别高啊。当年呢，他们从俄罗斯带来的这个黑蜂。啊，就是应该就属于叫高加索黑蜂那玩意儿啊，在虎峰岭呢，就是繁殖养蜂酿蜜，还把酿蜜的技术呢传给了咱们当地。然后呢，它和当地咱们蜜蜂杂交呢，产生这个东北黑蜂。那现在咱们喝这个雪蜜啊，就是用老辈人传下来的法子酿的，品质一直保持都很好。它这个蜜源呢，来自东北的椴树花，由这个黑蜂采集。啊，这个酿造而成的蜜的颜色啊，像雪一样白，质地是稠稠的、绵绵的，跟奶油似的。挖一勺放嘴里啊，甜甜的，带着椴树花的清香，一点都不齁嗓子，也不腻人。每天早上啊，用温水冲一杯，喝着呢润喉又解渴。中午觉得口干了，泡一杯，浑身都舒坦。平时呢，拌在凉粥啊、酸奶里头也好吃，既能当甜味剂，又能润养身体。这个现在秋天这人都容易上火啊，嗓子干，喝点这个天然蜂蜜水，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让身体舒服点。年纪大了喝点天然蜂蜜，比喝那些含糖饮料那就健康多了啊，家里背着大人小孩都能喝，多好啊。重点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平时单罐是卖99块钱，今天呢就是不用99了，今天咱们158块钱直接领六罐啊，领六罐其实就是买四赠二，但是现在都不用说，因为这个已经卖了5-6年了，老蜂蜜了啊，算下来一斤呢才20块钱，比早市散蜜都便宜啊，158块钱能买6瓶这个黑蜂雪蜜啊，这个咱们承诺呢不掺水不兑糖，打开盖就能闻到天然蜜香，抹面包拌酸奶啊，冲蜂蜜水那都非常好，所以说现在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是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3个6就能直接下单啊，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啊就能直接下单啊。好，说完这个雪蜜之后啊，咱们大伙再说说这个华夏仙宝啊，华夏仙宝啊，接下来呢咱们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这个有这个福利活动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这叫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8.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话，现在就拨打电话400-100-3930啊，只要8.8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是1分钱不用你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越来越少，依赖性越来越强。而这个华夏仙宝它不一样，它采用这个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够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8就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呢是400-100-3930 400-100-3930。啊，接下来给大伙介绍这个秋天啊，秋梨膏啊。老话说，吃肉不如喝汤，吃梨不如喝梨膏。这个真梨3斤不如梨膏1勺啊。 秋天呢、啊、这个秋天呢、啊、人体津液亏虚，燥邪火旺，免疫力差，嗓子干痒疼，这个咳嗽有痰，爱感冒，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吃这款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的富硒秋梨膏。现在啊，秋季福利价99块钱3瓶啊，99块钱3瓶啊，打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精选优质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的玫瑰、菊花啊、甘草、罗汉果，尤其还额外添加了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的蜂蜜调和，全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匠心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古法工艺，现代生产，每一瓶呢都是质量过硬的，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那喝上一杯，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能得到滋润呢。滋阴润燥，止咳化痰，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生产，生命科学院研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秋天养生吃秋梨膏，为了回馈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的富硒秋梨膏，现在呢秋季福利价99块钱3瓶，99块钱3瓶啊，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这个东来东往说的，哎呀，这个女的打过电话说，当时说被领导骚扰啊，我有点忘了，是不是当时是说是在哪块完了，我让她回家来的，好像是有那么回事吧？但是你说这挺可怜的啊，这个不可恨，这样的人呢，其实他挺可怜，但是呢，可怜没用啊，你具体还是得治病啊，这不是这么回事吗？因为咱们不是大夫，咱们不能给人乱下定义，说这是不是妄想啊，是不是双障啊等等这些东西，咱们都不是大夫，不能乱说啊。但是说到霸道总裁这个事儿呢，铁杆小米给大家总结了一下这个霸道总裁的特点啊，这个大伙经常看霸总小说的啊，什么大女主啊，小什么霸总小说啊，这个霸总必须爱我，不爱我就不行，不爱我他就要死那种感觉的那种小说了啊。小米说，前些年的网络小说，这几年的竖屏短剧，到今年的 AI 剧，那不是白看的啊，不是白看的。小米给你总结一下啊，说十个总裁里边，四个姓顾，三个姓沈，两个姓傅，还有一个姓陆啊，叫陆沈岩呢，是之类的那种，是吧？啊，大家记一下啊，十个霸道总裁里边有四个是姓顾的，有三个是姓沈的，两个是姓傅的，还有一个是姓陆的。啊啊，这个没有姓钟的啊，没有姓钟的啊。这个然后呢，他们有啥缺点呢？有十个是十个不孕不育，九个是金融巨鳄，八个不近女色，有六个洁癖，五个失眠，还有三个呢是残障。身边必须有一个啊，你身边的霸道总裁贵姓啊？有哪方面的缺陷呢？啊？哎妈，这得看多些，这得看多些，这个霸总小说能总结出来这么恰当啊啊！好像是霸总小说里总裁姓顾的真是很多，我顾什么什么家啊，顾家怎么怎么地了啊？这玩意都是小问呐，都是小问呐！哎呦我天哪啊！好，我们来继续啊，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现在是这样，我这个工作吧，
0: 嗯，
1: 现在工作量突然增加了，大概是以前的2到3倍，但是这个工资是不会往上调的，
0: 嗯，
1: 我就很纠结，这个工作要不要继续干？
0: 嗯，
1: 然后呢，家里面老公有一个小生意，
0: 嗯，
1: 然后生意这一块呢，老公不太喜欢，也不太擅长经营管理，
0: 嗯，
1: 之前我也是帮着有一些经营管理的工作，
0: 嗯，
1: 但是现在。自己的工作这个量增加之后，再去管家里这一摊就有点忙不过来。
0: 嗯，
1: 然后我就很纠结要不要辞职。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老公去年出了点就是婚内出轨这个状况。
0: 嗯，
1: 然后所以现在我就很纠结。如果没有这个状况，可能我就不纠结了。
0: 嗯，
1: 现在
0: 不纠结就是说的就辞职干活干家里活了，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嗯。咱们俩吧，我从第一个事儿开始跟你唠啊。
1: 嗯，
0: 第一个。你的工作量越来越多，这个和你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哦，
1: 这个就是工作的就是突然那个变动。
0: 啊、嗯、
1: 啊，
0: 变动、
1: 啊、
0: 那原来这块有这个人呗。
1: 嗯，就是原来那个部门他黄了，
0: 嗯，
1: 撤销了、
0: 嗯，
1: 然后现在调到另一个部门，就是这个情况。
0: 调到另一个部门，但是另一个部门给开活的时候就开的比较多。
1: 对。
0: 那你为啥接呀？那你干不过来呀？
1: 那没办法呀，现在。
0: 这不是我说当时跟你说的时候，你说这事儿整不过来，可能影响工作质量，这是可以谈，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谈的。
1: 哦、嗯，大家都很多这块。
0: 嗯
1: 嗯，能谈可能也谈不了像原来那么少。
0: 那不可能的，你这、
1: 嗯、
0: 哎上哪还过那好日子去了，妹妹呀、啊？哎呀，你自己寻寻，你自己信吗？我都不信呐。
1: 对对。
0: 对不对？那不是那时候了。哎呀，你能挣钱就不错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咱俩商量。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可以商量的，永远记住，你记住，永远有特殊的，永远可以商量。那么你自己这头呢，
1: 嗯、
0: 可以想办法，对吧、
1: 啊？明白。
0: 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只是说的现在不能兼顾那么多的事儿了，对吧
1: 对？
0: 原来家里有个买卖，你可以因为原来工作比较轻松，你就可以那啥。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么讲，毕竟 你上班这也是一笔钱呐，对吧？你我问你，就是你现在觉得在这块累挺，你回到家之后，你比在这块一样累挺，你能挣这些钱吗？不好说。而且你在那块挣那个钱，那是你的钱吗？那是买卖上的钱，是吧？
1: 嗯，对，
0: 是吧？这个你得要知道，你想这头毕竟它是现在还是保的，
1: 嗯，
0: 是吧？还是旱涝保收的。
1: 嗯，
0: 对吧？那你那块儿，咱这么讲，你要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当然因为做买卖这种可能性特别多，就是你随随便便干的时候挣钱，你集中精力干赔的。你说你这个，你因为你做这么多年买卖，你肯定知道这样的吧？
1: 是有这个可能。
0: 稀里糊涂干起来还挺好的，这成天盯着看了，你就像炒股似的，你成天不看它，整不好挣钱了。成天早上开盘看一阵，看到晚上收盘，哎呀，那一月赔老了。
1: 嗯，
0: 对吧？你精力用上去了，反倒你方向错了，你不敢跑啊，这事儿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啊，所以说这，然后老爷们该收拾收拾，毕竟咱们岁数在这儿，也不想离婚，对吧？
1: 嗯、
0: 孩子也小，那是该收拾得收拾。然后呢，该忽悠忽悠吧，男的这玩意儿吃忽悠，忽悠、
1: 嗯、
0: 忽悠你得学，因为我听你说话，你这老家伙吧太硬了。你学着点那个人家那个茶艺师的那个说话方式，哥哥真怎么地啊，就是无论在单位还是在那个在这个家里面，绑绑硬这个女的吧，经常都是吃力不讨好，
1: 嗯，
0: 干着很累的活，然后没人心疼你，你知道吗？因为知道你就那样，你就应该干那玩意儿，你老爷们也不心疼你，那个领导也不心疼你，对吧？你看人家一天天的手无缚鸡之力的那个，是吧？走路如弱柳扶风，是吧？你这样的，你看人家干的不一定比你多，但挣的肯定比你多，对不对啊？对，老爷们那头也是一样。你说你这家往那一坐，叫霸道总裁啊，霸道总裁，你干去吧，对吧？你听你说话，我不知道你工作当中是不是啊？但是我听人这么多年，我觉得听的挺准，太硬了，太讷了。你工作能力也挺强的。但是累死自己没人心疼啊，
1: 嗯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学着点，跟人家那个茶里茶气的那个女同事啥的，那个姐姐啥，跟人家多交流啊。
1: 嗯，
0: 学点软和的，学点这个软和的事儿，是吧？啊，
1: 好的好的。
0: 嗯，我不建议你辞职，
1: 不建议
0: 辞职。然后老爷们该归拢归拢啊，不要说的你把精力都放在他身上，那不行。现在咱这岁数。归拢听话就行，然后还是挣钱啊、哦。
1: 嗯嗯
0: 嗯，
1: 行
0: 嗯行，
1: 那我知道了。
0: 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哥跟你说，软和点，多多少少软和点，太硬了，真的不行啊、哦。听着没？我说没说错你，你搁这乐，搁这偷摸乐。我说绝对没说错你，我都敢保啊、哦。
1: 是
0: 那么回事吧？好了啊，
1: 嗯、
0: 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啊、
1: 哎
0: 哦，好嘞。真的，女生太硬了，你确实能出成绩，但是你累死没人心疼，真的。完自己还怨啊，那那没人管我，你们那头都是，你自己给人感觉你比汉子都汉子，你累点，那男的累点，谁说你俩心疼咋地了？就是你就比爷们都爷们的，当爷们使呗，对呗，那不自己吃亏吗？得学会叫哥哥啊，得学会这个啊。好的，来迎进三号线，这是新疆的这位朋友，咱抓紧时间啊。喂，你好。
2: 嗯，董老师你好。
0: 哎，新疆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啊，以前老听节目，现在遇到事儿了，问问你。
0: 嗯，
2: 就是。我与我现在的爱人就是再婚三年，
0: 嗯，
2: 然后就说，就最近我骨折了快一个月了，然后天天两个人都在家，
0: 嗯，
2: 但是他做饭呢，就是也可以，就是伺候的可以，但是就是别的活儿，就屋子特别脏，然后一直我叨叨，心情也不好，他也抽烟，我就特别生气，我那天中午就发飙了，然后下午就去民政局，然后后来我说 后来到了那儿之后快签字了，然后我就心软了，我说哎呀算了，然后别丢人了，回去吧。
0: 嗯，
2: 结果我说先分居吧，他就直接去他那边住了。住呢隔了一晚上呢，我们家楼底下着火了，就熏得我们家房子全是烟。
0: 嗯，
2: 但是我也不知道几楼着火啊，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先打了个110报警了。
0: 嗯，
2: 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快来救我们，我和丫头，我51，我丫头25。
0: 嗯，
2: 然后我说你快来救我们，然后楼道里着火了，家里进烟了。他说你打119吧，你给我打电话干。
0: 嗯，
2: 然后就挂了。然后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心想他就一脚油门的事儿，5分钟就到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又给打电话，我说家进烟了没法住，你把我们俩接你那边去。
0: 嗯，
2: 就是你把我轰出来了。我说我没轰你啊，你自己非要走。
0: 嗯，
2: 然后就是这样子，前面我就没有下决心离婚。
0: 嗯，
2: 就说问问，而且经济方面就是他跟我差好多
0: 啊，他条件还不好。
2: 对，
0: 那你咋寻思找这么个人呢？
2: 哎呀，当时就是
0: 叫你给忽悠了。
2: 社交网站上认识的，就说穿的呀、开的车呀都挺好，就说当时他就在工地上当项目长，就挣钱挺多的。但是最近就10个月没有去，一个月就挣2000块钱，一直在家待10个月。
0: 那没工程了，那挣个6饼了啊。
2: 对，是这意思。
0: 嗯，那原来人家有工程的时候挣的比你多呀？
2: 对，比我多。
0: 嗯，是吧？那你这个，
2: 但是现在设计是这个，现在就说他没有什么家产，
0: 嗯，
2: 而且就说当他退休了，我要挣到8000块钱，他最多挣2000。
0: 嗯，那个我问一下，就是那个这个姑娘是你的还是是？
2: 对，
0: 是你的是吧？那25了，没结婚，也没对象啊、嗯？
2: 有对象，
0: 有对象，
2: 孩子在家做，孩子在家做自媒体，他也有工作，就说。他天天就说我这个爱人情天天闲着，但是他做饭可以，
0: 嗯，
2: 就是天天三顿的给吃，就是屋子不收拾，地呀、脏的呀、桌子也不擦，我就天天生气呗、因为以前上班天天早出晚归的看不着他，我肯定不生气、这心情也不好，所以就也生气。
0: 嗯，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你说完了之后的话，如果从经济上来讲的话，你跟他离婚就离婚了，但是如果说从事儿上来说的话，这玩意儿你说你离婚了你再找不找啊，你再找的话未必能找，这连这样的都不好找了。
2: 那倒是
0: 真的，咱就说男的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你别看不起啊，一天大伙儿因为网上对男的都骂，为啥都骂呢？你要知道网上那些玩意儿嘛，因为他都挣女的钱，所以说网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向着女的说话，但是你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么回事，男的这玩意儿你瞅的有点像啥呢？你肯定也念过大学，就像大学食堂里的菜呀，你这贼难吃，但你去晚了就没有。你咱50多岁了，咱身体还不太好，你要是再找，你可能得找岁数大，你伺候人家能跟你了。你寻不寻思过这个事儿啊？那要不然你就不找，你说姑娘现在还拿不成个，你不找的话，你说你岁数还小，51，你说不找？你往后咱说寿命长点还有30-40年呢，是不是？你到老了，你说那姑娘结婚了，人家有家有业的，人家有孩子，你说到最后你自己冷过凉炕的，反正你这性格还不是那种能过冷，你说你因为你不隔路，你要是那种贼隔塞子那人也行，对吧？贼隔塞那人就自己过能过了，你这还不是贼隔塞子那样的，你自己过还不行，还闹心，是吧？所以说我的观点呢，就是生点气，那个能不离婚呢就不离婚，先那啥吧，先凑合凑合吧，完了再看看，如果说到最后实在不行了，说过年啊，说过年，或者是你今年是50几，属啥的？
2: 51，属兔的。
0: 他属啥的？他50几？
2: 55，比我大4岁。
0: 他属啥的？属狗啊、不是属猪。
2: 哦，对，属猪。
0: 他属猪的，是不是？你属兔子的是吧？
2: 对，
0: 你就是要离婚吧，你也别今年离。
2: 嗯，
0: 听不听着？你就看过年6-7月份的时候，然后那个你要是实在过不了，我这个我就不劝了。但这次呢，我就劝你一手，啊，就这次就过去就得了。要不然呢，我刚才跟你说我劝你的原因了，是不是？
2: 哦，对，
0: 对吧？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你现在你要真跟他离了，你再找54的就没工作，你找54你都不好找，真的。
2: 嗯。
0: 真的，这我说实话，你这可能得找65的，你信不信吧？
2: 嗯、
0: 你说呢？
2: 反正是正常男人，老男人还少得很。
0: 对呗，所以说我就跟俩说，就先对付着，实在不行过年， 你看过年今年过去的，到过年夏天的时候再说，是不是啊？
2: 哦，行行行，
0: 嗯，好，就是
2: 我老是这个事儿，我老想着，我说
0: 你那啥
2: 死了，直接他收尸了，继承家产了，
0: 所以你就不能死呢，得活好了，还不但活好，还得活乐呵了呢，对吧？
2: 嗯嗯嗯，
0: 反正你就听我的，
2: 这个事儿可以原谅啊，
0: 不是原不原谅，你可以不原谅他，但是从自己利益出发，我一点都没说你该原谅他，知道吗？
2: 嗯嗯，
0: 我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他这个人呐，那个人一生气不管不顾，就这么个玩意儿。
2: 对，他平时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
0: 对，
2: 但是人
0: 就这么个
2: 好人，
0: 就这么个玩意儿。他而且大小账算不开，就这么个人。所以说你这，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的吧，我就是我也不想暗示你，但是呢，你也成记着点，多多少少有点，一个是自己犯点啥，再一个就是有点那个更年期。啊，
2: 嗯嗯，是啊，我看着他以前抽烟我也不管，现在哎，一抽烟我就
0: 是吧，烦的不行不行的，对吧？所以说就是也检讨一下自己啊。
2: 哦，好
0: 啊，好了啊，哎，
2: 好，谢谢，
0: 嗯，
2: 谢谢，
0: 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啊，哎，
2: 拜拜，
0: 哎，好嘞。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您铁杆小米都那啥了啊，给大伙总结了啊，总结了啊，就说那个为啥要查一点啊，为啥女生为啥要查一点啊，要学会说哥哥啊。小米说要学那洞庭的碧螺春，要学那西五湖的明前龙井，还有某院中间那棵母树大红袍，一骂茶呀，而且都是很好的茶呀。就是，但是咱说实话啊，就是他很受用啊，他很得意的东西，他这种沟通，你知道，人和人之间就是沟通。嗯，这种方式和女生沟通可能就很麻烦，可能很麻烦，但是和男生之间沟通他就是好沟通，那你别说咋地，你不服就是不行，对吧？你要说十个里头最少得有七个是好沟通的啊，但是也真的说句实话，女生之间千万别这样，这样的话能气死，把不会那能气死，然后会给你设置很多障碍，犯不上哦。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这人一过五十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了，很多听众都很有意识的去养护关节啊，调理心脏。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千万别忘了爱护我们的眼睛。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有的像一球小石头子儿在那磨似的啊，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今天呢，咱们呢跟这个好视力厂家沟通，拿下了航天联名款的眼贴福利，这款眼贴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这波福利不对全国开放，只对咱们吉林本地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啊，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话，直接就给六包航天经典款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不清，全看眼周神经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啊，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十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啊，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只开放这么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六包航天版的眼贴，整整一周的用量，可比平时多得多，赶在十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十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里。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团购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第一个啊，给大伙说一下这个季节性的啊，就是正是好时候的。永礼记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现在上市了啊，这个转眼呢秋天就到眼前了，每年这个时候很多老听众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盼着那一口鲜甜呢。今天呢咱们专门给大伙带来了重磅的好消息，2026年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终于来了啊。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肯定都熟悉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口碑一直特别好啊。咱们这个螃蟹呢都是苏州阳澄湖专属蟹田之工，产地源头直发，没有中间商加价，而且呢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蟹扣，相当于每只螃蟹都有自己的专属身份证啊，一蟹一码，可查可验，假一赔十，大家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咱们收到货呀，就能亲眼看见啊，全程顺丰冷链专用箱配送。开箱的时候呢，冰袋都是凉着的啊，都是凉着的啊。这个螃蟹呢，个个鲜活有劲儿，爪子呢还不停地动弹，所以说新鲜度特别好。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你品相一眼就能看出来，它的特点叫啥呢？叫青背白肚，这个金爪黄毛啊，这是这个正宗好蟹的标志啊。做法也非常简单，水开了蒸12分钟就可以啊，不用那么复杂的工序，那就是主要靠食材好啊。这个蟹黄流油，蟹膏的软糯，这个公蟹呢蟹膏白白嫩嫩的还拉丝儿，这个醇厚鲜香。母蟹这蟹黄啊橘红饱满，满满当当都快要溢出来了，一口夏天满嘴都是秋天的鲜味儿。所以说今天呢给大伙清清楚楚报一下咱们的实惠价格啊。市场价1288块钱的这个卡啊，这卡市场价1288，四只公四只母，公的呢3.2，母的2.2，这个299块钱啊，就是这个市场价1288的，咱们八只螃蟹四公四母，公的是3.2，母的是2.2的，就是299块钱。市场价1688的，这个公蟹是3.5，母蟹是2.5的，这个呢是同样四公四母，而且送一张红酒兑换卡，只要399块钱啊，399块钱。市场价是2688块钱，这个精品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四公四母搭配，仅需要499块钱啊，499块钱，而且搭配红酒卡，这个他那个螃蟹有小姑的那个手掌那么大啊，这个妥妥的高品质礼品。市场价3688块钱的这个高品质蟹卡呢，公蟹是5两的，母蟹是3.5的，个个肥硕饱满，也搭配红酒卡，只要899块钱的。最贵的是卡面4688块钱，三公三母啊，公蟹是6两的，母蟹是4两的，超大规格啊，肉质超级饱满，搭配红酒卡只要999块钱啊。一张红酒卡呢是2瓶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啊，单买这两瓶酒最少是400块钱啊。所以说呢，这个蟹卡咱们直接送。这批红酒呢是天津港的限量现货，这个数量有限，送完没有啊，送完为止。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有严格的保护管控，每年9月底才能统一开湖正式上市，所以说现在就买蟹卡它就便宜啊，便宜，等9月开湖之后啊，再随时兑换鲜活的大闸蟹，是顺丰冷链给您送到家的啊，不论你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送亲人啥的都可以。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啊，不习惯打电话订货的这位朋友呢，可以联系咱们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好，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就是咱们上半时段已经给大伙说了这个华夏鲜宝啊，经常便秘的听众啊，推荐了这个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8块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 400-100-393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

0: 身体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就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这个华夏仙宝它不一样了，它采用这个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呐、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八块八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八块八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啊，只要你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八块八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说一下这个静脉曲张的事啊。这个春夏季呢是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上有那些蚯蚓状的血管凸起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这个爱美的朋友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10元就行。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元。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啊，最后呢给大伙介绍这个康度百合辅酶 Q10 啊。因为这个这两天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上了年纪的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最容易受到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天呢心脑血管就容易不舒服。所以各位叔叔阿姨，你们要是也有这样的体会呢，爬个楼梯啊没几步就气喘吁吁的，想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了一会儿没劲儿了，碰到阴雨天早晚凉飕飕的时候呢，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床上总觉得心脏突突跳，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的。其实不管你平时有没有出现这些情况，换季的时候辅酶 Q10 都应该安排上啊。懂养生的各位朋友都明白，要好好的给心脏减减负啊，帮心脏攒足力气。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啊，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啊。常吃辅酶 Q10 的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这个辅酶 Q10 呢，采用的是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啊，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各位朋友呢也能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啊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够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问题，整个人呢看着更精神更年轻。现在啊活动期间超合适啊，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市场价7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只要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带回家，轻松松松的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拍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各位朋友赶紧抓紧机会啊，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的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号码，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这个是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能够这个看到我们正在直播，而且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快手上因为来了很多人很多朋友，那么不要打热线，要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

0: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说老师你好，可以请教一下读书方法吗？啊，您的读书方法求解。我读书，尤其这两年，我自己其实啊，我自己对自己也挺失望的，就是这两年读书读的少了啊，可能在网上看的那个更多一些啊，更多一些，就是真正读纸质书的时候非常少啊，非常少了已经啊，但是也不是不读，也在读啊。这个吧，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就是，他这个分啥呢？就有的就是瞎看一下，有些畅销书，尤其大网红卖那些畅销书啊，你就在网上找着能看呀，看一眼了。如果是看着真的非常好，那你就再去买啊，千万别人家一说来来买了，完了就买，买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片段都非常好，会有几个片段，但是整个文章读起来啊，语言晦涩，完了故事拖沓冗长，就特别没意思啊。所以说呢，现在网上看，看完之后呢，如果是觉得哎，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啊，是对我路子的，那就去在网上也能买啊，买拍来书之后看。但是看书这样的话呢，有几种啊，有的是学习用的书，就是你是需要掌握这个东西的学习用的书，那是必须要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定的。就比方说，我一周之内必须把这本书读完，啊，这是要给自己时间限定的。如果是其他的呢，那就扔那扔着吧，啥时候想干啥时候看呗，叫好读书啊，这是陶渊明的说法吧？还是谁说法？忘了啊，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就是说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啊，就是这个这样。但是呢，就是建议大伙呢，就是像那个网上那些什么霸道总裁呀、大女主啊这些书啊，看一本就行了，基本上都是一个套路，没啥。但是看着挺好玩的啊，挺好玩的。我也看过，但是真的就是看了一部之后，再看那个就一个看开头，基本就知道结尾了。你看他干啥了？对吧？啊，所以说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读书的时候叫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书的时候一定要画，啊，一定要画，一定要记笔记。这个书读完了之后，才对我们个人来讲，就是真的是看完之后更爽啊。咱们不为了说学习到了什么，就是真正的是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看完之后更舒服。好了，抓紧时间来迎进热线吧，打进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哎。

0: 哎，郑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0: 哎呀，听你那个节目已经很多年了，祝你节目越办越好。
1: 啊，不客气啊，谢谢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0: 那个现在家里有那个有点事儿吧，想那个听听你的意见和看法。
1: 嗯，怎么了？
0: 这个我家一个姑娘孩呢，就是00的。
1: 嗯，26啊。
0: 啊，对呀、啊，这父母吧，就是总觉得他应该就是早就应该就是那个结婚，这是到现在就是很着急，他呢自己不着急，完了之后吧，就
1: 他念大学没有？
0: 大专已经
1: 大专也得21、22毕业呀。
0: 啊，对呀、啊，
1: 这他也没毕业3年4年那样呗，也就是。
0: 啊，是要有
1: 那个工作顺利不？
0: 工作现在也是暂时一个工作吧，反正是。
1: 那就是不稳定呗。但他有啥想法吗？想考研呢，还是想要那个？
0: 没有。
1: 做点别的呀？
0: 啊，那个倒没有。就是说的那个，现在就是学历上基本上也就这样了。他因为是咱那个成绩吧，一直也不是很好。
1: 嗯。
0: 哎，也就这样了。但是就是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吧，就是。哎呀，不太想找那种，完了吧，再就是你要不就是那个，你非常优秀的，哎，可能是能那个就是考虑一下吧。
1: 嗯，
0: 就这样。所以说这个家里吧，
1: 你跟他唠过没有？他是啥想法啊？
0: 嗯，唠过，也就是
1: 跟你咋说的？还是压根不跟你说，勒都不勒你？嗯，
0: 说也很少，就是这个。不太干啥，
1: 跟他妈唠嗑吗？
0: 也说也不太说，就是他本来就是性格也是干啥的，就是这个非常内向一些。
1: 嗯，那个有朋友没有？
0: 有
1: 啊，好朋友，男生女生都有啊。
0: 男生没有，就是女生。哎，
1: 这几个女生都有对象没有？
0: 也没有，应该是没有。
1: 就是他这几个女生朋友都没对象，是不是？
0: 啊，也就是，有，也就是说的，可能就是没有说，那处到那种就是要结婚那个状态。
1: 嗯，那就是都不着急呗。
0: 那都不着急，那个，特别是他吧，哎呀，
1: 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0: 就没有啊，就是
1: 高中的时候也都没处过吗？初中也没处过？
0: 没有啊，就是这个。后来这几年吧，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加这个亲朋好友的给介绍个有啥就是象征性的吧，那种就是
1: 给面子去看看啊。
0: 哎，对，完之后那个加个微信聊一阵子，聊一阵子行行就不聊了，就
1: 落下了啊，
0: 还就不说了。哎，对对对，
1: 就是说这孩子其实中学的时候学习也一般，是不是？不咋好好学习。
0: 学习反正是也就算中等生吧，不算好。
1: 嗯，然后也没在高中前也没说偷摸处个对象，把老爸老妈愁够呛这样的。也
0: 不是啊，高中就上大专那时候吧，咱说家那个父母也告诉他，你看该处对象也可以处啊，不是不可以处，你该处处啊。
1: 嗯
0: 啊，处着玩呗，那前咱说那么想啊，处着玩呗。那也没有。
1: 也没有啊。
0: 嗯，那对啊。
1: 那他跟他这些小朋友，他们平时
0: 到
1: 他跟他这些小朋友平时都玩啥呢？
0: 嗯，不知道，反正有啥在一块儿唠唠嗑玩啥的，出去溜溜啥的这样。完了之后，他们这个，他们吃个火锅，吃什么玩意儿的，反正是，吃的好吃的。
1: 他是在跟你在一个城市生活，是吧？也天天回家嘞。
0: 啊，对对，回家。
1: 不是那种说的，就是跟你不在一起，他自己在那外边自己买房子或者租房住那种，不是吧？是吧？
0: 没有，没有。
1: 然后那个，基本上他的社交圈子你都能知道，是吧？
0: 啊，对对，都知道。
1: 那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就是那个，你听我跟你说啊，这样的事儿呢，就是第一个、啊、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就是小米都说，如果咱们家境不是那么好的，不太建议太早找对象。第一呢，父母呢给不了一个帮助啊，建议啥的。第二。

0: 二呢，一旦有孩子了就受困了，啊，所以说他不着急啊，不着急啊，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家孩子是典型的，就是没玩够，啊，没心没肺没玩够啊，就是所以说呢，就是他对于这个找男性朋友啊，因为你看他好朋友也没有男生，他乐跟女生在一起，就是在一块儿，完了他那几个女生都老光棍子，在一块儿就是玩的，他们玩的很开心。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其实他挺不好，挺不好那啥的，因为他很快乐，是吧？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你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了，这个事儿真就不是着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了。那个你就那啥了、啊。
1: 老师，我是咋说呢？他的性格吧，非常内向的那种性格。
0: 嗯，
1: 那个
0: 你越内向，你越着急，越逼着越难受嘛。
1: 咱们哎，我记得咱们那个咱说过那个榜几来，有就是那个心理方面这个。
0: 那孩子可能没有心理问题，我觉得现在你出心理问题了都。这孩子肯定比
1: 心理
0: 那个孩
1: 子有啥问题？
0: 我跟你俩说，听跟你俩唠嗑，我发现孩子肯定比你正常。
1: 不是他说话吧？他那个性格非常内向，比我说话比我的语言少、
0: 嗯。我知道少是少，但是就是你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啊，就是你这种着急的状态本身就有问题啊！你别在这块跟就是，其实你这个心态已经非常不平和了，或者说不平和，而且孩子还没说到三十五六、三十六七，你才二十七、二十六，实际上才二十六，你说你着啥急呢？你就这个事儿，所以说有问题啊！你这块是问题挺大的，孩子这块我刚才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那就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事儿了，好不好啊？
1: 我这边吧还能强，就他妈，就是他妈。
0: 他妈墨迹，他妈是不是有点毛病、啊？
1: 所以说我就干啥？
0: 对，我就跟你俩说，你要不你叫他妈给我打电话，完我闷他一顿啊。啊，好了啊，着什么急？二十六，你着啥急？你现在小姑娘死有几个二十六着急处对象的？好了啊，哎，
1: 好，谢谢郑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哎，
0: 好嘞。

0: 好了啊，这个那小米说建议家长别太自私了，为了自己所谓的面子，为了在亲戚朋友面前吹牛好听啊，成天催孩子，这位先生心理医生的费用我说出来就会让你死心的。对，格林老师啊，格林老师现在咱们榜三的格林老师啊，小米说是会死心的。一个小时第一得预约啊，不一定能约到哪天，一个小时1500块钱，这还是打折。好的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我记得那个长春有一对着网红母女，那老太太说话特逗，说她家姑娘小时候抓周抓的秤杆子，以为说这以后得做买卖呗，对不对？整个小买卖啥的，完结果买卖没做，结果一老光棍子。还是开玩笑啊，开玩笑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啊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稍后呢是广告，一个小时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法。

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了，一直以来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111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的方式，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是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快手前的您呢，现在正因为某些事情啊，有或者说家里的事儿啊，或者是这个工作的事儿，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事儿，这个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一直给自己给您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挺长时间一直因为这个事儿磨楞来磨楞去的啊，就是一直过不去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欢迎您这个打个热线啊，打个热线唠唠嗑啊，希望通过这样的这种交流、这种宣泄，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想法，最重要的想法啊。再次说一下，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这是一档广播节目，收音机听的啊，大家可以到这个收音机里面，在长春市呢是用收音机调 FM91.6， 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个频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频率。那么在这个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也就是说调频频率各不相同，但是节目完全一样啊。这是调频。那么在这个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或者说您虽然在城市里，但您那个调频信号不好，收不清，那这样的话您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啊，中波738千赫。这个在广大乡村呢收听是特别好的，而且这是全省覆盖的，不但能覆盖全省，而且呢能够覆盖邻省的一部分，比方说辽宁省的北部啊，像八面城啊、西峰啊、黑龙江的南部，有的时候这个五常啊等等，这些都能收到啊，内蒙的东部啊。这个呢都可以收到啊，就中波738千赫，记住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了。再有呢，就是如果是家里头已经没有收音机，就是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我虽然有收音机，但我不在吉林省的范围之内，我这个在省外或者是在国外我听不着，但是我特别想听你们节目直播怎么办，这个呢也可以啊，现在是可以实现的，就是您在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蜻蜓 FM， 您可以到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或者说呢，您到这个，如果说您想听这个重播的话，想听重播的话也可以啊，比方说在学习强国上也能听着直播啊，学习强国这个里边专门有一个听广播，在听广播里头找这个中央台和地方台嘛，你找地方台找吉林的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了啊，能听到咱们直播。重播呢只有在蜻蜓上有，大家可以到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呢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搜小声长谈能搜到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实时更新的啊，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这是其中的一个专辑，另一个专辑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一直在上传，一直在上传。

那么都是按照我们节目播出的日期来上传的。比方说我们昨天播的节目今天就上传了，您就可以找就是2026年9月2号的节目，是吧？那么如果说你想找2024年的节目也可以按日期找就能找到啊。这是收听，还有呢就是参与啊。我们节目参与呢已经给大伙刚刚介绍了，是三部热线。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因为有的朋友可能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呢我觉得我打电话的话我这个表述不清啊，我可能是接到直播间的可能性不大，那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啊，您要问的问题，您要发表的观点看法等等，这些都可以啊。您编辑一个300字左右的一个公众号信息发送到咱们的中小工作室上来啊。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现在呢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欢迎大家呢就是随时打进热线，随时把您要说的话，就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就如果说你已经关注了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的话，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随时往公众号上发信息，就现在，因为现在不正在直播嘛，随时发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能看到你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咱们的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实时交流的另一个平台，就是咱们的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呢到咱们的快手上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是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总之呢不管是啥事儿吧，只要是生活当中的您感觉到心理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呢您感到很迷茫不知道如何选择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欢迎您现在就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了啊，欢迎大家。那咱们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完了。这个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啊。

好了啊，这个热线电话呀跟大家也介绍完了啊，那三姐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我看一眼啊。啊，这个刚刚发上来的，我看一下，这位朋友叫 Star Closing Night 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情商不够怎么办，就比如一些事儿脑子呢，哎，这个你昨天发过了吧。啊，我再说一遍，我记得昨天回答你了，是我没回答吗？是我忘了吗？不至于吧，因为你这个我有印象，这今天，但是今天你是刚发上来的，说脑子能转过来，但是情绪还会困在里边，内耗特别严重，这种自己应该怎么调节调节啊？我跟你说的就是说的这个，你所谓的脑子能转过来，还是就是我昨天说了啊，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没听着啊，还是我昨天忘说了？就是你实际上来讲还是没想明白，对吧？还是没想，你自认为自己想明白了，但是你所谓的想明白，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觉得是想明白了，你并没有能力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再有一个呢，比方说你觉得委屈啊，你觉得委屈，那你挨欺负了觉得委屈很正常，这个不用调节，谁挨欺负了都觉得委屈啊。

好嘞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那个咱们广播啊，广播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正在为您开通啊。有些事儿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像刚才这位朋友问这个问题啊，就这这么一个短信就可以了啊，就这一个公众号信息也就可以了。但是呢，有的朋友可能涉及到比方说是家庭生活这方面的，比方说情感生活这方面的，比如说人际关系这方面，这些往往是比较复杂的。很有可能你就是一句话两句话呀，你说不明白到底咋回事，你说不明白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那么其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热线啊，咱们的三部热线你现在就打进来，打进来之后呢，咱们唠唠嗑说一说。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我们中广工作室做这个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在这18年当中我们接了几万个热线啊，接了几万个热线之后呢，就是我们如果听着声音聊着天说着话，这个大致上来讲就是能够提供更贴合个人实际的或者说个性化的建议，这个是更好一些。因为可以随时的，比方说我觉得那个有一个问题特别重视，但你好像忽略了，你没说，那我随时就能问一句之后就可以做更进一步的判断，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热线啊，就是打热线，打热线有这种交流。另外这种交流的过程其实能够让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了啊，欢迎大家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0: 好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啊，咱们热线电话现在正在接着，还没有接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啊，这位朋友留言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愿面对现实，没头没尾的电话啊，这条信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张喜妹小朋友开学就二年级了，请钟晓大舅鼓励一下。好的啊，这是咱们一老听众啊，这小朋友也是咱们老听众是吧？好的，祝小朋友开学快乐啊。然后小朋友的父母们啊，爷爷奶奶也都开学快乐啊，神兽归笼。你要知道有很多人那这孩子一开学多开心呢。终于是让老师归拢去了啊，老师归拢他还听老师话是吧。这一假期我的个天爷呀。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可以说有眼部问题的占比已经高达到 80% 甚至是 90% 的这个危险线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有老花眼、有近视、有眼干燥症、有一切的这种眼部问题的人，基本上十个朋友当中能有八九个都多多少少的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国家早在2008年第12号文件当中就明确指出了，我们要响应国家号召啊，他指出什么呢？要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叶黄素能够起到帮助我们的眼睛抗氧化的作用，它就像是卫兵一样，把这些讨厌的让你的眼睛老化、让你的眼睛出现病态的这种自由基帮助你清除掉，而且还可以修复咱们受损的视网膜，还可以促进我们眼底黄斑的一个发育。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1: 对，
2: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我们人体尤其是眼睛每天必要的这个叶黄素的它的摄入量是多少呢？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1: 对，
2: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1: 是的，
2: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1: 正好，一天吃2片就行，
2: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1: 对，
2: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健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 免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两粒这个叶黄素。
1: 对，
2: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
1: 100粒的大包装啊，
2: 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
1: 嗯，
2: 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1: 5瓶的套组
2: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对？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1个月才合到19.9块，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1: 还有
2: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吧？
1: 对，
2: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1: 再送一个人的量，
2: 我再送你5瓶，
1: 再送5瓶、
2: 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1: 对呀，
2: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1个人1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块钱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抢购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尤其是现在咱们眼睛出问题的，看眼睛看东西模糊的，是不是眼花的？您现在呀，叶黄素一定得补充起来了。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2: 对呀、
1: 啊，
2: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那其实说到这儿，外边的电话也已经响起来了。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请进1号线的听友。您好，订叶黄素啊？
2: 哎，你好。
3: 眼睛是太重要了，
2: 对，
3: 出点什么事儿去医院药费还挺贵的。
2: 对啊。
3: 他让我这回啊，直接买2套。
2: 买两套啊，2套。
3: 就一起分着吃。
2: 啊，那没问题。那咱拿回家了以后，都跟家里人去分一分。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使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2: 而且呢，你看我这边有一个视力报告，就关于大家这种高发性的像这种白内障，它白内障的患者现在已经达到了1.3亿，然后另外其中有567万是导致了失明的出现，所以说现在的用眼问题真的是很严峻啊。这其中还包含了比如说像弱视的一些早期的发现，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2: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能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2: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我们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订叶黄素啊？
2: 哎，你好，来一趟。
4: 含量是多少？我想看看和我现在是哪一个
2: 啊？可以的，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
4: 哦，你这2片就12？
2: 对，2片就12啊。
4: 我眼睛就不太好
2: 啊，
4: 白内障
2: 啊，
4: 给我送一套，
2: 送一套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1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 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2: 啊，一个人吃十个月，将近一年的时间，两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十个月。
1: 哎、
2: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订叶黄素啊。
2: 哎，你好，来一趟。
5: 我订那个眼药水，还能吃叶黄素不？
2: 啊，可以啊，他俩不发生冲突。那眼睛实在干的没招了，或者发炎了，咱说滴点眼药水也对。但是眼药水呢，它是属于这个外在的物理的疗法，治标不治本嘛。你干了滴，不滴了还干，对不对？它有这种情况出现啊。
5: 啊，对呀、啊，我就是眼睛它发干，然后上那个眼药水。那个在药房买那个眼药水，人家小姑娘跟我说、你别常滴，它这玩意儿有依赖性。
2: 对、那肯定的。它叶黄素啊，为什么我们说它是治本的？因为它是咱们眼睛必要的营养元素。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养护、保护我们的眼睛，保护黄斑。咱眼睛不干了，那你自然以后就不用滴眼药水了，是不是？
5: 啊，那你这么说，我应该是听明白了。给我来一趟。
2: 好，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啊。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同仁堂的叶黄素十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6: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7: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8: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6: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9: 30公升需要积攒多少年？
10: 1厘米300年，
7: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6: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6: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7: 我们犁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11: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6: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

0: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好嘞，听众朋友，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交流也在随时的进行当中，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现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公众号的后台，随时可以和您交流。河南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啊，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和就是我老公嘛，他是洛阳的，他在洛阳本
0: 那咱不说具体地上了啊，就说洛阳的没问题啊，不说具体单位啥的啊。
1: 好的好的，就是我是想说他在洛阳的最西边工作，然后我呢在洛阳的一个区的最东边工作，比如说我要然后我们在他就是我老公的工作附近买的房子，然后现在呢是我老公我婆婆还有我家的两个小朋友都在这边生活，然后我呢每天要从最西边跑到最东边上班，然后早出晚归，回来还要带孩子，就觉得特别的累。最关键的是现在小孩5岁了，马上就要6岁了。我老公工作每天晚上10点下班，早上呢大概是8点上班。他又没有办法辅导小孩，但是要小孩跟着我呢让我天天跑呢我又特别累，然后跟着我去最东边呢我们还要租房，还有我婆婆也过去，对她也是又换了一个新的生活地方。
0: 那个孩子的学校离哪儿近？
1: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择校，
0: 就是你幼儿园，现在幼儿园是离
1: 在西边，幼儿园在西边，但是上小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就有点犹豫，让他在西边呢，还是让他跟着我去东边上学？
0: 他这个事儿吧，
1: 如果是去东边的话，如果是去东边的话有好处，就是那里的学校各方面的不说很好，但是反正我比较熟。
0: 你比较熟是比较熟，你们家老爷们天天10点下班，他到家几点了？然后
1: 他
0: 再开车来回搂，
1: 大概就对他就不来了。
0: 对呀，
1: 然后我们就两地分居了。
0: 对呀，那你犯不上啊。
1: 但是如果我天天跑吧我又比较累，然后精力就真的也是很累很辛苦的。
0: 你上班大概得需要1个小时左右吧？
1: 对，
0: 是吧？然后下班1个小时左右啊。
1: 对，然后我的工作还是比较累的，
0: 比较累的啊。
1: 对，
0: 你

0: 这个情况吧，就是还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毕竟说你是正常上下班，你那个爷们儿不正常啊，对不对？他下班十点钟下班，还是守家在地近一点好。然后两地生活吧，你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就算说坐车一个小时，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不太建议两地生活，能在一起尽量在一起。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说的，你别把小学想的那么重要啊，差不多就行，在本区域内找一个最好的学校也就可以了。就是你比方说你在你们那个西边那头找一个当地，在当地看，就是比方说区重点啊，能你们能择校吗？择到区重点就可以，没什么事儿啊，没有那么多非得要到市重点呢是怎么地的这种啊，小学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啊。
1: 如果我让小孩在西边上学的话，那如果我觉得有点累，我可能就在单位住就不回来了。
0: 那玩意儿一周好好讲一节课就行了。那一二年级一直到三年级他学不着啥，他一个建立概念的时候。
1: 就是我觉得小孩跟着他爸爸我不太放心，我怕孩子奶奶还有孩子爸爸，就是孩子大了他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就是需要妈妈看着，我怕我要是不经常，就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不可能天天回来的，我可能一星期回来个两次三次，周六周天一直在家，就是周一到周五只回来两次或者三次，
0: 那就行了呗，你还想咋的？我反正我告诉你，作为我来说，我不太建议你家老爷们天天十点多钟开着车回去，或者说一天天不回家，啊，这你听明白没有？这个你听懂了吧？我不是开玩笑啊，我不是开玩笑啊。对，就是说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正经事儿。等你这属于啥呢？咱说句实在话啊，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住，说这上下班上班一个小时，下班一个小时，那人多了去了，那可不光你啊，那在上海上班在苏州住的还有呢，何况你一个在城东到城西啊，对吧？
1: 是。妈妈压力还是很大的。
0: 我知道压力挺大，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这个不是我跟你俩硬犟啊，是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按照你说这么做太折腾了，就你不折腾全家所有人都折腾。
1: 他可以一星期回来一次嘛，星期六星期天再回东边嘛。
0: 那到时候你心里又不平衡了，你看这天天孩子这头就我自己叽里咕噜照顾，然后你不回来，你自己外边躲清静，哪那么容易啊？听着没有？
1: 那他要是在东边学校更好呢？
0: 你这个东西吧是这样，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一下。我第一个跟你说的就是两口子商量一下，但是你在问我的意见，你没有必要说服我，对吧？是不是没有必要说服我？你问我的意见，我一听的话，就这个事儿，你因为你完了折腾那些人，所有人都折腾，完了和折腾你自己。我不是说喝出去你，而是觉得就是这么整的话，你肯定是你不合适，啊，这个明白了吗？所以说我建议啊，我建议你就折腾点吧。你要说你回不去，那你就回不去，回不去，咱这么讲，你如果说我一周歇一天两天的，然后再回学校，你不要拿孩子当借口，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孩子，我跟你说，小学一二三年级，你一周能陪他玩学一天习足够了。一二年级压根没有作业，三年级那点作业，讲话了一学期作业一宿都能写完他，明白没有？所以说，但是你咱这么讲，就是。你这么来回这么，因为我听得出来你们俩的工作应该都比较稳定，没法说辞职就辞职，对吧？
1: 对
0: 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你必须你得这舍一头。我不是说的觉得你家老爷们儿说的他工资高我就让大伙都不是，而是我觉得一个老爷们儿常年不回家，或者说天天晚上回家要顾家的话，天天晚上十点多钟搂一个小时车再回家，不正常，容易出问题，知道吗？
1: 他不敢，他也不会。
0: 你可真是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有啥不敢的？我天哪！而且咱总讲出点意外呢。
1: 天天开车也有可能很不安全呀。
0: 你是正常上下班，你是正常点，听明白没有？对吧？所以说我你问我了，你没有必要，你真的没有必要说服我。没有必要说服我，但是你问我了，我就告诉你，你那种想法，你那种想法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不利的。 除了对你有例外之外，对孩子、对老太太、对你丈夫都不利，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啊，好了，
1: 我会好好考虑，
0: 你好好考虑一下，好好考虑一下啊。
1: 嗯，
0: 好了啊，
1: 好，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咱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儿。他俩应该都是这种工作非常稳定的，辞职不现实。然后呢，一个城东，一个城西，上班呢一个小时左右。就是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我就跟你俩讲，他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他们家老爷们天天晚上得十点钟才能下班，你就行行，因为我天天十点钟下班，我知道咋回事。十点钟下班，你要说，咱们这么讲，一跨远就一转身到了，无所谓，知道吧？无所谓。如果是得开一个小时的车，那你要本身来说上一天班累够呛，你再开一个小时车到家，那你和那啥可不一样。然后老爷们要天天不回家，那更完蛋，那成天干仗，那老娘们成天，你看他现在心情挺好的，我能照顾孩子，我能照顾那个的，那就一旦一两个月三四个月之后，然后孩子再不听话，他再达不到他想要的效果，那成天奔奔老爷们儿。老爷们要不回来的话，咱别说老爷们在外边找不着别老娘们儿。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他这么做的话，绝对是对自己整个家都不利，所以说我不能让他说服我啊。

0: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江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是12年就开始听你的节目，老师。
0: 啊，谢谢啊，非常感谢啊。怎么了？这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哎呀，就是我儿子他是02年出生的。
0: 嗯，
1: 02年出生，他是。
0: 24了啊。
1: 24了，他是以前是读的是大专，大专是升了本科。
0: 嗯，
1: 升了本科就今年上半年就毕业了。
0: 哦，
1: 毕业了呢，他就4月份就出来了，在学校就出来了。5月份，5月10号就在学校就出来了，就在我们在外面打工这个地方住啊。
0: 嗯，
1: 一直住呢，他就。不愿去找事做，跟他说、跟他说找事，问他有什么打算来，问他有什么想法来，他一直都不跟我们说
0: 啊，不搭腔、不搭腔是吧？啊，
1: 对，问到他的事，他就不跟我们说话了。
0: 嗯，
1: 我们就为那个事很烦人，很烦的。
0: 那咋整呢？你说，你们也咱这么讲，咱家也没有能力说给他安排到哪块去上班去，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给介绍个工作啥的？
1: 是啊，
0: 还是得靠他自己、
1: 啊、
0: 还是得靠他自己出去。他那些同学啥的都找没找工作，都怎么样啊？有没有个好朋友啥的？
1: 他从那个大学，在那个读的是专升本那里，那个本科那里都没听到他说有那有什么同学啊，他就没跟我们说过啊。
0: 嗯，他那个本科毕业证您见到过没有？
1: 就是没有，为了那个毕业证也天天吵死人啊。
0: 就是这个本科的毕业证你压根没见到过吗？
1: 没有。
0: 那他是不是没念这个本科，或者说念了本科压根没毕业呀？
1: 念了啊，我7月底他来了我们这里全部毕业了。7月底我打电话那个班导，
0: 嗯，
1: 打电话班导我问他在学校怎样，他说他在学校表现很好
0: 啊，表现很好。
1: 对，
0: 那毕业证为啥没拿回来呢？
1: 我就问班导啊，我说他的毕业证怎么没到啊？他说放假了，他不在学校，他说他也查不到，他说
0: 不可能啊，
1: 他说他没在学校，他说他查不到，他说他有没有叫同学帮他寄，他这样他有没有叫同学帮他寄给他，他这样跟我们说那个班导。
0: 不能啊，毕业的时候得照那个什么，得授予什么那个学位啊，还有那个得受学位证啥的，还得那个照相的，戴那帽子啥的呀、
1: 我
0: 都没有吗？
1: 没看到过啊。
0: 哎呦喂，那这个班导，我问一下，这个班导是你上学校见着过这个班导，还是说他跟你说的这个人就是班导，然后把他电话给你了？
1: 我们不是上学校，我们就是好像说请假呀，好像说他要离开学校要做什么啊，就是都是叫我发信息给那个班导的
0: 啊，然后需要家里头给汇钱呢、或者怎么样的，还是需要家里配合的，然后都是那个班导都跟你说过啥没有啊，要求过你啥呀？
1: 没有啊，就是说离开学校的时候啊，要我们家长要什么，要监督啊，怎么样？他这样打过电话跟我们说过啊。
0: 啊。
1: 他钱他都没有说要过啊。
0: 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孩子，因为咱们这么讲嘛，现在是那个已经是9月份了，正常来讲呢，他6月份就能拿到毕业证，是吧？
1: 是。
0: 最晚7月初就有毕业证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咱们家长毕业证没看着。
1: 对，
0: 就是他专科毕业证你见着过没有？
1: 专科的见到过。
0: 大专毕业证拿回来给你看过是吧？
1: 对，我看过、
0: 本科毕业证没给你看过。
1: 对
0: 啊，那也就是说呢，现在这个孩子，我个人怀疑啊，他这个本科没念下来。
1: 哦，
0: 嗯，你去查一查啊，
1: 他有，
0: 所以说他自己找工作，他自己心里虚啊。
1: 哦，他就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打听一下，如果还在学校的话，我就叫他亲自去一趟学校，也不要多少钱是吧？自己去拿，我跟他说过啊。
0: 嗯，然后呢？
1: 他就不说什么。昨天
0: 一说这个事儿就没动静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你看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个人觉得，因为。毕业证这个事儿，一般的来讲，就是在离校之前就都给发下来了。 拿毕业证呢，还得照毕业照呢。
1: 是啊，我说我看他专科毕业，
0: 对吧？
1: 毕业照啊，
0: 得有毕业照啊，他这个什么都没有。
1: 对，
0: 我现在怀疑他是补了两年，是不是？本科就是补了一年，补了两年。
1: 说就说两年，
0: 念了两年书是吧？就是专科毕业之后又念两年得的本科是吧？
1: 对对对，
0: 我怀疑这两年呢，这个他可能是有这个没考下来的东西啊，或者说怎么样的啊？我担心这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他的学校你一次都没去过是吧？
1: 没有去过
0: 是吧？
1: 对，
0: 那这个学校他说的这个学校有你是知道是你们当地的是吗？
1: 对，是我们当地的有那个学校。
0: 啊，有那个学校，然后哪个专业啥的你也都知道是吧？
1: 知道知道。
0: 啊，那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也别追得太狠了。
1: 啊，
0: 别追太狠了，我真的是从内心当中担心是怎么回事，为啥他不出去找工作去，他没有毕业证，实习的是。
1: 他昨天上午，我老婆还跟他说，叫他自己去学校拿。
0: 嗯，
1: 他就说现在网上查得到他的毕业证。他说，他就也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不去。他说网上有，他就这样答应我们。
0: 啊，网上有，那在网上查一下看一眼呗。
1: 他不，是叫他给我们看哈。
0: 对呀、啊，查出来咱看一眼，能打印出来，对吧？
1: 对对，
0: 能打印出来看，打印出来咱看一眼，是不是？这咱我儿子大本科毕业了，我得出去吹吹牛去，我这连毕业证都没有，对吧？
1: 哦是哦、
0: 所以我担心是啥呢？我担心是，就是证没发给他，是因为他欠学校点啥东西，比方说学分不够啊，比方说抓补考抓太多了，需要年底再考把试啊，等等这些东西没法跟你们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啊。咱家孩子是个老实孩子，不是一个那个阳奉阴违的，成天那个就是撒谎撂屁这种孩子，是吧？
1: 那怎不会？他是真也是很老实的。
0: 嗯，很老实，但是我担心他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啊，这是一种担心，而且我觉得我这个担心很有理由，很有理由啊。就是您想一想这个事儿啊。
1: 有这种情况来，老师。
0: 嗯。
1: 会不会有抑郁那一类的东西？叫他，我们就他
0: 这个不是，我跟你说啊，
1: 有什么啊？
0: 就是有抑郁症，哪怕他有精神病，咱别说抑郁症，就算有精神病，他毕业证发了，不至于不给你看，您说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人家学校留你个毕业证干啥？留学校，学校还给他保管，还得花钱，还得专门有个人管你那玩意儿，整丢了学校还得负责任。人学校图一个六饼啊，管你那玩意儿，所以说他一定是差点事儿啊。但是具体是差他学习的事儿啊，还是他在学校前着过啥货，那个人家给他寄过了，还是该人家钱了，还是咋回事？这咱不知道。
1: 哦，是啊。
0: 哎，
1: 就叫他把毕业证打印出来哦。
0: 对你，他那有一个叫，我不知道现在他最新这批毕业证上不上，那叫学信网，他那有个学信网，上去一查就都能查着啊。
1: 哦，
0: 哎，但是这个吧，我怕我说完之后吧，你也不明白，然后怎么地的？我的想法就是，你最好还是能打印出来，能看明白的啊。
1: 哦，好好好
0: 啊！而且他这个学校，如果是他有网上能查着证，但是学校毕业证不给他，那他一定是他欠点啥事儿啊！
1: 哦，
0: 所以说你也先别逼他整那个工作的事儿了，你先把毕业证的事儿先整明白吧，好不好？
1: 哦，好
0: 啊！你看那个铁杆小米都说。专升本呢有可能没有学位，但是他肯定有毕业证，毕业证学信网上能查着，到学信网上查啊。
1: 学信网就是我们也不懂。
0: 对，我就所以说我担心你不懂的事，但是就我说这听明白了吧，你但是你得看，你不能说他拿出一个看，因为啥我告诉你
1: 啊，
0: 那玩意儿拿出来之后啊，现在电脑都特别发达。就是他给别人的当下来换上一个他自己照片再打印一下你也看不出来，所以说你得在网上看着，你得在电脑上看啊，确实是这个
1: 哦，
0: 听明白了啊？
1: 啊，听明白了啊！
0: 哎，
1: 太感谢了啊！
0: 哎，不客气啊！好了啊，再见。就是我再说一下，不要再催孩子找工作啊！
1: 哦，
0: 你现在就琢磨你们爷俩就琢磨这个是毕业证咋能拿到手啊？这个是很重要个事啊！
1: 我现在他衣服没有，我叫他去买衣服，他也不买。
0: 嗯，对，所以说我担心他就是学校有点啥事儿，他有点遗留问题到现在没解决啊，整不好是这么回事啊！
1: 我们还能不能打电话给那个帮导来？
0: 你再问问他呗，你再问他就说帮着解决一下呗啊！
1: 啊、哦，好好好，
0: 哎，好嘞啊，哎，
1: 好，谢谢啊，感谢老师、
0: 哎，好嘞，再见啊，不客气，
1: 再见，
0: 哎、
1: 再见。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这个小米说，哎呀，事已至此，不要太催了，孩子心里藏着挺大个秘密呢，压力已经足够大了，对呗。他家孩子不知道是咋回事，我怀疑是是不是那啥呀，是不是那个比方说跑卡没跑到，或者是早操没出全，所以说人家扣他一学期毕业证。这种情况都有啊，就是别说他现在管得更严，我们那个年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班就有个大哥毕业了，啥所有的学科都是及格的，都是挺好的，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啥呢，这个大哥吧懒，老懒了，天天早上不起来，然后呢人缘不好，没人替他跑卡，所以他那个就是早操，就是就像说早操出勤率不够，就是比方说这一学期你应该跑卡，应该是跑比方说是180天啊，就是180天你应该跑120天卡，但是他可能就有30多天卡，就投了30多天卡，所以说人家学校要求他毕业之后再把那90多天的卡给我投满了，然后才能给他毕业证。这大哥毕业了之后都上班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找工作不像现在这么费劲，那时候还有一步还包分配呢。这大哥都上班了，天天早上起来上学校送卡去啊，整整送了一学期卡，学校才把毕业证给他。说实话，那时候那个学校那些老教授啊，那些老教授也真是有原则呀，真是太有原则了，要搞现在也不至于。

所以说呢，他家这个孩子吧，未必是个坏孩子，但是有可能是个懒孩子啊，或者是笨孩子，都有可能。但是出了问题，应该是他的毕业证就学校给扣下来，用啥扣的不知道。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老师你好，女儿呢去年大学毕业已经参加工作了，跟对象谈了6年了，是高中同学，对象呢现在读研二呢，彼此都没见过对方家长啊，现在我们家长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是要求女儿带男孩来见我们呢，还是让女儿提出要见男方家长啊，谢谢。你姑娘自己说了算，人男的大学没念完呢，他们俩乐意咋整咋整，你可别管那个事儿了。这大学刚毕业才20多岁，招那急干啥，好像咱家姑娘嫁不出去似的。他俩自己啥时候憋不住了说的，哎呀妈呀，我想要结婚了，想要那啥，完那时候再勒他，要不现在别勒他，勒他他晒脸，你不知道吗？

好的啊，这个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小哥你好啊，今天我是95年的忠实听众啊，很荣幸今天刷到直播了，本周六即将参加中级会计职称考试啊，盼望得到您的祝福，希望顺利通关，成功拿证啊。好的，祝你本周六考试一切顺利啊，祝你考试一切顺利，祝你成功通关啊。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7: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有一个女儿，今年16岁。
0: 嗯，
1: 然后她刚刚上高中。平时吧，就是她上初三的时候，我发现她抽烟了。
0: 嗯，
1: 然后学校里也有很多抽烟的，她就跟那帮小孩躲在厕所里抽烟。
0: 嗯，
1: 被我发现了。
0: 嗯，
1: 然后我回家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哄也哄了，就是好说好上也说了，她答应我不抽了。
0: 嗯。
1: 然后今年这不刚上高中吗，到高中又抽烟了。
0: 嗯，
1: 被学校逮着了。
0: 嗯，
1: 我现在就特别迷茫，我不知道该怎么。
0: 你们两口子抽烟不？
1: 嗯，他对我对象抽烟，他爸抽。
0: 他爸抽是吧？这个。
1: 然后平时孩子在家还算是挺听话的，就是比如说帮家里干点活啊，我支持干啥呀都还行。
0: 学习怎么样？
1: 就是、学习就只能算中等。然后。就是有时候吧，就是上来脾气啥的，就比如说发生啥事儿了，有点脾气啥的，就是脾气挺大的，就是最近这阶段。
0: 那倒正常，十六这个青春期很正常啊。但是这个孩子这个事儿的话，得叫他知道你别嚣张啊，这玩意儿你再说也太缺乏智商了，你个抽个烟叫学校给发现了。
1: 对
0: 呀、那你说这个跟你俩抽烟的有几个脑瓜够用的，没有一个脑瓜够用的嘛，对吧？这个事儿吧，你就是肯定是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对吧？人家校规校纪里头就是上大学都不让抽烟，你何况你高中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是现在你这个事儿你就说成天看着你也做不到，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既然孩子这样了，就是那家长这头能不能有时间，就是早上送晚上接？
1: 现在就是这种，
0: 对，
1: 早上
0: 然后让他
1: 晚上接，
0: 对，然后呢，假期的时候少给一些自由时间，过这段能好点。抽烟这个事儿呢，就告诉他聪明点，这玩意儿抽烟是不对的，你打呀骂，因为啥？你就是一听你这力度也不是一个很够的人。除了磨叽啊，别的也不行。我估计你也就是磨叽没啥大用。
1: 是
0: 没啥大用。这个东西吧，他就是这小孩吧，他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事儿是不对的。他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有一些孩子真原来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的这是惯的吧，没有善恶观念或者怎么的。因为有一些孩子就会，他真的就认为抽烟只不过就是管小孩，大人根本就不管，说这种事儿那反正我以后也得抽，我现在就抽，就这种人。而且有的呢嘚瑟，觉得抽烟挺酷，觉得抽烟挺酷的。
1: 对，
0: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你把他是上升到说这孩子就是一个坏孩子或者怎么的，也没有必要。但是呢，这肯定是个笨孩子。对，这个可以说肯定是个笨孩子，因为真正厉害的校长不知道，你的家长也不知道。
1: 所以说我现在把他的手机呀、什么平板啊都没收了，然后就是想控制他的钱的来源。就是平时正常花给他，我就不想让他有多余的钱啥的去买烟。
0: 那没用，
1: 这么做对不对？
0: 没用，就是但是你控制可以，但是那玩意儿同学之间是互相赠送的，尤其现在有一些孩子压根不差那点钱，我天天供你，一天五盒都能供起。你不知道小孩现在有钱的有钱到什么程度，不像早些年的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哎，净抽那我们班我就我们班那些抽烟的，净抽的贼便宜，大黑烟大黑杆子烟的，抽那玩意儿干啥？呛都呛死了，但是有瘾，对吧？但是现在孩子可不像那时候，现在孩子说自己有个几万块钱的有的是，
1: 是
0: 他差你那盒烟钱吗？对吧？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这孩子吧，咋也得怕个人，不怕你也得让他怕他爸，是不是？这玩意斗智斗勇呗。然后呢，就是孩子。

0: 天都能记的，很有可能都记不了、
1: 嗯、
0: 啊，都记不了，
1: 嗯，
0: 这都没准的事儿。所以说那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家长这头把心态放平，不要指望着一次打就能打回来啊。第二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很重要，严密关注他的伙伴。你有那小也有那小孩就知道抽烟这事儿，尤其一个女生抽烟多磕碜呢。到社会上之后，谁看见哪好女的抽烟的，就有的就这么说。其实好女的也有抽烟的，对吧？但是小姑那小孩可能为什么？你看看，那是那他谁谁谁抽烟，谁谁谁抽烟，那你看他那是好人吗？他出那事儿咋地的？就可能有的就这样的。然后有的就会认为，你看人家哪个明星抽烟啊，怎么怎么地的，你那多酷啊！所以说小孩他这方面他认识他分水岭很大。那所以说他如果说身边要是都是不抽烟的，他肯定他就不抽烟；他都是抽烟的，肯定他就抽烟，对吧？就跟我不知道，因为你年龄也小啊，就像我们那个年龄，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小时候都在农村，那个村子里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屯子大姑娘要抽烟，要有大姑娘抽烟，就所有大姑娘都抽烟。那个屯子大姑娘要不抽烟，所有大姑娘都老娘们抽烟，大姑娘都不抽烟，就是伙伴，你知道吗？这个村子里女孩之间，她就互相之间就穿的，她给她烟，她给点，就后来大姑娘就都学会了。等于那个村子呢，大姑娘之间互相人都觉得抽烟磕碜，就都不抽。等结婚之后陪老婆婆抽，那有可能就这么回事。就是伙伴教育非常重要啊。
1: 嗯，
0: 反正是你这头吧，你也别抱怨，也别那啥，就摊上了，那你咋整？你就得上心呗，对不对？
1: 嗯
0: 啊，然后让他爸厉害点吧。你这肯定不行了，你这肯定不行。听出来，你这除了墨迹啊，哎呀，你这力度也不够。完了，有的时候说句实话，我不是笑话你啊。据我观察，你要真说起来，你说不过你姑娘，
1: 说不过，
0: 然后还能叫你姑娘给你气哭了，你就这选手啥也不是，是不是？我没说错你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还得叫他爸厉害点，让他多多少少聚个人，然后你这头呢，别上火，也别那啥，就像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说摊上了就是个操心的姑娘，那咱就得操心。啊，过这段可能上大学就好了呢，是不是啊？
1: 嗯，
0: 好了啊，
1: 嗯，好，谢谢松江老师。
0: 哎，行了，再见啊，好嘞，哎。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晚上好。最近呢，和朋友一起研究手机某短视频平台赚钱的事儿，在网上呢有专业老师教学，就是教学怎么玩，说是每天能挣个30-40块钱，但是呢得让先交600块钱学费，然后再教学。我想问问小哥，你觉得这事儿准确吗？靠不靠谱？教肯定能教你，能不能挣着30-40块钱，没人管你啊。反正人家挣你600块钱肯定是准的了，其他的都是扯的啊。”再说一个做短视频这个破玩意儿，你还是还找老师学啥玩意儿啊？那玩意儿你自己下个剪辑软件就剪呗。虽然我不会，但是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是自己学的，没有一个是找老师还拜师啥的。你问问这个，问问那个，上网上再查查。而且有很多免费的剪辑软件啊。那谁，你米姐接这活了？你米姐说了拿2000吧。你米姐最低学费2800，2800保证手把手教学，教会她啊，2800啊，完了有截胡，那我不解释了，那就是找小米2800学啊，啊太逗了，这个吧，就是咱们真说实话，你看我们现在做视频，小米、木轩，还有南希，还有咱们很多听众。哪有一个是上网上花钱削那玩意儿啊？你那得多呗！网上你就这个站啊，那个手啊，那个音，上这你一查都有，如何用这个软件，如何那用那个软件，如何用那个 AI， 啥都有，你还用花钱学那玩意儿去？你小米说：“我还能推流呢，推流才是硬道理，对呗？”

小米说了，还能推流啊，还能推流啊，这个你就学吧啊，你学去吧，2800能学成多东西了。那个再跟大家说一下，就小米那块肯定能学的非常多了，就是就不只是剪辑的事儿啊，不只是短视频的事儿，哪类的短视频应该怎么剪，有什么风格啥的，他都会啊、哦。就是那玩意儿，你就是手机的剪辑软件就那几个，然后咱们现在全国的 AI 软件也就那几个，你就挨个学呗，完了试呗。试完之后做出几个像牛啥玩意儿那样的，完了你就使劲推流呗，你只要肯花钱，没有上不去的阅读量。对，你小米姐不但能教你怎么挣钱，还能教你怎么花钱。

0: 好了，这位朋友说，这个小生您好，请你给我出个主意，我现在在看孙子，一天24小时都是我看，儿媳妇还是不满意，但是呢他就是不吱声，我想不给看了还觉得不好，看着还累啊，就回复一下，你不想累挺了吗？他也不满意，他哪儿不满意，就是不吱声呗，他不吱声他可能跟谁，他跟他自己妈他也不吱声。这个事儿吧，你既然都看了，你别拥护这事儿就走，你跟你自己儿子商量商量啊。你不有儿子在呢吗？跟你儿子商量商量，问明白咋回事。你要说你自己累挺了，你就说我自己一天24小时看我看不过来，我需要休息就得了，不用管他满意不满意。这玩意儿你不是那么回事，你自己赶这块说人家没个好脸儿，咋咋地的了？那有的人天生有好脸，有的人天生他就没有好脸，他跟他祖宗他都那样。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别说自己感觉越心越憋气。我知道你看24小时看还肯定是累挺，肯定是累挺啊，肯定是累挺。但是呢，还是和你自己儿子好好商量商量吧，啊，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然后小米说的，大家等一等啊，我们的 AI 短剧《一个夜班主持人的故事》马上就上线了，我也正在期待着呢。一个夜班主持人的故事。蛮累死了，吓死了。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目前是跟我男朋友一点就是情感上的事情，就是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1年半了，然后呢，我是29岁，他是28岁，自由恋爱，然后呢，就是因为我嘛，就是我们两个之前都是在外地的，然后都回了老家，然后他近期呢是想创业，因为毕竟也是他第一次创业，然后呢，他目前在资金上面就是有一点短缺，所以说，他家里呢是有钱去给他去拿这个钱的，但是他家里可能是介于他第一次创业，然后就不想给他拿那么多，然后他的想法呢是找其他的朋友过来就是拿下钱，然后他从他这个店里融利，盈利去给大家去分红，然后他父亲呢就给他提了一个建议，因为毕竟我们两个现在在一起还没有订婚，然后呢我前一段时间刚好要离职，刚好也离职了，然后的话呢我们目前以后的规划可能是两个人要继续一起经营这个店，但是现在目前这个店是缺钱的，所以说他父亲说与其让他去找朋友去拿这个钱给别人分红，不如说让他去找我，让我拿几万块钱，让我拿这个钱说的一起去做，然后我现在就是说可能因为对于别人情感上面的事吧我还比较清晰，但是现在放在我自己身上，我有点看不清，因为毕竟我家人呢就是也会觉得既然现在没有订婚，就谈到钱的这个事情上，就觉得有一点冒失，因为毕竟因为我们两个家庭是属于什么，就是他们家吧，他父母就是很本分的人，然后我们家呢也是就是很本分的人，但是就是我们家是单亲家庭，我是跟我母亲生活的，然后所以说呢我妈妈就说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孩子不错那也可以考虑，但是毕竟是他父亲提的这个建议，就会有一点建议，所以说我现在吧毕竟
0: 是他父亲跟你，是他父亲跟你说的吗？
1: 是他父亲跟他说的，他直接告诉我的。
0: 那这二傻子开什么店呢？开店肯定赔钱呢，不给偷那不扯淡呢吗？他连一个给那个自己老爹和女朋友之间做隔离他都不会，傻了吧唧的有啥说啥，这样人做能做买卖？他原来做过买卖吗？
1: 没有，
0: 原来做买卖也得赔得够呛。哎呦天哪，是能有个手电筒，剩下都不错。你可别拉倒吧，他做不了买卖这人啊。就是最起码来说，就是咱们先别说那啥，先别说应该不应该这事。首先来说，他爹跟他说这个没毛病。这个我跟你说，那跟儿子说，你看这样，你给你朋友，到时候分红也是得给你朋友。你女朋友有钱的话，反正也自己家人，你他还能给投点，到时候该给人家那个利息给利息呗，是吧？该给人分红给分红呗。他爹提这个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对吧？但是你这个男朋友啊，可能也是年轻的事儿啊，然后他正常来讲应该不应该说他爹跟你说，就他就跟你唠呗，他说哎你那有没有钱你也投进来点呗，咱哥俩一起整，就这玩意儿不更好一点吗？是不是他跟你提有毛病吗？没毛病啊，是吧？
1: 他开始提过，然后我给拒绝了，我说
0: 那他就不更不应该把他爹跟他再说这事儿跟你说了。
1: 是啊，
0: 对啊，咱们别说，我先别说这个事儿对不对？首先来说，他爹这么说是没有毛病的，对吧？
1: 嗯。
0: 然后，但是他这么跟你说是有毛病的，对不对？就是咱们这一听听明白了吧？是吧？就是这个点是不是对？
1: 嗯。
0: 他正常来讲，他应该在磨磨你，说，哎，哥们儿，你说咱俩出这么长时间，反正店以后也是咱俩的，我现在就差五万块钱，你给我五万块钱，完我五万块钱给你，就是本身来说五万块钱应该给5%的股份，我给你10%，对吧？
1: 嗯。
0: 这个10%给你完之后，剩下咱俩一家一半，对吧？相当于你占60%，我占40%呗，这么跟你磨磨呗。
1: 对，他要是以自己的一个想法去说这件事儿的时候，再说点好听的话，可能我就会干了。
0: 对呀，磨一磨就好了啊。
1: 然后的话呢，再就是上一个春节我们就是见父母的时候，然后的话呢，就他父亲就是跟我聊了天，就我男朋友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一个人，就是在饭桌上也不说话，即使跟他父母在一起。然后他父亲就是在饭后嘛，就跟我聊天，就是大家都在一起跟我聊天，说那个以后我开店，那个他儿子开店肯定不是一笔小数目，到时候你妈拿点儿，我们再拿点儿，可能凑合就够了。
0: 嗯，
1: 其实在说这次事儿的时候，我就是也确实是跟我妈也说了这件事儿，我妈就已经挺介意的了。
0: 嗯，
1: 再加上这次事儿吧，可能我也没有去在中间做一个转折，也是就是说如实，
0: 就你俩都实在，你俩别做买卖了，你俩找这个打工吧，行不行？都不是做买卖人呐。
1: 那他爸有这个想法是为了我好还是
0: 瞎忽悠呗？喝完酒之后那都不用那回事儿。
1: 那他这次开店，他爸要跟他儿子这么说是
0: 正常的，他爸跟他儿子说是正常的，他儿子跟你说不对劲了。
1: 嗯，
0: 这个你挑不出来理，那你妈跟你说就不给他钱，那跟你说那完了，你跟你对象说我妈说了就不给你钱，你那么说吗？
1: 我不能这么说。
0: 对呀，那不就那么回事吗？他一个道理吗？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就这样还做啥买卖呀？脑瓜都直的跟你一条，而且还不乐之声。你看哪个做买卖的不是外面人？
1: 嗯，
0: 对吧？他这样他做买卖的有多少赔多少，那赔掉我天，家啥都没有了不得啊？完了他再整抑郁了，赔点钱再没有担当再整抑郁了，你犯不上啊？
1: 那就这件事儿不算是我们就是在谈恋爱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小问题呗？
0: 这当然是问题了，最起码来说你并不想跟他俩，你第一你并不了解他这个项目到底咋回事，第二就是说的你对他的盈利能力没有绝对的信心，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他一说我就说这事儿，我听完之后我都没信心，这人还做买卖，你扯淡呢，比我小时候都实惠啊。
1: 行
0: 啊，
1: 那我明白了，邓阳老师。
0: 对，你跟他讲，创业真的不是谁都能创的，就是实惠到这样还，而且就是脑袋一点弯都不转吗？这不是，对吧？那这样人，
1: 他还觉得特别的自豪和骄傲，说他爸给想了个办法。
0: 对呀、完了之后，
1: 你能不能拿点钱给你分红？我说你在我这做买卖呢。
0: 嗯，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的那个还像你说还不乐之声，跟爹妈都不乐之声，爹妈都不乐之声，还指着他爹妈给难为事，他这人做不了买卖。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跟你爱人说，你俩就你也是个实在人，就你俩都找个地方好好上班得了啊、过两年再说。
1: 行，
0: 把资源拢好了，有啥资源做啥买卖，没啥资源别做买卖啊。
1: 行，
0: 哎，
1: 那我知道了，
0: 嗯，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好嘞，
0: 再有啥问题继续给小哥打电话啊，好嘞，
1: 好的，
0: 哎，
1: 拜
0: 拜。
1: 拜拜。

0: 打进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与爱人的生活遇到了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过下去。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吧，大约40岁左右，正在那个工作比较忙，正在事业的爬坡期。
0: 嗯，
1: 那么我爱人呢，自己带一个3周岁的孩子。
0: 嗯，
1: 他不想过这样的日子，想过两个人天天在一起，上上点下下班那种。但是我现在呢，在事业上升期呢，可能每天呢忙得挺晚，然后我现在在外地做挂职交流。大约半年时间，
0: 嗯，
1: 会有变化，可能升职呢，也可能回到原单位，是这种。
0: 嗯
1: 嗯, 嗯，我现在工作强度确实要大一些，但是收入呢比之前翻了1倍多。
0: 嗯，
1: 但是他不认这种生活。
0: 你们俩离开多长时间了啊？
1: 我俩离开现在不到一个月，
0: 才不到一个月啊。
1: 对，
0: 那原来没离开的时候，你们俩怎么样？
1: 也是这个问题。我没离开的时候，也是天单位天天加班，他不认可。
0: 嗯，不认可，
1: 不认可，就是总是觉得不想过这日子，觉得我欠他的，然后觉得我这日子过得活该啊，就是那种态度对我就是越来越那什么了。
0: 嗯，
1: 然后动不动就闹一下，我现在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是不是该过下去了，郑浩老师，我不知道我这么做是不是错的。
0: 你这么做肯定是错的。
1: 嗯，
0: 就首先来说，你工作为了啥？如果说我工作就是为了我自己能够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话，那就赶紧离婚。是吧，这个媳妇儿不适合你的事业。
1: 嗯
0: 啊，如果说我工作就是为了多挣俩钱儿，老婆还热炕头的话，那你人都不让你那么干，你非那么干的话，你缺心眼儿啊，对不对？
1: 老师，嗯，
0: 这玩意儿就是这个两个人生观嘛，两个人生观，两个不同的选择，对不对？啊，
1: 嗯，对。
0: 就是如果说你要是真正就想了，我是一个干事业的人，我必须要干事业啊，这老娘们儿影响我干事业的话，就赶紧不要她。啊，该离婚离婚，该干啥干啥啊，找一个能支持你干事业老娘们也挺好，对吧？
1: 嗯，
0: 但如果说真的就是这两种选择，我觉得都没啥可说的，都有道理。因为你们比较年轻啊，岁数也不大，也正想说努力干啊，但是我觉得你们要孩子可是挺晚的。
1: 对，老师，因为我之前也是干工作，就是相亲和结婚都比较晚。
0: 嗯，是吧？
1: 嗯，对。
0: 那也没干太好啊。
1: 嗯，也没咋干太好。
0: 对啊，所以说你这脑瓜子还是需要锻炼呢。
1: 是的，
0: 这个工作思路和这个过日这个思路好像都不是特别清晰，就光知道坑坑干，不知道目标是啥。
1: 老师，你说的太准了。你听我能听的时候，我确实这种性格，就是在单位虽然说现在收入也确实高了，也是之前坑坑干出来的。
0: 嗯，
1: 干出来之后呢，我爱人现在特别不认可他。
0: 对啊，那你付出代价太大了。
1: 嗯，
0: 对吧？
1: 但是回到老师，回到我爱人那样，一个月就挣3-5千块钱。
0: 嗯，
1: 过日子也是太难了，因为我两边家庭底子都没有啥底子，
0: 没啥底子，过有啥钱过啥日子呗，这不这么回事吗？就是还是那句话，
1: 嗯，老师，
0: 就如果说你因为啥，你因为你岁数不小了，
1: 嗯，
0: 你如果说你40岁，如果说你现在如果咱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
1: 嗯，
0: 你40岁。如果说已经到处级了，
1: 嗯，
0: 啊，这是可以的，
1: 嗯，
0: 说是哪块副处也行，
1: 嗯，
0: 如果说你40岁了还科员呢，还说能整不好能整个副主任科员，你拉倒去吧，赶紧回家过日子吧，啊，
1: 那没有老师，我现在不交流吗？
0: 嗯，
1: 交流如果干好了，下步可能干到处级，就是这个坎，
0: 就是那个由那个主任科员到副处这种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你就得把媳妇哄好了，那这玩意儿你哄的到最后人家都跟你离婚了，你扯啥的，犯不上。
1: 嗯嗯嗯嗯，
0: 对吧？啊，因为你想要干这个事儿，是你想，不是你媳妇想，而且你媳妇一直反对，那你就得有能力把人家忽悠好了，忽悠的乐乐呵呵的跟你那啥，给你做好后勤工作。
1: 嗯，
0: 如果人家不能的话，那你也得考虑一下自己到底图啥，是吧？
1: 嗯嗯，
0: 你要说我就是官迷，那就别跟他过了，是吧？那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说我就想还也是想就是多挣俩钱儿，或者说多过点好点日子的话，那就不扯那个了。
1: 嗯，
0: 那咱就是这没娶一个那啥的媳妇儿，对吧？或者说你没能够把媳妇儿忽悠的完全支持你工作，你也没你这咱说你也没积些那个德行，那你扯啥也犯不上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样的，我见过那样的，我见过就是说的。那现在人家发展也确实很好啊，我见过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小媳妇特别黏他，黏的不行不行的，但是这小伙人家想干事业，到最后坚决不过了，坚决不处了，赶紧黄啊，结婚也离婚，就这样的。 但是你不像二十三四二十四五啊，你就四十了，
1: 嗯，
0: 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不是闹着玩了，所以说我劝你谨慎一点，就是你要想明白，就是你要把自己的价值观确定好，
1: 嗯嗯，
0: 然后有价值观之后再指导方法论，没有价值观无法指导方法论，对吧？
1: 啊，我明白老师，嗯，
0: 是不是？你到底往哪儿去？啊，到这儿往里去。然后媳妇儿这块儿，你确确实实是这个媳妇儿，你没太上心。
1: 嗯，
0: 就是他到底这个媳妇儿到底吃哪套，你不知道。
1: 就是我有点，确实那种我媳妇儿吧，她比较是喜欢吃啥的，我都这方面都满足。但是
0: 不仅仅是那不仅是那回事儿、
1: 嗯，
0: 就是一个人他吃哪套，你得要知道。到最后有可能他哪套都不吃，那你就
1: 他喜欢夸，
0: 嗯，
1: 他就喜欢夸他，嗯，
0: 那你就多夸点呗，那个嘴上口吐莲花还不会吗？是吧？啊，
1: 嗯，行。
0: 再一个，我跟你俩说，一个女同志，没有老人帮忙，自己带个三岁的孩子，她还要上班，那绝对是非常崩溃的，那是会要出抑郁症的。不信你领她查查，她现在肯定中度抑郁。你不信你查查去。
1: 老师，我特别佩服你。
0: 嗯，
1: 是这劲有点，就是憋过这个劲儿了，就觉得这生活太无望了。
0: 嗯，
1: 就是回家。这个家就像冰窖一样，
0: 嗯，
1: 他就是突如其来这个劲儿，就像疯了一样。这个人
0: 对，所以我说这个这事你领
1: 他
0: 查查看看病吧、
1: 嗯，
0: 你关心他一下，你还对他还是不够关心。
1: 嗯，
0: 然后咱说句实话，不在你媳妇说你活该，就是你这干工作的劲头，你要会干的话，你现在绝不是现在这样。我跟你说，
1: 老师是，我觉得就是同事也这么评价我的，就是闷头干活，
0: 嗯、对
1: 呀、
0: 啊，所以说犯不上。
1: 然后
0: 你这样的、嗯，有可能你是有天花板的。啊，到了负的之后，你挣的你提不
1: 上
0: 去，你永远都提不上去、
1: 嗯，
0: 很有可能这样。你要不开这个窍，这个窍你要不开的话，我跟你说，你就负的，你一直负吧。
1: 嗯嗯。
0: 有可能一直负到你退休之前，完了给你整个挣的待遇，就算你尿性了、
1: 嗯。
0: 对，因为你不开窍、
1: 嗯，
0: 这个东西是需要开窍的，不管是当官还是做买卖，不开窍绝对不好使、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调整一下自己的目标啊，把这价值观定好，然后再说啊。你媳妇儿这块儿，你要是她能交流的时候，你领她去上医院看看吧，啊，上心理老师那看看，好不好？
1: 希望到时候再给你打打电话，我看老师能帮他啥，知道？
0: 我这不是专业人士，你这个需要专业人士给他定性啊。
1: 嗯
0: 嗯，真的，这个不是你都我中度我都往轻了说，不信你试试，你看看去啊。好了，再见啊。
1: 啊，行，谢谢老师。
0: 好了，不客气，哎。嗯，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威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8: What's yours?
7: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8: One more time.
9: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

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后移，以晕开墨痕的信笺展开。阿月月声线裹着长风里的清冽，把长风肚里的深情唱得绵长入骨。前奏里笛声牵起大漠孤烟的辽阔，把乱世里跨越生死的坚守唱得刻骨入心。他用细腻转音唱出了剧中人历经波折仍初心不改的羁绊，只剩长风如我意。

抓不住的雪以朦胧的钢琴声展开水墨般的东方意境，阿月月的声线像落进掌心的碎雪，带着微凉的怅然，把人拽进缘分散灭的宿命感里，细腻地唱出缘分如落雪般易逝的痛感。作为一吻倾城的网剧主题歌，他把剧中跨越时空的虐恋揉成了一场落在耳边触之即化的雪。

微风起，以江畔海棠的淡香拉开帷幕。阿月月的声线像拂过乌衣巷口的柔风，裹着千年前的离愁漫开，旋律顺着风的轨迹缓缓铺展，古诗词里融入江南意韵。非君心无所求的浅唱里，藏着跨越岁月的执念，把等不到的归人绵长的思念唱得细腻戳心。整首歌以风为信，将旧时光里的遗憾和期许揉进旋律，让人跌进那场藏在江南烟雨中的旧梦。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空代与箫声齐比，阿月月声线裹着春寒，把十年醉一梦的宿命唱得沉而不重。从檐下初逢的惊鸿一瞥，到后来离人受损、风雪加深的漫长等待，顺着时光脉络描画一场跨越岁月的空等。它不只是一首古风歌，更藏着温柔态度，属于那份跨越千年的古相思曲的浪漫。

雨洛扬州以细密雨丝般的旋律铺展江南画卷，阿月月的声线像进了扬州的烟雨，柔婉又带着鲜活的烟火气，瞬间把人拽进白墙黛瓦、桨声摇荡的扬州城，与花轿喜事里错嫁却遇良缘的双女主故事温柔呼应。乱世里双向奔赴，烟雨为媒，不负真心不负卿。整首歌像一场落在耳畔的江南雨，把古城的浪漫与姻缘的奇妙送进你心底。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

0: 能得罪龙王爷呀，快跑吧。
1: 我刘明传今天就跟着蛟龙斗上一斗，向大水虫开炮！
2: 点火！
3: 神人呐！
1: 什么神人？我只是略知地理，一炮轰的让洪水改道。

0: 话说那清末年间，江湖上有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姓刘，叫刘铭传，自号大钱山人。此人乃是淮军名将，自幼便胸怀大志，曾豪言道：“大丈夫当生有决，死有誓。”乡亲们因他脸上有马点，排行老六，便唤他刘六麻子。这刘铭传呐，可是个传奇人物，提倡洋务运动，思想先进超前，性情刚烈，桀骜不驯，虽为官场中人，却看不惯那些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的做派，得罪了不少人。1872年，他在直隶提督任上，借口投伤复发，告假还乡，本打算休养个两三个月，谁知这一歇便是13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884年，刘铭传已在大钱山下赋闲10余载，每日早晚必到刘老围的盘亭中赏玩他那心爱之物国际子白盘。此盘乃是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堪称国宝。刘铭传对此盘爱不释手，仿佛他能抚平他心中的壮志未酬。
1: 国际子白盘呐、前日若不是用铜炮打掉了蛟龙，怕是被大水浸泡了。
2: 父亲，您修建的刘老围四周是生蚝和围墙，河水绕围而过，您又特意为国际子白盘修建了这座盘亭，可谓是万无一失啊。
1: 世上岂有万无一失之事啊，千万不可大意。
2: 明白，我已派专人看管。
1: 同治3年，我带伤作战，攻下常州城，进驻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府邸。夜晚读书时，听到窗外有清脆的金属碰撞声，挑灯查看，在马厩中发现一马槽，不仅古朴且器型宏大，遂命人清理。洗净后发现底部刻有铭文，更觉非同寻常。后经询问当地文人，得知此乃国际子白盘，

0: 晚期铸造的一件青铜铸器，盘内铸有111字长篇铭文，记录了国国贵族继子白奉周王之命抗击贤允的功绩。太平军俘获后不知其宝，而用作马槽。如此宝物若战乱损毁，或落入贪财之人手中，命运不堪设想。我派人秘密将其运回合肥老家，深藏宅中，建盘亭而护之。曾有洋人重金购买，被我一口回绝。这是我大清国宝，不容有失啊。
1: 而谨遵父亲教诲。
2: 老爷该歇息了。
3: 娘，
0: 哎，睡不着啊。这几日半夜我都听得盘亭有声响，这国际紫白盘一动，恐怕天下要不安生啊。盛云
1: 在
0: 朝廷有何消息？
1: 法国军队入侵越南，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朝廷上下惶恐不安，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不休啊。
0: 哼，法国是想以越南为跳板进入中国，觊觎我台湾。台湾孤悬海外，这一战恐怕难以避免。
1: 父亲既隐居身退，就不要操劳国事了。
0: 不，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打败了赔款，不如拿赔款做军费。不打赢这一战，我大清颜面扫地。
2: 朝廷那么多人，轮不到老爷杞人忧天呢。
0: 唉，我大清人数虽众，但敢于赴死决战之人寥寥无几呀。
2: 听马蹄声。
4: 撤撤，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
5: 圣旨到，刘铭传接旨。臣在，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擢赏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钦此。
0: 臣刘铭传领旨。
6: 恭喜刘大人，告辞。
0: 办台湾事务，督办台湾事务。
2: 老爷，这国际紫白盘还真是灵验了。
0: 国难当头，国际紫白盘也是催我为国尽忠啊。
2: 早不让你带兵，现在要跟法国人打仗，想起你了，非去不可吗？
0: 非去不可。
2: 为何？
0: 前些年打仗都打了中国人，这回国家有难，我决意出山抗法保台。
7: 就在刘铭传接到谕旨的同一天，法国人野心勃勃，建立了海域舰队，总司令孤拔老奸巨猾。此时孤拔身在上海，听闻刘铭传欲复命赴台，便暗中派人盯梢，意图阻

0: 挠。
1: 报告古巴司令，刘铭传已经到了上海。
2: 他在做什么？
1: 啊，一众大小官员排着队去驿馆为他接风洗尘。刘铭传整天花天酒地，在忙着喝酒应酬呢。
2: 不能大意。李世民，
1: 到，
2: 马上封锁海上，一旦发现刘铭传赶赴台湾，你知道该怎么做。
1: 放心吧，司令官阁下，我法兰西军舰时刻待命，刘铭传胆敢出海，就叫他葬身海底。
2: 听说这个刘铭传是个传奇人物，我要去会会他。
1: 啊，哦，听说后天就是刘铭传的生日，他的夫人正在为他操办寿宴，有很多官员都会去给他祝寿的。
2: 祝寿？正是好机会。
3: 传兄，别来无恙啊！
4: 一切安好。
5: 学帅，我这年大寿，属下特备薄礼前来祝贺。
4: 各位，刘铭传久居山野，承蒙太后恩典，得以出山，都是同僚旧友啊！这杯酒，我刘铭传先干为敬。
6: 哎呀，铭传兄何时赴台上任啊？
4: 我要在上海多住些日子。这十里洋场比我的大前山热闹多了。干！
7: 干！干！干！干！干杯！干杯！
8: 法兰西古巴将军到。
4: 圣人，他到了，跟我去门口迎客。
5: 是，古巴将军，请。
2: 啊，您就是刘铭传大人。
4: 正是，
2: 久仰大名啊。
4: 古巴将军，您不请自到，莫不是给我祝寿而来？
2: 李世民
1: 在，
2: 把礼物拿上来。
1: 遵命，司令官阁下。啊，这桌上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5: 你休得无礼。
4: 且慢，古巴将军，刘某生日，倒要看看您送的是什么厚礼呀。 啊打开。
9: 这是洋枪。
10: 洋枪？
11: 来者是什么意思啊？
5: 来者不善呐、啊！
12: 哼，古巴将军，我父亲生日，你送一支杀器，是何用意？
2: 听闻刘大人要赴台湾就任，这支枪是见面礼，就怕大人不会用。
4: 哦，哼，那我倒要试一试。啊，对面墙上有一只挂钟，我试着能不能击中钟摆。
13: 哎呦，
14: 神了，这是、
13: 真准了，
14: 太准了。
2: 对，哦，刘大人好枪法。
4: 谢谢古巴将军，刘某喜欢这洋玩意儿啊。请坐。
15: 古巴将军，请坐。
2: 谢夫人。
16: 老爷、夫人，老窖的酒菜准备好了。
4: 我这生日宴席，我夫人也算办得中西结合。
15: 古巴将军，我们老家肥西有很多美食，我都带来了。
4: 从飞邓到飞寺，买了一只老墨子，拿到湖里试一试，除了骨头就是皮。
2: 这是什么意思？
15: 姑巴将军，这是我们老家的土话，意思是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鸡，拿到河底洗一洗，除了骨头就是皮。说明啊，我们烹调鸡鸭鹅的功夫很厉害。哦，姑巴将军别担心，没有毒，我先来吃一口。嗯，
2: 好，我很喜欢鹅肉。
4: 来，我们每个人敬姑巴将军三杯洋酒、白酒、米酒。我都干了。哎呦，
0: 刘大壮，海量，
10: 海量。

0: 见了，林世斌，林世斌，林世斌，
1: 在，司令官阁下。
0: 现在几点了？
1: 哦，现在是凌晨一点。
0: 哦，这酒太厉害了，脑袋晕晕的。
1: 哦，是啊，您喝醉了，还是我扶您回寓所的。
0: 刘明传呢？
1: 刘明传，哈，他醉得像一滩烂泥，都钻到桌子下面去了。
2: 来来来来来，五八司令
0: 啊，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3: 好，
4: 老爷，老爷，您喝得太多了。
0: 一滩烂泥，海上怎么样？看清楚每一艘出港的船。
1: 好，放心吧，司令官。今天夜里海上惊涛骇浪，就连一条鱼都游不过去的。
0: 您的意思，现在我们的军舰不在海上巡视？
1: 哦，当然，这种鬼天气，我们的军舰按照惯例都进港避风了。
0: 愚蠢！赶紧调动军舰，严加防范。
1: 那个刘明传他喝多了，肯定在家呼呼大睡呢。
0: 中国人擅长调虎离山，这个刘明传一向善用骑兵，不能忽视。
1: 司令官阁下，刘明传就算能骗过我们，可他能躲得过海上的惊涛骇浪吗？他要是敢出海，一定会被海浪撕成碎片的。
0: 赶快派出军舰！派出军舰！

0: 息，大人，收紧缆绳，
1: 收紧缆绳。
2: 哎呀，你太差了！哎，
3: 李波落水了。
0: 郑云，你拴上绳索，下去救他。
4: 是。
2: 子川，别过来！
0: 抓住绳索！抓住了，
5: 盛云！
0: 大家用力拉！
1: 一、二、三！

接着说，救命之恩！诸位，今日116位壮士凭着惊涛骇浪出海，若有人葬身海底，我命的人代为孝敬爹娘，无恙又孤。我刘明传。 愿以死相搏，上台湾岛，杀外国寇！

0: 将李同恩誓与船只共存亡，
1: 把我那尊铜炮推到船头，对隔海浪轰他一把。
0: 走。

0: 1884年七月的一天深夜，刘铭传带着百余名勇士冒雨渡海，他们与风浪搏斗，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天亮了，海上变得安静下来，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他们迎来刘铭传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
1: 父亲，前面好像是海岸线。
2: 是台湾，点火炬发信号。
3: 是，
4: 我们到台湾。
5: 学生，岸上有很多人，是不是在等我们？
2: 台湾道台梁敖大人应该看到我们发出的信号吧。
6: 看，船快到了。哎呀，朝廷要派大军上岛，咱们兵力有补充了。
2: 是啊，
5: 朝廷肯定送来很多补给。
6: 哎哎，来了来了，我看见打头的船了。哎，船来了。
7: 哎呀，梁大人啊，您在台湾主政十余年，忠心可见，朝廷却派来个刘铭传，这不是挤兑您吗？
8: 禹守信，不得多言。第一艘船要靠岸了，
2: 锣鼓欢迎，
9: 船靠岸，望跳板，始祖大人到。
8: 岳帅辛苦，
2: 梁大人辛苦。
8: 岳帅，咱们就两艘木船，大队人马还在后面。
2: 朝廷只派来两艘船。
5: 就两艘船
6: 啊，
5: 这点人谈何支援呢？
7: 梁大人，我就说嘛，这个刘铭传只放不上。
8: 爵帅舟船劳顿，卑职已备好酒宴为爵帅接风洗尘。
2: 行。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一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龙，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芳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伯豪演播，梁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赛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利士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

0: 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

0: 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

0: 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0: 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

0: 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

0: 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

0: 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

0: 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

0: 通过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

0: 法营运，杜学超源超在。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

0: 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8: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水越喝越甜，
1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1: 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带。

0: 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

0: 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都一番，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气质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

0: 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

0: 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

0: 据，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因为平时遇到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咋说呢，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很委屈，很长时间了一直都过不去的话，一直以来给您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包括精神上的这种内耗啊，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不要憋着啊，不要憋着，不要难受啊，就是一定要把它就是消耗掉啊，或者说说出来。这个咱们直播间呢开了三部热线，就是为了当您感觉到自己走到最难受最闹心的时候，能够作为一个好朋友吧，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已经做了18年，在广播里已经做了18年了，一直以来呢都是陪伴大家。再次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我们愿意做一个最好的朋友，可以倾诉的，可以倾听的好朋友，来和您呢共同度过这段人生的低谷期啊。如果是您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欢迎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这因为现在咱们热线电话还没有响起来，还没有来，所以说呢趁这个机会，我们详细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在广播里面的收听收看呢和参与的方式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的节目啊是一档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节目呢是广播节目啊，已经办了18年了，从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一直到现在播出的频率啊，在吉林省内，在吉林省内各个城市都有我们的节目播出，但是呢各个城市不一样，比如说长春省会长春市就是 FM91.6， 省会长春市呢就是 FM91.6， 在其他的各个城市呢也都有咱们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各个节目的播出调频的频率是不同的啊，调频的频率是不同的。您要找到您属于您自己城市的那个调频，完了记住就可以了啊。这是调频的收听啊。如果是距离城市比较远，或者说呢地形比较复杂，听这个城市调频听不清楚或者听不到，这样的话又听咱们广播的话呢，用收音机的中波，用收音机的中波调738千赫。啊，738千赫，这就是最老的咱们吉林台啊，最老的咱们吉林台就是的这个频率信号啊，738千赫啊，可以收听啊，可以收听，用这个中波来收听。如果是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区，又想听广播的呢，因为现在可以网上收听嘛，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比如说啊，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就是一直来介绍的是蜻蜓 FM， 您可以在蜻蜓 FM 上搜索。啊，就是把蜻蜓 FM 下载下来之后，您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如果说我想听听小哥以前播过的啊小声长谈节目，这个也容易，在蜻蜓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那您找到之后加上这个收藏，这样的话呢就能听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其中你一搜的话会搜到4个专辑，有2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名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是蜻蜓上的热号啊，就属于那种热火苗非常多的号啊。那么大家呢可以找到然后收听就行了，按照日期，比方说我想听2025年7月8号的，那你就按日期到

0: 小儿堂在持续更新里面收听2025年7月8号的就行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啊，还有呢就是一个参与的平台啊，除了我们广播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之外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之外，那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此时此刻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大家记好，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么所有的朋友啊，就是咱们听节目的还是看节目的都可以，就是如果说您打电话打热线打不进来，或者说您不想打热线，我就比较简单用200-300字能说清楚，那您就把您要说的话用200-300字发送到咱们的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做着节目，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这个是非常快的一个方式啊，非常快的一个方式，大家记好，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这个广播现在也能看见了啊，因为现在这个视频直播非常发达，您可以呢找到这个快手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那么大家到快手上可以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还有就是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同样也可以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闹心了啊，心理压力大了，非常委屈了，有些事比较迷茫了，不知道咋掰扯了，都可以打我们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谢谢大家啊。好的，咱们介绍到这儿呢，已经有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呢接进到咱们直播间了，我们来接一下啊，我们来接一下啊。好，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这是这位朋友。喂，你好。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跟我这个丈夫已经结婚10多年了，然后他10年基本上都不上班，然后去年我俩9月份扯的证，我就说离婚吧。然后这我就寻思就是说。拿他一把，结果也没拿住，这一年俺俩就这么离得过，也是就是说他也不上班，还是原来的状态，然后我现在我
0: 就是你慢点说慢点说，就是说你爱人就是不上班，家里没有收入，是那意思不？
1: 对。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马上初中了。
0: 6年级了吗？开学已经，这不已经上初中，已经开学了啊。
1: 开学了。
0: 嗯，是儿子是吧？
1: 女孩。
0: 小姑娘啊。
1: 那个
0: 你俩扯证扯了一年了，
1: 嗯，
0: 扯证扯一年，但是好像听你说那意思就一直也没离开，就是那啥了，就是那个在一块过的，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嗯，
0: 那就现在是他这一年，你寻思离婚，那个他能找工作，完结果离婚之后发现还那样，人家还是那这么多年就靠你自己挣钱过日子吗？
1: 对，然后
0: 啊，他家里头没点存款啥的
1: 没有，
0: 爹妈也帮不上，
1: 帮不上
0: 啊！那他干啥呀？他这是他种地的，有没有地？
1: 也不种地，
0: 没有。
1: 我感觉他就是，玩点游戏了，有些时候能那个整点钱，但是也不多
0: 啊。
1: 但是他这种没在明面账上的，他我不知道是多少。
0: 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呗，将功个嘴儿。他自己那嘴儿，他自己嘴里那点东西是他打游戏挣的，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家里边吃喝啥的，我以前都是我管，这两年后来我一看，我说我也不行了，我说我管不了了，因为还我挣的钱毕竟也就是我这城市也就是2-3千块钱，然后我还欠信用卡，你因为以前倒不出来短钱，咱就得没办法了，我也不想跟父母张嘴，所以说我就是整个信用卡里边，然后又整来整去的，然后后来我说不行了，因为我说实在是承受不了这么大压力了，后来才这一两年几乎都是。他在就是说家里边吃些水果了，乱七八糟火锅了，就是那些吃食，就是
0: 他负责
1: 他的了。
0: 那现在就是你的想法是那个，就是还就不想跟他过了。那孩子怎么办？想好怎么处理没有？你们俩那个离婚协议上孩子怎么安排的？
1: 最开始的离婚协议是我带孩子在这住，然后他走
0: 啊，
1: 然后他一直他也不走。
0: 那、啊、他也走不出去啊。
1: 对，
0: 没定住、啊。
1: 然后我也说了，我说你就一个月就是按照正常1500来块钱，1600来块钱，你给孩子先拿着，
0: 啊、
1: 然后到时候咱初中了需要花的多了，你再多。

0: 多拿点，然后我们协议上也都有，我说大学了孩子自个儿能也能挣了，你就给个欠妈的就得了。
1: 嗯，
0: 然后他也同意了。那个时候我感觉他就是觉得就是啊，你就想唬我一下，其实我说的还是真话。
1: 嗯
0: 嗯，
1: 那现在呢？他也是钱也是还是没有啊？
0: 啊，还是我也啥也没有。那你要出去你就出去。
1: 嗯，
0: 然后我说那行，那我出去。我说那孩子，我说我就不带了。
1: 嗯，
0: 他昨天晚上说那意思啊，那你啥也不管了。我说你房子也不给我住，我管啥孩子呀？我说我自己给我都，我说我都没有能力了。
1: 嗯，
0: 啊，然后他就觉得就是你指定还有钱，他永远他都觉得我还有钱。我说我开银行的。
1: 对呀，你月挣2000多块钱，还过日子，他上哪能有钱去？他那个这人是，他家几个孩子？
0: 他家两个，然后他妹妹现在在南方，然后那个父母也跟着去了，然后他、
1: 啊、就是人家不止他，人家家里头就不止他，侄子他不行，是那意思吗？
0: 对。
1: 那当初你跟他结婚前图他啥呢？
0: 那他傻呗，也没想好就结婚了，稀里糊涂觉得来玩挺好，他对我挺好就结婚了，
1: 也不考虑那个收入啊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寻思。
0: 他家那最早那时候是干点那个生意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是我嫁进来1-2年，他家那生意就连上就不行了，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家就是他爸和他妈也不好意思在本地待，他妹妹嫁出去了，他们就都走了。
1: 啊、嗯，那他这个想法，他也想跟着去啊，还是咋的？
0: 他现在他去了，去年我们分开了之后，那个我离完婚之后十一月份。左右他去了，去待了3个月他又回来了。
1: 为啥会回来呢？挣不着钱？
0: 他不是挣不着钱，他也不挣啊。
1: 啊，就在那儿躺着，那头不伺候他了是吧？是啥？他为啥回来的呢？他就是他为啥回来的？他都走了，为啥还寻思回来？
0: 那个时候是中风了、
1: 啊、
0: 然后后来说搁家治不好了，然后他妹妹说我这边有好的，那你上这边来治。那
1: 他咋他还那啥，他还怎么还脑血栓了？
0: 我跟那个时候我俩还是就是说离得过的，那出去看病钱都是我拿的，就是他不是脑血栓，我给查了脑袋，他就是单纯的属于就像那个熬夜啥的中风了、
1: 嗯、
0: 他那个时候是上了1个月班，然后连上就中风了。
1: 不是中风，是中风是脑出血是脑血栓呢？这明白了啊？
0: 不是，就是
1: 他是啥？那是受风了，受风和中风是两回事啊，妹妹啊！哎呦我天哪，吓死我了！我说那么年轻30多岁咋还中风了呢？他是受风了，嘴吹歪歪了。
0: 对。
1: 那这针灸扎就扎过来了啊，那倒没啥事，那个问题不大啊。完了那个到那头去，你可吓死我了。到那头去之后，他妹妹给他一顿扎过过来了。
0: 嗯，然后他哎呀，那个时候就到啥程度，就是得他妹夫送他才能到那块儿去扎针、
1: 嗯。
0: 他妹夫要是没有空，人、
1: 啊、
0: 家也上班啊。那你要是他妹夫没空的时候，
1: 嗯，
0: 那他连我那会儿我说跟那个我这原这个婆婆说，我说那就。现在 GPS 定位这么准，那就直接自己定位，自己坐公交车去呗。那他都不去、
1: 嗯、
0: 后来可能也是一个，也他也不可能是在那边再接着待了，再接着待、
1: 嗯、
0: 我估计人家也有意见了。
1: 嗯
0: 嗯，然后那么的他就回来了。
1: 啊，回来之后就人家不伺候了、
0: 嗯、
1: 你接着伺候呗，是那意思不？
0: 对、
1: 啊、
0: 我现在是啥呢，我现在重点是钟涛老师，我想问的是我现在特别迷茫、
1: 嗯、
0: 就是我想问的是我现在想回我父母家，然后我有个弟弟，他现在20多岁、
1: 嗯、
0: 然后呢我用不用提前跟我父母说一声这个现在这个情况？
1: 你这个情况 我建议是能不回去就不回去、
0: 嗯、
1: 走投无路再回去啊。爹妈那块不是不能回，但是不要轻易回。
0: 嗯，
1: 听着没有、
0: 嗯、
1: 因为那样的话你比方说哪管说就是给孩子让爹妈帮着看看那都可以，你出去挣钱去行。
0: 嗯，
1: 但是你说你挺大个人、
0: 嗯、
1: 你回去了完了在那头吃喝啥的还得爹妈伺候着，那肯定不是那回事儿。
0: 嗯
1: 啊，这是这个，而且这个你要做这个事儿你是必须要经过你父母同意的。
0: 嗯，
1: 对，这个别的我不说，就说比方说你跟你丈夫这玩意儿挺难整啊，你一般人啊一般人整不了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对。
1: 所以说他现在吧，你这块呢我也不敢多说啥，就是现在人家就属于就是撒泼打滚了呗，满地烂滚了呗，是不是？我就不走了，这房子是我的，是那意思不？
0: 嗯，是。
1: 对呀、啊、那你俩不都离婚了吗？房子规定是你的，他凭啥在这块给他撵走不行吗？
0: 就撵不走，人家说的是我爸给我买的房子。
1: 啊。
0: 嗯。
1: 那一人一半呢？
0: 一人一半，瞅他这样，现在他就是拿

0: 买了个房子，现在就是卡着我。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要是说我外边有人吧，我还真没有。
1: 嗯，
0: 你要是说有，我早就走了。
1: 嗯，
0: 我也不跟他俩耗到现在了。现在是啥呢？我就是唯一一点就是说担心孩子，我就要不然我就领孩子出去过。但是孩子如果要是跟我出去过，孩子就是会受很多苦。如果我要
1: 跟他不一样受苦吗？跟他，他连钱都挣不来，哎，你管咋还有个2000多块钱呢？他1000块钱都够呛。他俩我估计成天得吃方便面，方便面都吃不起康师傅的啊，那天天花疯啊。真的，
0: 我是对
1: 他在懒，你管咋就咱这么讲，他挣不多少钱，你还勤快呢？他那家在懒，在穷，哎呦我天，那孩子跟他那日子没法过啊。
0: 我这，我刚开始的想法是要不然就我回我父母家，我试一个月，我看看他到底能不能管孩子，因为孩子不在，马上开学，
1: 不可能，不可能，
0: 你要交钱了，
1: 不可能啊！不要指望，你要不然的话，你要是真是走投无路的话，你还不如就这样啊，就这样，你叫他该花的钱他花的钱，反正你那啥，你反正你现在走了，对你也没啥好处，你说呢，妹妹？你现在你俩不就是一屋邻居吗？不也不在一块住是吧？
0: 嗯，对，我跟孩子住，
1: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有他呢，毕竟还能干点活，扛嘎子罐啥的还能干，是吧？
0: 嗯，
1: 对，那能支持你就当留个长工，先这么过着吧。我觉得这样做对你个人，这，我不是说你这个婚姻需要怎么做能更好，妹妹啊，我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你自己那房屋一间，地不又垄，完兜里还没钱。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这个资源，你这个房子资源，你再放弃了，你过日子，你再带个孩子，你租房子，咱这么讲，你租地房，是不是也得几百块钱？
0: 嗯，
1: 是吧？租地房你还得烧炉子，你这你再得上班，孩子上学，你再烧炉子，你再那啥，那可费了劲了，对吧？
0: 嗯，
1: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他能给干点活，还能给出点钱，就先使唤着吧。使唤着完再说吧，你对他别有任何的期望，就别认为他能给你带来好生活，不可能啊。
0: 那我未来的这些年就是这么。
1: 不是，你现在等孩子，等你自己壮实了的，你现在这不行吗？等你一月能挣7000-8000了，你就该离离呗。那你这些年你都不影响你奋斗，是不是？
0: 嗯，
1: 你说对不对？就是咱哥俩吧，因为我很实惠，我也知道你跟这个男的也确实这日子不好过。啊，确实不好过，因为咱这么讲，你穷极恶草嘛，是不是？家庭条件不好的话，肯定事儿多。那这玩意儿，现在主要是你真走了的话，你的生活的指数啊，它肯定下降啊，对不对？
0: 嗯嗯。
1: 你要不你能把他撵走也行，你要撵不走他的话，你现在就先这么地，你先别勒他，啊。
0: 嗯。
1: 完了你自己这还不影响你，就有时候他还能接个孩子啥的。这不影响你干活，你挣钱，你多挣点钱，多攒点，然后再说呗。你说呢？啊，
0: 嗯，
1: 因为你现在外边没人，你要有人的话，咱这么讲，咱就搬走了。有人给房子，有人给地，对不对？有人给钱，那都行。现在没那个人，你自己你说的，对吧？就是带10个手指头出去干活去了，就挣钱。你说这走那外口闲拉，你还不是那人？那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说现在你。对你我的观点啊，我观点就是说，你对你丈夫不要再按照丈夫的要求，因为都离婚了，你再按丈夫的要求他干啥呀？就是个邻居呗，对吧？邻居的话，那人家能做啥就做啥，不能做啥就不做啥呗。你对他别有那么多要求就得了呗，你说呢？啊？
0: 那他有些时候还要求我交水电费，
1: 那该交，那你毕竟你那啥，你毕竟你使水使电的，那该交呗，对吧？你说呢？啊？
0: 嗯，
1: 你就听我话吧，别对他有，你别再以丈夫的标准要求他，别再以孩子爹的标准要求他啊、哦，你就当他是孩子大叔，是不是啊？
0: 嗯，行
1: 行了，别生气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最近3年到4年之内，就是在你自己没应试之前，那个你现在搬走啊，负气呀、啊，不合适，犯不上，这账算不过来啊、
0: 嗯
1: 哦，行不行？
0: 嗯。
1: 啊，听个话，一般来讲，咱这么讲，我干这活干这么多年，听我话，吃亏的，咱这么讲，好赖不知道，吃亏的基本都没有。
0: 嗯，
1: 啊，听着没有？
0: 嗯，
1: 啊，好了啊，
0: 还得强壮自己。
1: 对呗，你得自己厉害，你不能指着别人啊，这时候啊，啊，好了啊，
0: 嗯，
1: 哎，
0: 好，谢谢老师，
1: 再见啊，不客气啊。嗯、小米都说，哎呀，从孩子亲爹直接变成隔壁老王了，对呀。你要当他亲爹那么要求你，对他要求就太多，是不是？因为他没那个本事，一听那他那个丈夫就是啥也不干，从结婚到现在就是啥也不干，也不会干啥，应该是啊。 所以说呢，就是那啥吧，就是最起码来说，得是我自己觉得合适，我自己觉得各方面合适的情况下，然后我这个时候再离婚。你现在离的话，从孩子的生活质量到你自己的生活质量都会得到极大的降低，而且你由于这么整的话，你想自己去学习啊，想学手艺啊，想去拓展业务，拓展挣钱的渠道都很难，你还真就不如，就是咱这么讲嘛，这么整咱不吃亏，是不是啊？嗯。在这儿呢，也跟这个有一些这个小姑娘子啊，也说一下啊，就是现在呢，就是你可能家庭条件都不错，现在差也差不哪儿，最起码来说不差吃不差喝，是吧？但是啊，你就是要组建家庭的时候，你就知道家庭是社会最小的一个单元，它必然有这个经济上的这种这个要求啊，必然是要有的。然后你找这个对象啊，光对你好不行，他得有好的优秀的品质，得你稀罕他，对吧？你稀罕那啥，比方说我给举最简单例子，这孩子大个，我从小的时候小姑娘就稀罕大个的，对吧？从小我就喜欢大个的，就喜欢大个的。那你找一个大个的，他不骗你啊。就是咱这么讲，你就他，比方说，我就喜欢1.85米的，我1.58米，但我就喜欢1.85米的，我就找个1.85米的。你找这个1.85米的，这个以后咱这么讲，他就算离婚了，他1.85米的事他没骗你，知道吧？就是你得图他点啥，你不能光图他对你好，他对你好这种事儿。这种事儿，他要追求你，你是个小姑娘，他追求你，他凭啥不对你好？没点好处谁投降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这孩子，那个人家这个有道眼啊，就是有上进心，有学问啊，有学问，有上进心，能吃苦。其最起码来说，其中得有一条两条的是你那啥的，实在不行家庭条件贼好。虽然这孩子拿不成个，但家庭条件贼好，我就看中他家庭条件好了，我跟他俩能吃饱能喝好，对吧？那也行。千万别像这位女士这样啊，就是当时岁数也小，人家就对她好啊，我估计也没吃过啥好猪肉，也就给买两碗麻辣烫，对吧？这过生日整个蛋糕上边插根蜡，还就觉得挺好的。所以说这个找对象，不论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啊，就是你找对象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图的啥，你一定要知道我自己图的啥。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就是非常明白的一个事儿啊！你看，谈恋爱是谈恋爱，真的，谈恋爱是谈恋爱，对吧？那你要真结婚，你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那我图这个小伙有上进心，对吧？可能现在穷，但是呢，脑袋贼好使，脑袋够钻，然后呢还硬干，那这样的孩子就没错，对吧？人又本分，啊，又不吴轩轩的花说柳说的，那这样的孩子就没错。对吧？那就是现在穷点，末期少年穷啊，对不对？末期少年穷啊，那你年轻前说这么不行那不行，嘎家起来了，那可不是说那养活你一家人家就怎么怎么地的，那都没准的事。因为原来很多很多后来的大老板都是从很穷很穷开始的，这没啥了不起的。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图的是什么，我图的是他的这个图的是他这个脑袋好使，又能吃苦又肯干。对吧？你绝对不妥啊！他对我好，他对我成好了。他因为我和他妈干仗，给他妈打五耳青，那不傻吗？那不是，绝对不能那么干啊！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正好这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往回接呢，还没接进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这位朋友叫静随心变啊，他说这个小哥你好，我母亲是您的忠实粉丝啊，我在他影响下，我和我全家也都听节目都听十来年了啊，明天老母亲做手术有点害怕，麻烦你祝福他一下呗，母亲叫马永丹啊，祝小哥身体健康，这个工作室小伙伴开心快乐，收视长虹，谢谢啊，这个首先谢谢全家的支持，再一次呢就是说这祝马永丹啊，祝马永丹女士手术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万事顺畅啊，啥毛没有啊，不怕啊。好的，听众朋友的热线接进来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
1: 你是中小吗？
0: 哎，我是中小啊，说说遇到啥事了，这位女士啊。
1: 哎呀，中小，我打了好几回电话，好不容易打通了。
0: 嗯，怎么了？遇到啥事说一下。
1: 我遇着啥事吧，我跟你说，我找这个老头啊哈。
0: 嗯。
1: 你说他有外心，我抓住他俩。
0: 啊。啥时候抓？多大岁数了？
1: 他是今年78了。
0: 他78了，你呢？
1: 啊，我那个我属鸡的70。
0: 啊，他比你大8岁呀。
1: 啊。
0: 几个孩子啊？
1: 3个。
0: 三个孩子，几个姑娘，几个小子？
1: 没有小子，就三个姑娘。
0: 三个姑娘啊啊！那姑娘硬不硬实啊？
1: 哎呀，闺女，你说的也是，也是不行
0: 啊，也都不做主啊，
1: 可不是咋的
0: 啊？
1: 哎呀，
0: 那个老头有外遇是多少年前的事儿，还是就这2年的事儿啊？
1: 哎呀，最近这个就是85年，这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断呢。他人这老头我抓住，
0: 你先停，85年，这40年了。
1: 哎呀，他我告诉你。他吧，让我逮住了，就得搁他领着。
0: 啥时候逮住的？
1: 搁在家的领悟。
0: 我说哪年逮住的，大娘？
1: 啊，他我逮住的，现在也，哎呀，这有48，我85年，最近的85年，那个是先头抓，那个是好几年了，这个是最后抓住他。
0: 最后抓是哪年抓的？是今年抓的、前年抓的，还是10年前抓的？
1: 不是今年抓的，
0: 是
1: 85年抓着的。
0: 85年，你想好了，85年的时候你可30多岁啊。
1: 哎呀，我可不30多岁，我20多岁一些，他就这个德行。但是说以前我没抓着我，他就拉倒了。
0: 那你这不都抓着40多年了吗？那这40多年还一直有啊？
1: 哎呀，那现在你也不，他就告诉我，你看孩子是啊，那孩子生孩子叫我去上长征，完了他回来他就告诉我，完我说我又渴又饿的，完我说我那个，
0: 他告诉你啥呀？
1: 开水我没吃饭，他回来了，完了我烧点开水把锅给我耗冷了，我吃点饭了，他也没让我吃，后来完我就是那啥了，哎呀，那我也不吱声，完我就，哎，我也没有啥也。
0: 你说的是哪年的事啊？
1: 这好几年了，这都是啊。
0: 你姑娘生孩子是哪年呢？
1: 我姑娘，哎呀，生孩子最后这小孩这7岁了，这就7年了，
0: 7、8年前了呗，是不是？
1: 可不是咋的。
0: 那时候你60多岁啊？
1: 嗯。
0: 哦，那现在这个老太太是这样的，那老头现在跟不跟你过呀？
1: 这老头他不，他也说了，我跟谁我也不跟你
0: 啊，老头
1: 也不跟
0: 你，老头就
1: 不跟你
0: 过了。那你俩现在在没在一块过？你给不给他做饭吃啊？
1: 没有，就这一晃这一个月了，他搁上下无住去了，他也不搁这无住
0: 啊，他也不搁这无住了。那你还想给他做饭呢？
1: 我想给他做饭呢，我
0: 你做饭人都不吃了，那他谁给他做饭呢？他自己会做啊？
1: 他搁高电饭锅做饭，高电饭锅做，熬菜的回来熬安排。
0: 你俩也不说话，回来搞大锅做菜
1: 啊，
0: 土豆
1: 闹
0: 白菜是吧？啊，
1: 嗯，
0: 完了盛走，完了你再做你的。
1: 是啊，那我说你不是，我这有病吧，他也不打听也不问也不瞅。
0: 不是，
1: 又
0: 别说你有啥病啊。
1: 我是个盲人，
0: 哦，
1: 看不着。
0: 哦，
1: 完了
0: 你是啥时候开始的盲人呢？是打小的盲人呢，还是以后得病的白内障青光眼的盲人呢？
1: 那我吧，就生我俺家那个小这个小的吧，我生我二十七岁生俺家这个小的，生完这个小的吧，生完就大流血，我就身上这血都走尽了，没有血了，没有血了，完了这个这个大夫就告诉我，就打那个打1000瓦血，完全不能，
0: 不是那个血不论瓦，千瓦那是电。你输不了电，那是输血，血是1000cc 是吧？
1: 完了，他就给我输了800瓦血，也是我还没等满月29天那天，自己妥了外的，我这眼睛连下午就看不着了，我这一直到现在45年了。
0: 那他给输，确实输少给二百瓦，不像原来那么亮堂了，是不是？
1: 是，现在也不行了。完了，现在呢？
0: 你现在就啥都看不着了，你不还能做饭去吗？
1: 哎呀，做饭也摸着整着，我看不着。你这老头，你们寻思这个搞那个也孩子一

0: 小厨碗的那个小厨碗拉屎我都看不着擦、
1: 哦、
0: 你说的我都不知道，你说这老头，我就说句良心话，
1: 那不孩子不也伺候大了吗？
0: 哎呀，但是大孩子也大了，也看吧，但现在我一个走道，我在看看卡跟头，往搁地下搁外地卡跟头，我都卡了半拉小时起来，人家也不吱声不接。
1: 不关键他也没看着啊，他在下屋呢，谁知道你在外地卡跟头了呀？
0: 哪呢？搁屋里，这是走一个多月，每年都上下屋去住去，夏天啊、哦，年年。
1: 那个，我问你一下，这个孩子没有跟你们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0: 没有
1: 啊、
0: 哦嗯，
1: 就你们老两口那个过日子
0: 啊。
1: 啊
0: 他不是说把我的东西中小啊，你说把我的，你看把孩子给我那玉镯子也丢了，给我袜子也丢，孩子给我搁网上买。
1: 不是你那个玉镯子和袜子还搁一块儿啊？
0: 啊，没有啊，我这玉镯子。
1: 这玉镯子
0: 箱子里头。
1: 这玉镯子压箱底了，压箱底完了叫他给别老太太了。
0: 啊，没了，没有了，这袜子也没了，也不是买那个孩子，我姑姑给我买的那个鞋，足的健鞋，搞那柜顶上也没了，两双都丢了。
1: 那你是看不着吧？
0: 哎呀，我这摸着整，孩子整看不着，完了孩子那个，孩子还给我买的半截袖子。
1: 那我问你一下，就是你那个姑娘多长时间回来看你一回呀？
0: 哎呀，那大的有的时候他反正也半月了，一个月了回来。
1: 嗯，
0: 那也不是，这以前我跟你中间我跟你说，你说我这咋过这意思，我这没有办法。
1: 那你是这过了，你这么的吧，你看看你那个姑娘谁能养活你，你上你哪个姑娘家过去吧，你看人能不能养活你，行不行？
0: 哎呀，你说他哪个他能养活我吧？那大的成天白黑忙，他是倒腾烧纸的。完了，二的吧，他是搁外天天打工，供孩子念书，念大。
1: 你别管哪个，你看看人家就再忙的伺候老人也都有了。你这样的，你个老瞎太太，咱这么讲忙人，那能不能伺候你？看看，要是不能伺候你吧，你就别那么多说的了，行不行？
0: 你咋整啊？你说他把我的那我今年头年31号我叫车给我撞的，完了那个保险公司给我这10000多块钱，完我这给高箱子里头，他给我把钥匙给我偷走了，也不给我。你说我买的钥匙
1: 都没有钱。那你不知道存钱吗？你存到银行去，你密码不告诉他们，你不啥谁都整不了吗？
0: 哎呀，
1: 那你这个事儿不行啊！你这老太太呀，我跟你俩说，我都听明白了，你是糊涂了。所以我跟你说呢，你要是那个家人呐，就是这个儿女啊，要是能帮帮忙的，就是个笨笨儿女吧。你这自己呀、啊，你也别怨人老头儿，别怨人。现在我估计儿女都不乐伺候你，为啥不乐伺候你呢？是那个你一整怀疑这个偷你东西了，一整怀疑那个偷你东西了。你这样的话，谁也不乐伺候你，听不听着？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能不能听明白？你老太太隔路啊，不是一般隔路啊啊！好、哦、你听我话，一个是老头你得会哄他了，你别说他人家不勒你或者咋地，我估计老头脾气也挺脏性。那儿女那头啊，我估计是谁都不敢靠你跟前，靠你跟前你就丢东西，靠你跟前你就丢东西。那老人要那样的话没人伺候，听不听着啊？
0: 我这都是孩子给我买，我跟他
1: 孩子给你买的，你也就也我估计你孩子也受不了你啊、哦，听着了吧？
0: 这一辈子吧，从小啊，我跟你说，我也没吃着他的，我也没穿着他的，
1: 你别没吃
0: 的，我
1: 也没
0: 刮着他的，
1: 那咱这么讲也没饿死你，对吧？你挣多少钱？所以说
0: 呀、哎，
1: 就是这样吧。你听我说，你能不能听明我说话？能听明
0: 我
1: 说话就听。第一个。要是能哪个儿女能经过你，你就让儿女经过你就得了。第二个，如果说儿女不经过你，你就别那么多说的了，爱咋地吧，听不听着？好了啊，哎，这老太太一个是盲人，再一个糊里糊涂了，第三个还有点歪歪。哎呦我天哪！葫芦巴嘟了，你这书写论瓦书，那书1000瓦的和200瓦的，就是800瓦的，你这不扯呢吗？你说这，哎呀！就是这老太太这样，她可能是有点抑郁或者咋地。老头也是，那老头肯定贼脏性，不是一般的，一点不惯着，就这么回事儿。因为老头比他爸大了，还大了8岁。完了，结果那老太太一整啊丢钱。

啊，一整丢钱，一整丢东西，所以人老头就搬走了，搬下屋去，我可不跟俩在一块住了。老太太糊涂，还糊涂，还歪歪，你这咋整？你说说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开通啊，欢迎您现在就如果是遇到了闹心的事儿、难受的事儿，就拨打这热线电话吧。钟晓也在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小米说：“刚才的阿姨呀、啊，你听我说啊、哦。”刚才是钟晓不对啊、哦，他没听明白你说的，他最近都感冒了，脑子也不好使，是他不对啊、哦。老太太说啥都是对的啊、哦。哇，整的给小米都整心惊了，这多不容易啊，给小米都整心虚了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

好的，来看一下钟晓老师这位朋友问，钟晓老师情商不够怎么办？就比如一些事儿脑子能转过来，但是情绪还会困在里边，内耗特别严重，这种自己应该怎么调节调节呢？学会多角度考虑问题呗，像你这样的属于就说的情商不够，其实感觉好像是智商很够啊，就是情商不够那种状态，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考虑问题一定是先把自己放在最前面，然后一切都是以自己的想法为出发点去考虑问题的，这是没错的，最起码来说 80% 是没错的，但是还得有 20% 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是学会多角度的考虑问题，省着就是实际上你觉得是你反应过来了，你觉得你转过弯来了，实际上你还真就没转过弯来，你真转过弯来不这样啊。希望能知道这一点啊，希望能知道这一点，就是你从你的角度上你可能考虑清楚了，但是从别人的角度，第三者的角度啊，那么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或者说自己最合适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智商够用啊。铁杆小米说，那也不是情商的问题，只是你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了啊，受了委屈生气很正常，对，受了委屈生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总感觉委屈呢，有的时候就考虑是，是不是你总在考虑让别人或者让世界按照你的规则来运行，那个时候你就会经常容易感到受委屈。如果是偶尔受委屈很正常，如果是经常总感觉到自己受委屈，那一定是自己这头对于世界的要求或者对于外界的要求提高了啊，总是觉得这个地球应该按照你设想好的规律去转，这是不对的啊。

好了，欢迎大家啊！那正好这热线电话呀还没有接进来，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哪些朋友有什么留言啊。这位朋友留言啊，不念你名了啊，不念你名了啊。来来来，看一下这个小哥呀，最近领导安排一个工作，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但是要去好几个场地，问了两个同事呢都不愿意去啊，都把领导拒绝了啊。问到我，我说我去。现在呢有其他同事都说不公平，说凭啥让他去不让我去。你这个没太听明白啊，你这男女生这个这是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你挣谁的钱

你对谁负责任啊？就是不挣他钱，他乐说啥说啥。对呀、啊，你就他要说不公平，你说那我跟领导关系好咋整？我还不用给领导送钱，哎，领导就给我好活，这咋整？你说说。就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啊。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认为我工作靠谱，所以说有这种好的活就给我干。啊，以后更好的活还得给我干呢，你看着啊。叫蛤蟆蛤蟆气鼓鼓，气到明年什么25什么玩意儿啊。那个小米说别听那些错过事的，对，你就记住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剩下其他的谁乐说啥说啥，你要高兴了呢你就乐一乐，不高兴了你就说哎我就这么好，哎我命好没招啊，我也不想这样，但是命就是好，领导就是信任我，他就是认为我靠谱啊、哦、知道吗啊。小米说那是他们自己不平衡，然后要拿你当烧火棍使，对，永远记住哥这句话，也记住你姐那句话啊，就是咱们跟领导就是关系好，哎你们爱说啥说啥，你说啥我们也是关系好，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商谈啊。这个生活当中吧，大家记住了啊，就是你在工作当中啊，包括在生活当中亲戚朋友之间，你不可能交下所有的人。你要交下所有的人，那你真就狗屁不是，啥也不是啊。就是你要想把一个事儿办的谁都不得意你就记住啊，就是在一个单位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家庭家族当中，你要想把这个事儿办的，就是谁都讨厌你，谁都烦你，谁都看你来气，你就是讨好所有的人。你讨好所有的人，到最后你一定能得罪所有的人。所以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不挣他钱的，他乐说啥说啥。但是咱们也犯不上得罪他，是不是啊？

好嘞啊，这位朋友说的，别念我名啊，帮我分析一下怎么回事呗。我呢是大企业的正式职工啊，我表弟是某员啊，我比他工资多，我表妹是个体户，一年挣20万左右。我从来没和他们比过，但是呢一回到我妈家总拿我和他们比，说表妹挣的比我多，表弟比我强，有发展之类的。其实我也并不差呀，我妈说的的确是事实，也想不明白我妈为什么要拿我来比较，我可不乐意听了，回去一次被贬一次，别人再好将来不也得养老呢。可我妈为什么这么说，你妈就是没事打压你呗，打压你习惯了，应该从小就打压你。从小就打压你，所以说一直你也很自卑，你也特别心惊。人家一说你不如人家有发展，你自己真就觉得自己不如人家有发展。人家一说你不如人家有钱，你就说哎呀，那确实不如人家有钱，你自己心虚啊。这种心虚从哪来？我估计你妈从小到大就没说过你好。所以说你妈不是一个特别称职的妈妈，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但是没办法，爹妈不可以选择。那就这样的话，怎么你自己得劲儿，对吧？你说，哎呀，我表弟成的好了，他说你表弟好，你夸的比你妈夸的还好，对吧？然后他说你表妹挣钱多，你就说啊，哪挣20多万？我表妹一年200多万呢，你跟你说20多万，那是怕你那啥，你没见过啊。你就热火朝天的跟他唠啊，一点看不出来你自己，说比我强，那肯定比我强啊，人他妈那时候给的好啊，因为我表弟上班那时候，人他妈找的那个奶奶大领导，人大领导给批个条子完了就上班了，对吧？人家是员了，你找的吗？你没批条，我这单位还自己找的呢。那我表妹挣钱多，我表妹挣钱多，那时候他妈那时候投铺底子钱，人家他妈给铺了50多万的底子，他现在一年挣20多万，那铺50多万底子，那时候我拿5000块钱都没有，你要给我50多万的话，那我现在我的挣的，我一年我能挣500多万，这不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吗？

你米姐说说的，你看你妈都这么说了，你不从她手里哭出点啥来？对呀、啊，你哭呗。她一说你表弟好，你就说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姨家的还是舅家的啊、哦。你说因为我舅家的那谁，因为我舅那时候找谁谁谁啊，那时候找人了。那我表弟他会啥呀？他那个改一开始跟我念书前，他那个3+5，他这一算就得7。我天天教他，我天天扇他嘴巴，他都学不会，就那么笨。那因为我舅有能啊，人安排的好啊，是不是？那我没有那么好的妈呀，安排不上你就哭呗。你说那时候你给我找着人，你像我舅似的安排好了，我现在在单位，我现在是不是都当厅长了？你就哭啊！哎，像你妈说的，像你小碧姐说，就哭啊啊！这都是好招啊。小米说，反正我妈要是这么说我，我得哭的，我娘亲把大金镯子都哭到我手脖子上来。哎，大金镯子不保啊，这事儿，哎呀，就是我感觉不这么说你，叫你惦记上这事儿，就不怕啥说，不怕谁偷，就怕谁惦记啊。就是这样的，你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感觉就是你妈从小到大没夸过你啊，从小到大没夸过你，所以你自卑特别强。你妈一这么说的时候，你真认为你表弟比你有出息，你真认为你表妹挣得比你多，所以说你心里不服，你心里就不舒服。你要是像你米姐这样的，以此为契机，你哭出点啥来，想办法能用这种方法能在你妈那逗点啥，有两回你妈就不那么说你了，你真正成熟起来就好了啊。再这么说你就哭啊，像你米姐似的把那个大金镯子哭你自己手脖子上去啊。哦

另外呢，也跟那个所有的这个父母说一下啊，父母说一下，好孩子，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不可能完全由夸出来啊，完全夸不出好孩子，但是好孩子肯定是夸出来的，就是惩戒和奖赏和奖励一定是并行的，你光有惩戒没有奖励的话根本就不行，那样的孩子就是自卑，然后对自己不认可，这不行啊。所以说夸啊，夸出好孩子了啊，就是会夸的啊。有些父母呢就生怕孩子自信点啊，总觉得这孩子一旦夸了就不玩好的了，就那个就开始不好好学习了，就开始怎么的。你看人家学习好的家长没有几个成天总骂孩子的。基本上都是该鼓励的时候鼓励啊，该惩罚的时候惩罚，但是鼓励一定多于惩罚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小哥你别说我名，我这老公啊又虎又犟的，但是能打工挣钱，我呢为了儿子跟他对付过日子，在家种地，现在呢他还惦记养老呢，你说我和公婆也不和，因为公婆欺软怕硬，别的儿媳妇厉害他们就打进步去，我老实他们就欺负我，我都56了，想着如果真有那天老公非要养老，我就跟他离婚得了啊。但孩子怎么办呢，我儿子都读研呢，我自己没能力供孩子。那你哪儿都读研了，读研他有贷款，你该离婚离婚没事的啊、哦、他都读研了，他自己打工也能供起自己学费，而且现在国家那个助学贷款有的是，用不着你管，你不用拿你儿都读研了你还拿他做说的，你不纯粹就是你老公是又虎又犟，你是又虎又犟我还怂，你这么个玩意啊，就这样，人家最起码来说能打工挣钱能养活家，你说你这你除了种点地，你连老婆婆都打不过，你就虎，所以我说你又虎又犟又怂的熊货，囊了吧唧的，那来就干呗，你亲妈你都干，你怕老婆婆，你都不带人欺负你，欺负你就对了，末儿短。

幽默短，我跟你说啊，你离不起婚，你也离不了婚啊，你别寻离婚的事儿了，人家老爷们咋安排你就咋干就得了。怂了吧唧的，完自己还总想有点章程，你可真是。有能你就离婚，你就离，然后让他自己伺候他妈去，你不用管他啊。我看能不能离起。

那玩意儿你明知道老公公那个老公公老婆婆欺软怕硬，那你就硬点就得了呗，你老实还有理了，你五十多岁人了。好的啊，继续来看一下啊啊，这位朋友还说的啊，他们家一共哥仨，我们家是老三，我家包老院种地，公婆好像因此想让我们养老，那不很正常吗？你种一老头老太太地，你凭啥不养老？你别说你家老爷们又虎又犟的了，你比你家老爷们没强到哪去啊、哦、你还想活个人，你真是好了，今天的小人常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3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六号夜间到七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
1: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长春红旗商圈第四届 JBA 篮球赛开赛，
1: 吉林省第一届吉工聚力杯产业职工联赛开赛，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全部抢通。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没错，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红旗商圈第四届 JBA 篮球邀请赛，昨天在欧亚新生活室外广场火热开赛。赛事由区总工会、区文旅局、红旗街道办事处主办，比赛时间为9月4号到15号，参赛对象为商圈企业职工、商户及社区居民。赛事执行国际篮联5人制比赛规则，由市篮球协会选派专业裁判执裁。赛事融合观赛体验与商圈活力，让市民看球逛街两相宜。
1: 9月3号，吉林省第一届吉工聚力杯产业职工篮球赛暨职工篮球交流活动在长春机场文体活动中心篮球馆拉开帷幕。赛事由吉林省总工会主办，来自全省各产线战线的16支代表队参赛，赛事将持续到9月9号。
0: 人一过了50岁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很多听众啊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儿在磨，稍微吹风见点光就流眼泪，眼前啊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
1: 是的，那么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呢，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5000份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那这款眼贴呢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
0: 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不清啊，全看眼周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呢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10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啊就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
1: 特别说明一下啊，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只开放这几天，而且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有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

0: 9-2166。
1: 教师节将至，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推出专属特惠福利，全国教师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本人购票即享129元优惠价，同行的两位家属也能享受同等优惠价格，一人持证，三人同价，活动截止日期为9月30号。
0: 长春水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停水通知，为配合航空博览城工程建设进行供水管线接驳作业，9月8号8时到9号8时，长春市绿儿区迎宾路以东、西环城以西、龙化路以南、景阳大路以北地区，以及丰河西郡、阳光嘉年华、万盛理想国官舍、机场宿舍、航空博览城、宁静小学、兴隆堡地铁站等区域供水压力明显下降，其中大部分地区停水，水务部门提醒受影响城区居民提前做好储水准备。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活动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呢，用量是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让您直接足足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普法小贴士：无醇啤酒不等于零酒精饮品，饮用后驾车依然有酒驾风险。根据国家标准啤酒国标，无醇啤酒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的啤酒，每100毫升最多含有 0.5 毫升乙醇，本质还是啤酒。市面上标注酒精度 0.0 的产品，只是酒精含量低于酒精度 0.5， 属于检测设备精度下的趋近零，并不是绝对不含酒精。虽然无醇啤酒酒精远低于普通啤酒，但大量饮用后，体内微量酒精会累积，呼气、血液检测依旧可能达到酒驾认定标准。执法只看血液酒精检测结果，不区分酒精来源。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每100毫升20毫克属于酒驾，将面临暂扣驾驶证、罚款、记分等行政处罚，达到每100毫升80毫克则属于醉驾，要承担刑事责任。只要准备开车，不论标注 0.5% 还是 0.0% 的无醇啤酒都不要饮用，切勿心存侥幸。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那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那整个 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1-800-69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0: 那活动日期呢是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入秋后，我国北方多地进入秋季花粉高发期。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显示，即日起到7号，西北、华北、内蒙古等地花粉浓度持续偏高。
2: 气象专家介绍，秋季致敏主力为蒿草、藜草、绿草等杂草花粉，叠加晴朗干燥微风的天气条件，极易诱发加重过敏症状。
3: 依据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今天到9月7号，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及河南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其中内蒙古中西部花粉浓度处于很高等级。气象专家介绍，春秋两季均是花粉过敏高发期，但致敏主力和发病特点截然不同。春季过敏的元凶以柏树、杨树、桦树、垂柳等树木花粉为主，集中在春夏交替时段爆发。秋季花粉过敏的主要致敏源并非树木花粉，而是蒿草、豚草、藜草、绿草等杂草花粉。这类杂草生命力顽强，分布极广，花粉产量大，致敏性更强，且花期集中在8至10月，持续时间更长，这也是秋季过敏症状更顽固、反复难愈的核心原因。气温稳步升高会加速杂草成熟，释放大量花粉，低湿度的干燥环境让细小的花粉颗粒不会轻易沉降，可长期悬浮在空气中。1至3米每秒的轻柔微风，既能吹落植株上的花粉，又能带动花粉大范围扩散，持续拉高空气花粉浓度。相比于春夏季，秋季多晴少雨，花粉飘散，再加上秋季霉菌、尘螨滋生，冷空气刺激呼吸道，多重因素叠加，进一步加重过敏症状，因此秋季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时节。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个人文娱服务出口增长速度超过57%，服务贸易保持良好增长态势，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增长极。
1: 9月3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随着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号晚8时恢复供电。供电的恢复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介绍呢，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工信部表示，将进一步完善动力电池技术标准、检测认证标准，实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新政策。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在技术研发、产能规模、产业链条整体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为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游泳队目前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队伍已经集结完毕，状态良好，正在利用最后2周左右的时间进行更充分的准备。
4: 本次亚运集结在8月30号完成，共有44名队员参加，其中有19名新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年龄最小的是于子迪，而年龄最大的则是32岁的汪顺，这也将是他第5次出征亚运会。本次比赛他将面对日本两位年轻小将小岛梦桂与松下芝芝的强力挑战，汪顺也希望利用最后的时间从身体到心态积极调整，力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比赛，同时在成绩上也给自己定下1分56秒以内的目标。而且本次比赛的场馆也正是东京奥运会汪顺夺冠的场馆，重回福地他也希望能再创佳绩。
5: 感觉也是蛮荣幸的吧，然后能够第5次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也是非常的期待吧，也是希望能够在亚运会上把这一年所练的东西给发挥出来，还是给自己这个不要设太多条条框框的，然后全力以赴。而且这一次这个就是在日本游泳比赛，这次也在东京，然后希望能够这个让国际升旗，国歌奏响。
0: 北京时间9月4号，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女单1/4决赛，2号种子王芷怡仅用两局，以21-6和21-10轻松战胜日本选手奥原希望，这是王芷怡对奥原希望取得的5连胜。王芷怡将在今天的半决赛中对阵另一位日本选手宫崎有花。那么此外呢，国羽男单名将翁宏阳也顺利晋级8强。
1: 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通报指出，厄尔尼诺将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与之相关的洪水、干旱和极端高温风险将显著上升，相关极端天气风险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0: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1次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也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0: 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了，那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3合1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排便规律。那8块8体验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1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明母亲去世之后呢，母亲生前使用的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以及家庭宽带等多项账户。小明想将该号码过户到自己名下，但运营商呢告知需提供继承权证明。因与姐姐就手机号归属无法达成一致，小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其对母亲手机号使用权的继承权。手机号能否记为遗产呢？
6: 手机号码使用权依法可以作为遗产，由继承人协商处理。民法典第127条，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民法典第1122条，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 手机号码本身属于国家所有的码号资源，用户通过与运营商订立服务合同取得的是该号码的排他性使用权。本案中

0: 小明母亲手机号码使用权具有明确的财产属性，可由其继承人继续享有。小明及姐姐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在通过协商或法院裁判确定归属后，应持公证文书或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向运营商办理变更登记。
1: 这天气啊越来越凉了啊，秋风干燥，很多人呢都感觉浑身不舒服，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干涩。老话讲啊，秋饮蜜水润燥养身，秋天喝蜂蜜水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天气转凉之后啊，大家胃口慢慢恢复了，但肠胃消化呢跟不上，容易腹胀，排便不畅。每天喝杯蜂蜜水，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帮助促消化，润肠通便。所以今天咱们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重磅返场，秋季润燥，喝它呀刚刚好。
2: 没错，那蜂蜜中呢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改善机体状态啊，加强营养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大家要记住啊，好蜂蜜才有这些营养物质，早市或者路边买的那些勾兑的蜂蜜那可不行，白糖加香精，那不仅是钱包受罪，身体也遭不住。那咱这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呢，就敢给您保证，绝对是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香精，就是电台优选的品质保证，你就跟着我们买，放心买就对了。
1: 先跟大伙儿说说这个蜂蜜的来历啊。虎峰岭啊在亚布力附近，早年那片住着不少俄罗斯人，他们特别爱喝蜂蜜，面包上抹蜜，做菜放蜜是常事儿，所以对蜂蜜的品质要求还挺高。当年呢，他们从俄罗斯带来了黑蜂种，在虎峰岭养蜂酿蜜，还把酿蜜的技术传给了当地人。现在咱们喝的这个雪蜜就是用老辈儿传下来的法子酿的，品质一直保持得非常好。
2: 没错，那它的蜜源呢是来自东北的椴树花，由黑蜂采集酿造而成。蜜的颜色像雪一样白，质地稠稠的，绵绵的，跟奶油似的，挖一勺放在嘴里边呢，甜甜的，带着椴树花的清香，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也不腻人。
1: 那每天早上啊，用温水冲一杯，喝着润喉又解渴；下午觉得口干了，泡一杯，浑身都舒坦。平时拌在凉粥、酸奶里也好吃，既能当甜味剂，又能滋润身体。这个天气呢，人容易上火，嗓子干，喝点天然雪蜜水，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让身体舒服点。年纪大了，喝点天然蜂蜜，比喝含糖饮料健康多了。家里备着，大人小孩都能喝，实实在在的好蜂蜜啊，大家可以放心喝。
2: 没错，那重点呢是看价格，平时单罐呢卖99块钱，今天158块钱直接抱走6罐，共6斤，算下来呢一斤才20多块钱，比早市的散蜜还便宜。况且呢，你在早市买的能是这么纯的椴树花雪蜜吗？那咱们承诺不掺水不兑糖，打开罐子呢就能闻到天然的蜜香，抹面包啊，拌酸奶呀，冲蜂蜜水都是非常绝的。现在是天干容易上火，家里备上几瓶，全家都能喝，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咱们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吉林之声”的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国家体育总局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提到，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
2: 工信部等10部门印发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个人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
1: 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呈5年连续下降态势。
2: 第三次全国古墓名墓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
1: 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问题，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0: 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领、全领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

0: 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荣，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1: 哎，烧烤的出现了！
2: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1: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2: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1: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2: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3: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2: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4: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2: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5: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7: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6: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5: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8: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0: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 对于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0: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2: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3: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遇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5: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7: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6: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8: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现在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6: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9: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6: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0: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4: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

0: 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

0: 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7月24。长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倾向未来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抢抓政策机遇，统筹谋划绿氢加全产业链布局，加速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长春市多点破局，激发县域经济新活力。
2: 集电入京配套保障性调峰电源项目在大安启动。
3: 第十届吉林省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长春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和雄厚的工业制造基础，吉林省抢抓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重大机遇，统筹谋划绿氢加全产业链布局，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今天起，738早新闻开设倾向未来专栏，聚焦全省氢能试点建设进程，记录项目建设、技术攻关、场景示范的鲜活实践，解读产业布局思路，见证黑土地上倾巢奔涌的振兴力量。请听报道。
5: 初秋的松辽大地，广袤的西部原野上，风电轮转，光伏熠熠，氢能产业项目生产现场一派热火朝天。在白城大安，国家电投集团青州大安绿安项目作为国家清洁低碳氢能示范项目，凭借6项全球领先技术与规模化产能，成功打通绿电、绿氢、绿安、零碳全产业链。电投绿能大安绿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树林：
6: 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投产，截至目前，项目已连续安全稳定运行超过1年。
5: 青州大安绿安项目坐落于吉林西部大安清洁能源化工产业园，项目配套新能源装机80万千瓦，年制绿氢3.2万吨，绿安18万吨，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65万吨，减碳量相当于50万户家庭用电产生的碳排放总和。宋树林：
6: 创新采用碱液加 PEM 混合制氢模式，以绿电电解水之氢与空气中分离的氮气，在高温高压催化剂的作用下生成绿氨，同步配套固态储氢装置，风光大发时吸氢储能，符合低谷时按需试氢，有效平抑了新能源间歇性的波动，构建了源网合储一体化的协同格局。
5: 大安项目的落地见效是吉林省氢能产业加速崛起的生动缩影。今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

0: 发展改革委联合批复东北韩蒙东长三角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开启为期四年的试点建设，长春、四平、松原、白城四市纳入试点核心板块，为做强氢能产业带来重大战略机遇。立足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禀赋，白城松原依托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重点布局绿氢、绿氨、绿色甲醇规模化生产，四平聚焦绿氢就地转化和工业示范，长春发挥装备制造和科研优势，主攻氢能装备研发与场景落地，四市错位布局，协同发力，筑牢全省氢能产业发展底座。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孙一鸣：
1: 省委省政府始终把新能源产业作为培育新的生产力，推动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的重要突破口。目前全省绿氢绿色氨存产能位居全国前列，一批标杆项目相继落地，绿电制氢、氢化工装备研发全链条基本成型。
0: 吉林省氢能综合产业研究院研究员袁建光：
2: 东北长三角氢能试点城市的获批，吉林承担是国家北绿南送的战略功能。吉林省西部风光资源得天独厚，四市错位布局，产业链完整，完全有能力建成全国领先的绿色燃料供应基地。
0: 目前吉林省绿氢产能达到每年9万吨，绿氨、绿色甲醇合计产能每年43万吨。眼下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氢能实践正从白山松水走向全国，氢能产业的澎湃动能也将持续书写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篇章。
3: 吉祥新闻消息，9月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部署要求，总结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在锤炼坚强党性、厚植为民情怀、提高履职质效、培养优良作风、建立长效机制方面取得扎实成效，学习教育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四个机关建设。要聚焦中心大局和群众期盼，提升科学决策、依法履职的能力水平，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人大工作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范瑞平、田锦晨、王秋实、刘金波、梁仁哲、金喜双参加会议。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5: 今年长春市各县域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抓项目育企业优服务，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跑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请听报道。
6: 特色产业是县域发展的底气，长春市双阳区深挖优质梅花鹿资源，借鉴义乌小题大做的发展思路，推动鹿产品走出国门。全区涉鹿经营主体超2000家，从卖原料向做精深产品转型，依托一鹿一马、一品一马溯源体系，把小小梅花鹿做成富民大产业。
7: 培育万头养鹿大村10个，千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16个，标准化养殖场覆盖率持续提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做大黑猪、梅花鹿等特色畜禽产业，深挖鹿血、鹿角帽等高附加值畜产品潜能，加快在建畜牧业项目建设，力争尽早达产达效。
6: 农安县多点发力筑牢乡村产业底盘，国家级龙头企业华正农牧业深耕生猪全

0: 产业链，带动周边200,000户农户增收。天旺食品深加工项目加紧建设，投产后年产值可达4500万元。前岗乡盛世桃园休闲农业产业园融合采摘观光，带动30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20,000多元。
1: 当前呢，我市秋粮作物长势良好，我们还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加强秋粮田管，确保粮食有一个好的收成。
0: 公主岭抢抓长春都市圈发展机遇，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上半年产值突破42亿元，总投资2.5亿元的红旗备品长春中心库坐落于此。5G 数字云仓全面投用 ，AGV 无人车4项立体库高效运转，整体作业效率提升70%，为全国红旗经销商提供备品保障，成为汽车产业链智慧物流的标杆。
2: 从订单的下达到咱们拣货到这个出验收的一个送货的过程，完全实现了一个自动化。
0: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长春市各区县找准发展路子，做强特色农业，壮大工业实体，培育数字新业态。从梅花鹿特色产业出海，到黑土地蓬蘑瓜果飘香，从智能工厂开足马力，到智慧物流枢纽高效运转，处处涌动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3: 9月4号，国家“十四五”电力规划重点项目集电入京配套保障性调峰电源项目在大安市启动，请听报道。
4: 集电入京配套保障性调峰电源项目是集电入京工程的关键支撑板块，项目总投资60.36亿元，将建设2台66万千瓦高效超超临界调峰机组，设计年发电量52.8亿千瓦时，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大安市能源局局长金喜奎：
5: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承担集电入京电力调峰兜底保障重任，机组具备灵活调峰能力，依托集电入京特高压通道，保证我市清洁绿电稳定送往北京。
4: 据介绍，集电入京项目在吉林省境内投资590亿元，大安部分近400亿元，项目全方位覆盖风电、光伏等5大核心板块，依托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通道，从白城出发，穿越吉林、内蒙古、辽宁、河北、天津、北京，直达北京通州。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向华北地区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助力北京绿电供应总量提升至68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标准煤消耗800万吨以上，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万吨。京能大安能源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贾海军：
6: 严格执行标准化建设管理，高标准高质量推动工程实施，全力建好调峰支撑电源，保障集电入京特高压通道安全稳定运行。
4: 大安市自然资源局局长陈月：
7: 高效完成用地预审、规划选址、建设用地报批等各项要件办理，全力保障项目用地需求。
4: 大安市是全国新能源产业百强县之一，全市装机总量405.44万千瓦，未来3年将新装机600万千瓦以上，将跻身全国新能源千万千瓦级县域行列。
8: 作为吉林省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吉林森工集团全阳泉饮品有限公司立足得天独厚的矿泉水资源禀赋，以改革激活内生动力，以品质筑牢品牌根基，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9: 全阳泉品牌隶属于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是国内较早深耕长白山天然矿泉水开发的国有品牌。企业拥有长白山核心保护区内5处优质矿泉水源地，水源深藏于原始森林涵养区，历经火山玄武岩岩层数十年循环溶滤，泉水自然涌出，常年恒温8度，属于低钠、偏加酸、天然弱碱性矿泉水，富含锶、钙、镁等多种有益微量元素，水质指标通过德国权威机构检测达到欧盟矿泉水标准，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作为吉林本土国有上市企业，全阳泉始终坚持一处水源供全国，全部水源地就地灌装，最大限度保留长白山泉水本真品质。
10: 在水源地划定完整的3级防护区，执行全区域封闭式管理，全封闭管理管道输送，确保源头到车间零接触。我们与吉林大学合作，建成了全自动环境监测站，24小时实时采

0: 及全域生态数据，持续加大保护区植被养护投入，维持长白山原生态系统的平衡。
1: 智能化灌装车间里，机械臂高速运转，一瓶瓶矿泉水有序下线，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全国市场销售动态，生产、仓储、物流全链条协同运转。2025年全阳泉矿泉水销量突破150万吨，经营业绩持续攀升，市场规模实现连年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全阳泉落实一个中心两翼起飞、挺进经济全国布局市场战略，稳固东北大本营，向外拓展京津冀以及南方市场。全阳泉还依托水源优势，开发人参原液、蓝莓饮品等系列特色产品，培育产业第二增长曲线，把长白山林下资源转化为市场产品，助力吉林特色物产对外输出。
0: 将标准看得见、追得到，我们长期与国家级饮用水检测中心深度合作，每年分多批次送检水源水和成品水，所有检验结果全部存档留存，实现每一批次产品质量可追寻，让消费者喝到的每一瓶水都能查到它的出生证明。
2: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绿水青山出好物，匠心实干助品牌。扎根长白山生态腹地的全阳泉是我省极具代表性的国有上市饮品企业，依托长白山核心保护区生态优势，全阳泉坐拥5处优质水源地，深藏原始林海的泉水常年恒温80摄氏度，水质低钠弱碱，富含多种有益微量元素，品质对标欧盟标准，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企业坚持就地灌装，一水供全国，原汁原味锁住长白山山泉的纯粹口感，守好源头活水。全阳泉对水源地实施3级封闭防护，联动吉林大学搭建全自动监测站，24小时值守守护水源生态。2025年，全阳泉销量突破150万吨，市场实力稳步攀升。一方好水，既要守得住，也要卖得响。守好生态底色，把自然资源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这就是吉林本土企业的底气。
3: 在我省西部洮南市，特色粮食作物洮南小冰麦正凭借独有的品种特性、创新高效的双季种植模式，走出一条盐碱地改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特色农业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4: 洮南市地处北纬45度黄金种植带，昼夜温差大，盐碱地广布，独特的水土气候恰好适配小冰麦生长。每年3月下旬土壤未完全解冻时即可播种，7月中旬完成收割。生长期短，抗逆性强，依托这一资源禀赋，当地圣依金地生物农业有限公司联合省内外科研院所，成功攻关一年两季双季双优模式，早春种小冰麦，收后复种燕麦草或蔬菜，打破北方传统一年一作格局，构建粮四轮作、粮豆固氮的循环农业体系，大幅提升土地产能。
5: 今年我们种植基地使用2台大型收割机，收割效率高，质量好，不丢籽粒。经初步测产，一场地产量约在7000斤左右。
4: 该模式兼具生态与经济双重优势。生态方面，小冰麦早春出苗快，株茂密，有效抵御风沙侵蚀，并通过根系活动改良盐碱地，提升肥力。其早熟特性，避开杂草和病虫害高发期，全程无需除草剂、杀虫剂，天然达到绿色有机标准，从源头保障品质与安全。从经济效益看，双季种植显著提高土地产出价值。圣依农业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订单合作，统一工种工肥，派驻农技全程指导，配套机械化作业，并签订保底价回收协议，彻底打消农户后顾之忧。
6: 从种地到管理到收割，那都是有技术指导的，水肥都是精准提供的，而且企业保价回收的，不用愁销路。今年麦子颗粒特别的饱满，看着就是大丰收。
4: 目前洮南市持续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依托高标准农田和水肥一体化建设，优化双季种植技术标准，扩大标准化基地规模。 同步推进两种攻关绿色方案迭代，完善仓储及深加工配套，打造集两种繁育、规模种植、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于一体的特色粮食产业集群。

0: 下一步，陶南将持续深耕小冰麦特色种植，以科技为支撑，产业为抓手，富民为目标，充分释放其在盐碱地治理、粮食产能提升和乡村振兴中的多元价值，全力打造全国特色粮食标杆产业，为区域粮食安全和盐碱地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2: 吉祥新闻消息，9月3号，由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第十届吉林省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长春举办。比赛设置农产品加工、乡村新产业两大赛道，16个优质乡村创业项目展开角逐，决赛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据了解，此次比赛构建赛前辅导、赛中竞技、赛后孵化的全周期培育链条，为参赛选手提供创业路径培训、政策咨询、投融资对接、市场渠道拓展等一站式服务，真正实现以赛促创、以赛促融、以赛促兴，把创业创新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实效。
3: 9月2号到3号，身起长白，香飘四海，长白山人参推荐官大赛在抚松县举行，请听报道。
4: 本次活动由吉林省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主办，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承办。比赛现场，选手们通过主题宣讲、情景科普、产地故事分享等形式，多角度诠释长白山人参文化内涵，最终评选出十大长白山人参推荐官。
5: 作为一名推荐官，我会更努力、更致力于去推广我们中国长白山人参，
6: 做好人参文化传播者的工作，让我们的人参走向世界。
7: 把咱们长白山人参的文化、产业还有文旅等方面的活动发扬光大。
4: 赛后，参会嘉宾走进抚松县长白山野山参博物馆，感受人参全产业链发展成果。
8: 持续擦亮长白山人参特色品牌，不断壮大吉林中药特色优势。
9: 本次大赛将人参文化传承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也期待长白山人参这一金字招牌在新时代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
2: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等合作研制木铎 1A 星、木铎 1B 星搭载长征6号丙遥1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卫星面向及时遥感重大应用需求，首创了 A 导 B 查双星协同工作机制，突破星上轻量化智能处理关键技术，搭载星载 AI 芯片与遥感大模型，能够在轨完成自主识别、智能研判，可对地表异常及时发现、智能诊断和数据及时回传。
3: 近日，通化市就业援助专项招聘活动启动，现场100多家企业计划招聘1000余人，涉及医药、冶金、电商、服务业、机械加工等多类别。现场还设置咨询专区，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残疾人就业保障相关细则，同步提供职业指导、人岗精准匹配等一站式就业服务。
2: 日前，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跑系列赛合龙站鸣枪开跑，近万名跑者参与。赛事设有18公里健康跑、5公里欢乐跑两大组别，赛道串联城市风貌与边境自然风光。经过激烈比拼，班赛赛张倩分获18公里健康跑男女组冠军。同步开展民俗展演、非遗及农特产品展示等活动，以体育赛事赋能边境文旅融合发展。
3: 近日，长白山之约起因池溪演唱会在长白山池溪区四季乐园举办，众多歌手轮番登台，涵盖原创流行、经典怀旧、网络热歌、民谣摇滚等多元曲风，为观众呈现一场视听盛宴。音乐会以长白山生态山水为背景，通过文旅加音乐的创新融合模式，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
2: 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专栏，我们来认识吉林省第2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来自大唐科研总院东北院化学技术研究所试验员谢东升。他用爱心为陌生患者送去重生的希望，以实际行动诠释普通人的大爱担当，请听。

0: 报道。
1: 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谢东升顺利完成捐献，成为吉林省第2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一代承载着生命希望的造血干细胞送往远方，为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曙光。谢东升坚持无偿献血18年，献血总量51800毫升。一次偶然的科普，让他又踏上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生命接力之路。
2: 在2020年的一次献血过程当中，我了解了这个事儿吧，对身体无害，并且能够挽救这个血液病患者的生命。当时我就在想，自己身体条件还行，如果自己出一份力，就能给这些血液病患者的家庭和本人带来生的希望。
1: 从入库留样到出配型成功，这一等就是6年。漫长的等待后，配型相合的消息传来，高分辨配型等一系列体检前置流程接踵而至。这份爱心的背后，离不开家人和单位的全力支持。
2: 我爱人呢，本身也是医务工作者，他也是非常支持我出配型成功的时候，也是在单位领导、同事及家人的大力支持下吧，为我协调工作和生活，让我积极去配合那个红十字会去完成这些前置流程。
1: 一代造血干细胞搭建起素未谋面的两人之间的生命桥梁。当收到远方患者的感谢信时，谢东升的内心满是感动。
2: 当我看到感谢信的内容，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位患者对生命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我也就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是正确的，特别有意义。我能和这位陌生的患者配型成功，我想这是一件莫大的缘分，
3: 给我们触动很大。我们大家以东升为榜样，在未来的献血活动中，我们也积极留样，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4: 其实这种榜样在我们身边，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和鼓舞，激励大家立足本职岗位，心怀社会，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1: 18年热血不改，一次捐献为爱续航。谢东升诠释着平凡人的善意与担当，正是这朴素的爱心，构筑起吉林大地向上向善的温暖底色。
5: 央媒听吉林。
6: 9月3号，新华网推出心动长春源头创新，一个创新平台抢占科创融合转化高地。报道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正持续激活长春未来产业新动能。9月3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铭记抗战伟大胜利，传承红色奋斗薪火。报道吉林通化各界群众来到杨靖宇烈士陵园与东北抗联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追忆抗战峥嵘，感悟红色初心。9月3号，光明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宽城五业联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报道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长春市宽城区在巩固五业联动的基础上，前瞻布局绿色新能源、银发经济、数字经济、医药健康、冰雪装备五新赛道，抢占产业发展新蓝海。人民网微信公众号推出4个10万家，凭什么都在长春？报道今年夏天长春农博会期间，单日游客超10万，新民大街一日内涌进10万人。动植物公园单日游客10万人的快乐被一只雪饼猴吸引，四季南河单日客流直冲上10万。长春凭借电影片库里的众多场景，找到现实吸引人潮的片场。
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宇飞，监制刘小磊。
7: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0: 大刘驾驶的合规网约车与小李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

0: 交警部门认定小李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大刘无责任。事后，大刘主张小李承担停运损失，小李则认为该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网约车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停运损失谁来赔？速邦律师王春达：
1: 属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约免赔，该部分损失由小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交强险法定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伤亡及直接财产损失。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在交强险法定理赔及合同约定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偿责任。本案中，网约车属于经营性车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法履行免责条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的，保险公司亦不承担赔付责任。大刘的停运损失应由侵权行为人小李承担。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通便产品啊，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养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保证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来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10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

0: 外，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严大，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
3: 舒兰的洪先生，洪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4: 你好，洪先生。
5: 我想问一下，办低保入多少那个为限？
3: 嗯，
5: 能办能不能办？
3: 您是舒兰市里的还是农村的？
5: 我是农村的。
3: 根据咱们吉林省2026年第17号文件啊，叫吉民联2026-17号文件，如果您是舒兰市农村的，想申请低保的，那家庭的月人均收入应该低于480元。
5: 480元。
3: 是的，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5: 我先问一下，这个都什么钱收入算那个算？
3: 所有的收入呀，
5: 就是一卡通里的钱都算，是不是？
3: 对呀，
4: 都算
3: 呀。
4: 如果咱家有地，地钱也都算。
3: 养牛的，有养殖的，虽然我们说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但是只要养牛的、养羊的，所有的这些活物的收入、地的收入、打工的收入、咱们退休金的收入、房车，这些都要算到里边。而且
4: 买房卖房收入，
3: 对，不仅还有存款啊，不仅要算您和您老伴儿的，还要算您儿女的。
5: 啊，
3: 嗯
4: 嗯，这个叫家庭总收入。
3: 关于档案的重要性，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强调了。如果我们想进行退休审批，甭管是特殊工种人员还是提前退休人员，档案都是非常重要的依据。在前段时间，咱们白山市靖宇县的尚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自己呢虽然退休20多年了，但是他最近去当地人社局调自己的档案，发现档案上怎么是一片空白呢？档案上缺少记载的工龄，或者是发现找不到档案了，又该怎么办呢？
4: 对此我们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律师的解答。
6: 那如果是这个单位已经不在存续的话，可以去一下就是当地的档案馆。
5: 嗯，
6: 因为很多企业，比如说他在注销，或者是有可能他之前工作的企业是国有企业，那么在国有企业的这个托管中心，可能会存有原来的工作人员的一些就是人员档案。他可以向人社局出一个书面的申请方案核查，要求人社局对他进行书面的答复。如果人社局这边呢拒绝答复，那这就是属于行政不作为，他可以申请相应的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程序。还有一个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原始档案呢的确是找不到了，找不到呢，但是他可以补建档案，因为他这个档案空白不代表就是这位先生他的这个工作工龄就是作废了，但是他需要相应收集相应的能够证明他之前和某个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参加工作时间的一些原始凭证，比如说有没有他历年的发放工资的一些凭证呀、一些工会资料呀，或者一些奖状呀、入职审批材料这些资料，作为他工作关系或者是工作年龄的这个核实材料。也给所有的就是听众提个醒，就是这个人事档案它是关系这个人的工龄、退休和社保待遇的，非常重要。那在职的时候就要注意留存自己的档案的存放地点，如果单位遇到了改制或者是破产进行了注销，一定要主动的去跟进这个个人档案的去向。如果等到办理退休的时候才发现档案遗失，就像咱们现在这位听众朋友，可能后期补材料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3: 因为我们的尚先生已经退休20多年了，不知道他调取的这份档案是不是当时对他进行退休审批的时候用到的那份档案，因为原来我们的档案管理没有那么的规范啊。就像有一些单位在参加工作之后，也就是我们的员工入职之后呢，有的单位会给他重新建一份档案，那上学期间的那部分档案在哪儿呢？有可能是在我们原毕业学校或者是原毕业学校指定的存档部门，比如说像吉林省在2008年左右之前啊，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的，或者是工作单位不接收档案的，那档案呢大概率会要求你寄到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在那儿是可以存放档案的。 档案的。那如果我们是有多份档案的，你需要把这个档案进行合并，或者是我们要找一找自己最原始的档案在哪儿。好在尚大爷已经退休20多年了，不影响您的退休待遇，但是这个档案真的很神秘哈，每个人都需要关注，每个人都需要留意。我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位网友啊，在公屏上留言说自己的孩子呢把这个档案存回到了自己的生源地，现在呢有哪些东西是需要放到档案里边的，家长是比较关心关注的。

0: 挨个都试一试，像人才市场啊、省人才、市人才啊这些地方呢，也都看一看。长时间的档案千万不要拿到自己手里啊，要拿到自己手里也千万别忍不住好奇，非要拆开来看看。那拆开来看看之后呢，您这个档案可能就失效了。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妥善保管好个人的档案。
1: 白城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问问那啥，我儿子就是搞个单位干有12-13年吧，现在是辞退了，就自己辞退的。他的档案，他那个单位也是，他要他不干了，他拿走啊？怎么过上？我也不知道。
1: 嗯，您说儿子自己辞退的，是他自己主动辞职的，还是单位把他辞退的？
2: 他自己不干了，
1: 主动离职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1: 他现在找到新的单位了吗？
2: 找着了。
1: 新的单位可以接收他的档案吗？
2: 我不懂这事，我想问问严大。
1: 如果要是新的单位可以接收他的档案的话，正规的单位一般啊都会给自己的员工管理档案。如果他的新单位可以给他保管档案，那就需要由现单位开具调档函，公对公的方式，通过机密要件的方式把他的档案从原单位调回到现单位。那如果现在的这个单位不能给他保管档案的话，那就需要他自己到你们当地的人才市场开具调档函，说我把档案呀要放到咱们人才市场，我现在的这个档案呢在原单位呢，开具到调档函，他拿着这份调档函去原单位，可以把自己的档案拿出来交到当地的人才市场就可以了。
0: 嗯，全程是公对公的，孙先生，不是咱自个儿滴溜出来，咱自个儿拿着再交到哪儿去，人家公对公来办理。
1: 我们来看一下秀琴问的问题。秀琴她说，我是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992年10月份参加工作，企业合同是吧，不是企业编啊，有社保，1997年2月辞职，97年10月考入事业编，97年3月到1997年9月能补缴社保吗？为什么要补缴3月到9月这几个月的呢？一共就半年的时间呀，它对于您的影响不大呀。咱们吉林省实行养老保险个人统筹账户的时间是1995年7月，那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您是否参保了，就是1995年7月之后您参保了吗？如果1995年7月之后您正常参保了，97年2月份您辞职了，如果是主动辞职的，现在想补缴3月到9月的，有可能补缴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说我们自己忘缴、应缴、未缴的，而是因为我们自己辞职了，它出现了一个空档。那如果是因为我们个人原因把自己的社保停掉了，现在你想回过头去再补缴，大概率不会通过您的申请。当然具体的您可以问一问咱们延边当地的，我不知道您是在州里啊还是在下边的哪个县市，具体的问一下社保局吧。
0: 嗯，
1: 但是都已经辞职了，你的社保账户都已经停掉了，现在你想把它补上大概率是补不了的。就跟我们说2018年1月1号之后，如果我们的灵活就业养老保险没有按时缴纳的，你现在翻过头来想再把它去补上，补不上，因为不能以事后追补缴的方式去追缴自己的社保缴费权益。你当年没缴的，就相当于你放弃了当年的缴费权益。
3: 听众朋友，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呢，请您留意电话听筒当中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现在啊，咱们身边的中老年群体啊，眼睛问题都比较突出，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们跟好视力厂家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啊只有咱们吉林才有。现在呢， 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让您尽管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

0: 家先体验，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咱们眼贴当中呢，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贴上之后啊，眼睛明显就会感觉不一样，水水润润润的，看东西都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们很多的听众都在用哈、啊，眼睛的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现在呢，咱们订购啊有多重好礼，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400-609-2166 400-609-2166。
1: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2: 大家好，我是林一，
3: 我是小培。
2: 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雨光社区党委书记陈静阳书记，来和我们聊聊基层治理的故事和亮点。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13个管辖小区、又散，人口又多，尤其是老龄化人口又占到了 60% 左右、所以这个对于咱们社区工作来讲是不是更有点难度呢？
4: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居民呢普遍于老龄化，然后呢老年人呢可能现在的需求非常多，所以呢我们的核心呢就是坚持一个党建引领的精准施策。一方面呢我们是建强一个党组织的引领，我们党委呢下设五个网格党支部，然后一共划分了是12个网格，实现了治理的全覆盖呢，让党员扎根到我们的网格服务。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是针对四个专业的物业小区呢，我们加强一个对物业的一个监管，引导他们去服务居民。对代管的小区呢，会跟那个我们的单位来沟通，然后呢协作。然后对老旧散弃的小区呢，我们是主动扛起一个责任补短板的，因为老年人需求呢可能都在于家长里短嘛，是不是？我们就补这个短板。同时我们还有6个党建联建单位，他们都是什么省委党校啊、区政府这种的，就是前卫医院比较大型的嘛。然后我们也形成了一个多方联动的共治共享的这么一个治理格局。
2: 咱们的社区文化建设也做得有声有色啊。据说呢咱们有这个长春市的一个标杆，这个书画公益园。那这个书画公益园这个名片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4: 我们这个雨光书画公益园吧，成立于2014年7月份，它是2015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又成立了一个雨光社区公益协会，两者呢相辅相成，至今呢已经陪伴居民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中，我们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让中华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社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免费学书画。不管是教师啊、工人呐、退休职工啊，还有青少年儿童，都会来免费学习素描啊、练习书法之类的。
0: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5: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6: 哇，太好吃了！
5: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接下来进入到即食即品一周盘点。入秋之后呢，人体受燥邪影响，非常容易出现咽干、鼻子干、皮肤干，还有咳嗽等不适的症状。眼下正是秋梨上市，肉质细嫩，汁水丰富，是初秋润燥的好选择。中医认为梨皮同样具有润肺止咳的作用，民间呢常用梨皮煮水辅助缓解咳嗽。如果大家最近经常感到咽干、咳嗽，或者是痰偏黄偏黏，可以把梨皮留下来单独煮水喝。
7: 觉得累了泡枸杞，睡不着了吃安神药，腰酸背痛了买六味地黄丸，这是很多朋友的养生逻辑，缺什么补什么。但是情绪不好、睡眠差、长期疲劳，这三个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情绪差，胸胁闷胀，推荐大家呢煮逍遥白玉瓜；睡不着多梦易醒，推荐大家甘麦大枣茶；觉得累腰酸，推荐大家当归姜能量饮。同时呢提醒大家，六味地黄丸、逍遥散呢都是需要辨证来使用的，长期不适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
0: 很多朋友都有每天喝奶的习惯，奶喝对了补充营养，但是喝错了反而伤身。医生提醒啊，胃灭菌的生牛乳寒凉之性更强，容易伤脾胃阳气，即便回家煮沸，但现挤的奶当中呢，可能同时存在着多种致病菌。家庭煮沸往往温度不够，时间不足，杀菌不彻底。那至于巴氏奶和常温奶该怎么选，其实呢，两者在蛋白质和钙的含量上差异不大，区别主要是巴氏杀菌能最大限度地保留活性成分，营养更全面，高温灭菌呢会损失掉部分的活性营养，且巴氏需要冷藏，保质期短，高温灭菌可常温保存6个月以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巴氏杀菌奶，但也可以按照自身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7: 炖肉是我们中国人餐桌上常见的一种美食，肉里边含有8种 B 族维生素，它们呢是水溶性的，高温长时间炖煮会溶解到汤里。不过但蛋白质不怕热的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还在，老人喝肉汤和喝牛奶喝果蔬汁是一样的，都可以补钾。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来说，包括对有轻度胃肠疾病的人，是不需要把肉炖10几个小时那么久的。对于咀嚼不好、消化不好、牙口不好的老人或者是病人，用慢炖2-3个小时的方式还可以大幅降低吃肉的难度。
0: 那以上就是即时即品的一周盘点，我是方圆，
7: 我是赵飞，下周一的早8点我们
0: 不见不散。
3: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乐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微风起，以江畔海棠的淡香拉开帷幕，阿月月的声线像拂过乌衣巷口的柔风，过着千年前的离愁漫开，旋律顺着风的轨迹缓缓铺展，古诗词里融入江南意韵。

0: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 普法小贴士，本期关注住房公积金新规来了，如何提取，有哪些变化？国务院公布修改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旧条例同步废止。这次新规立足老百姓住房现实需要，一共做出20项修改，针对缴存人群、提取使用、办事实现、失信惩戒多方面做出重大调整，更好适配群众住房消费现实需求。住房公积金新规有哪些变化？一是扩大缴存范围，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享受提取贷款相关权益，具体细则由各地方制定。二是丰富提取场景，取消租房提取的收入比例限制，新增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增设兜底条款，预留后续其他住房消费提取通道。三是压缩办理时限，公积金贷款审查时限由原来的15日缩短至10日，提取业务受理后3日内给出审批结果，推进全国缴存记录互认，异地转移、异地贷款更加便捷。四是加大处罚力度，单位不办理公积金缴存登记，罚款由1到5万元调整为5到30万元，单位逾期不缴、少缴，公积金中心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五是完善失信惩戒，将公积金失信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骗提公积金责令退回，3年内禁止提取和贷款，骗取公积金贷款责令返还资金，5年内禁止办理公积金提取贷款业务。新规实施之后，哪些情况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新规把提取情形扩充为9类：一、与住房相关的5类，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二、其他情形4类：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和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其中支付房租不再要求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的比例，满足条件即可申请提取。公积金可以拿来随便投资吗？原则上不能。公积金首要定位是保障老百姓住房消费，有严密的监管制度，首要目标是保障缴存人的储金安全，不能担保。严格投资种类程序，在保证群众正常提取贷款需求前提下，经过严格审批，公积金才可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灵活就业人员现在都可以缴纳公积金吗？可以自愿缴存，不属于强制参保。缴存后的待遇，正常足额缴存之后可以享受公积金提取、低息公积金贷款等政策待遇，各地落地细则会不一样，办理之前务必咨询当地公积金中心，以地方官方实施办法为准。本次公积金条例修订是我国公积金制度一次重要的法制化升级。另一方面，本次修改加大了对骗提骗贷、单位不缴公积金的惩戒力度。法规落地不等于全部业务立即全国同步执行，部分新增业务需要等待地方出台配套细则。 9月20号新规落地之后，办理公积金相关业务务必按照当地官方规则办理，切勿轻信中介，不要伪造材料套取公积金，避免留下失信记录，损害自身权益。
2: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0: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0: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3: 这人啊，已过50岁，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让大家呢，帮助大家来改善眼睛问题呀，我们特别向好视力

0: 厂家申请了5000份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呢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现在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呢是甄选10几位啊，这个上等的中草药。坚持呢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啊，当时呢就觉得眼前一亮，看手机电视啊也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哈，咱们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啊，就开放这几天，全国呢是只有咱们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呢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如果说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呀，我们呢还有多重的好礼送给您，电话呢你记好啊，马上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
1: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10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对望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细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 阳光旅行家。